0: 没事，怎么了志杰哥？没事。你的伤势不是还没好利索？要不然我们去旁边酒吧歇会儿。
1: 走吧。
0: 走，慢点。刘署长，这次志杰诊所被困。 要不是您出面，恐怕志杰生死难料啊！再说这个厉晨星虽说不是我们九龙商会的人，可是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多亏了您主持公道啊！
2: 哎呀，打住打住！姓曾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没去找你，你跑到这儿来给我上眼药，什么意思？
0: 刘署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2: 弄个上官蕊，哄我去威海，啥意思？我心里不明白吗？ 你不就是想借着日本人的手杀了韩家那小子，对不对？我这人肠子直，说话不爱绕弯。我今天就把话给你说透了。你们江湖上那点恩怨，我不想掺和。可是青岛治安不能乱，日本人也不能在我们的地盘上嚣张。
1: 老子丢了东北，绝不能再丢了青岛。
0: 刘署长的话，曾某谨记在心。
2: 青岛谁是老大？
0: 你自己给我记清楚。您是老大。 刘署长是老大，一切听您的。哼，这就对了。我跟你直肠子，你也跟我直肠子。以后啊，咱俩还能处朋友。嗯，再有下次，那个上官蕊就给你退回去，老子不玩了。
1: 对了，刘署长，上官蕊前些天还念叨您呢，
2: 最近没空，走哥。
1: 这个对我很重要，因为那一天你就在我心里了。我知道可能这是个梦，可是我不在乎这些。哪怕江云国把我打死了，那也是我为了心爱的人付出了一切，我觉得值。
3: 杰哥，你看我赢了这么多。傻丫头，老进赌场，小心你赌场得意，情场失意，到时候没人敢娶你。
1: 我不怕，没人娶我，我就嫁给你呗。
3: 我是你哥。
1: 你又不是我亲哥。
3: 倒酒。
1: 我也要。
3: 什么时候会喝酒了你？ 韩少爷，你的酒。兰姐姐，我给你们倒吧。还是我来吧。兰姐姐，你不去看看阿星吗？我现在在工作呀。 灵儿小姐，你们玩的开心。嗯。志杰哥，
1: 你说这个萧姑娘她怎么回事啊？
3: 大人的事儿，小孩少插嘴。
1: 哎，
3: 谁让你喝酒的？

0: 阿星刚刚向我求婚。
1: 阿星那么喜欢你，早该向你表白了。
0: 我拒绝了。
1: 你应该跟阿星在一起。
0: 我喜欢的人是你。
1: 你该喜欢的是阿星。灵儿还在外头，我先不跟你说了。
0: 你该喜欢的人是灵儿，可你喜欢他吗？我看你跟他在一起根本就不开心。
1: 我喜不喜欢谁，跟谁在一起，开不开心，这都跟你没关系。
0: 怎么跟我没关系了？我喜欢你，我希望你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我还想知道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有过我吗？
1: 从未有过。

0: 呀，在卫生间跟韩少爷诉衷肠啊，你可是咱们金楼的第一人。不过可惜啊，你这满腹柔肠在韩少爷眼里只不过是一肚子下水。哟，干什么？我说错了，想捡忘之飞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1: 没错，上官小姐，论追男人我当然没有你有经验，我毕竟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呢，都进了多少次洞房了，而且还是跟不同的男人。
0: 你这个贱人，我撕了你的嘴。
1: 我告诉你，对我放尊重点，否则的话小心你的这张脸。
0: 你反了反了，岂有此理。上来，我跟你没完。
2: 会长，你可得给人家做主啊，他一个下人居然威胁我，敢跟我动手，我可是您的人呢，他这么欺负我，摆明了就是不给您面子嘛。
3: 你要不招惹他，他能跟你动手吗？
2: 我哪有招惹他呀。
3: 要想让人看得起你，自己得争气。
2: 我怎么不争气了？
3: 你身边这个县城的高枝你不攀，我让你跟着刘汉祥多好的机会啊，你要真有本事成了刘太太，谁敢招惹你啊？我告诉你，我给你指的可是明道，你可别往歪处想，别整天针对着萧兰萧兰的。你知不知道萧兰是阿星的女人？还不给阿星道歉去啊？
0: 他喜欢阿星啊，可是我刚才明明看见萧兰跟韩志杰
4: 他们怎么了。
0: 萧兰可是跟着韩少爷进的男卫生间。
3: 别胡说八道。阿星，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下。
0: 我亲眼看见的，如果我说谎我天打雷劈。
3: 行了，别满世界惹是生非了，去。阿星，也许这个萧兰跟志杰没准有什么事儿说吧。
4: 谈什么事儿要去男卫生间？

0: 老爷让我接你回去。
1: 我想再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这节课送我回去。
2: 行了，灵儿，今天差不多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你娘该着急了。
1: 那你送我。
2: 人家魏胜都来接你了，还让我送你，让人白跑一趟啊。
1: 志杰哥，
2: 好了，我明天去找你啊。
1: 那你明天一定找我。
2: 嗯，
1: 那我走了。
2: 走吧。
1: 我走了。
3: 25 31
4: 20 22
3: 25
5: 韩少爷，我想跟你赌一把。你看，这是你给我的那个筹码，本来我想留着当个念想，不过今天我要拿它当赌注，如果输了，就算是我萧兰自作多情。不过如果我赢了，你敢不敢跟我在一起？
2: 你觉得感情可以当赌注吗？
5: 你觉得你跟灵儿在一起不是在赌吗？你凭什么确定你们在一起就一定幸福？没错，他是爱你，可你心里有他吗？
3: 32 28 35 37 37 30
4: 买定离手啊。
6: 30
3: 30 35 38 37 38 39 40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

0: 幸福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

0: 百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

0: 幸福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一

0: 百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3: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1: 哇！

0: 会长，谢谢你对阿信的抬爱。可是我这心里憋屈，当上队长了又能怎么样？人家心里照样没有我。
1: 那你就更应该振作起来。你要想当探长，看他谁敢瞧不起你。
0: 我能当上探长？
1: 怎么不能啊？他李忠祖当年就是一个小学。

0: 军警队长，他能上，你怎么不能上？别说探长，就是署长，你也该想一想。要想往上爬，就得拿钱铺路。你在警察署就是靠本事吃饭，那追女人总得花钱吗？萧连家那么困难，再说了，他爹有欠了高利贷，你那点薪水哪够用啊？你怎么扛得起这个家？
1: 阿庆，我曾年向来帮人帮到底。

0: 了耶。哎，
1: 愿赌服输，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的。哎，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你给我的筹码，今天我用它赢了你，这是老天爷在帮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是命。
2: 小兰，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应该留着这些话跟阿星说。
1: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如果你是因为阿星怕我的存在影响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我不接受，但是我可以理解。可是我看事情啊没这么简单，你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天不怕地不怕，可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利用婚姻来保护韩家的安全，来保护韩家在金楼的利益。你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看来我还真是高看你。还要告诉你，选择不爱的人结婚是对自己的背叛，也是对别人的欺骗，你明白吗？这样会伤人伤己的。我就是萧大胆，我就是够坦诚，我什么都敢说。反正该说的不该说的你都已经听到了，你可以一辈子拒绝我，但是我是不会跟阿星在一起的。
2: 人要能为自己活着就好了。伤到哪儿没有？啊？
1: 没事，就崴了一下脚。
2: 哎，歇歇吧。
1: 不用了，我要回家。
2: 走吧，我送你回家。
1: 我跟你说了不用了嘛，用不着麻烦你大少爷在这假惺惺的关心我。哎，你放开我！干嘛呢你？
3: 大三，
2: 哎，啊！你和潘武先回去，我送肖小姐回家。
3: 哦，那你慢点啊。
4: 小兰怎么跟志杰走了？阿星，要不要去看看？
3: 少爷，慢点，
5: 慢走啊！
4: 阿伦。
6: 会长，
4: 车钥匙。

0: 凭什么说我跟灵儿在一起是有目的的？
1: 8月15马上就要到了，会长、二爷还有五爷都在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这么明显的事儿，难道外人都看不出来吗？
0: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灵儿，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1: 灵儿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

高贵、美丽，但是需要人呵护和陪伴。她受得了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吗？你何苦害了她，又禁锢了自己？

我就不相信你对我没有一点感觉。哎，你别走啊，这算什么呀？你不敢跟我说话，你甚至都不敢看我，你怕什么呀？你怕我喜欢你，还是怕你自己会喜欢上我？

0: 兰儿，咱不能这样，兰儿。
1: 因为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是喜欢。我想跟你在一起。

0: 之劫。
1: 阿星，阿星。

0: 阿青，刚才
1: 别跟我提刚才的事儿，有种上来打一句，
0: 你听我说，
1: 有种打吗？上来！
0: 阿青，萧兰脚崴了，我这
1: 韩志杰，你个伪君子！什么过命的好兄弟，什么朋友亲不可欺，全扯淡！你表面上不让我追兰儿，背地里挖我墙角，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只要你高兴，你打吧。只要你高兴，你今天打死我的人了。韩志杰，别人伤我，只伤在我身上。你伤我，伤在我心里。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怕你出事儿。你脸怎么了？
0: 一点小伤。
1: 阿星打你了？他怎么能动手呢？
0: 我们两兄弟能有什么事儿啊？别瞎操心了啊！我让白三送你回去。
1: 我要去找阿星。这件事跟你没关系，是我喜欢你。
0: 小兰，别再捣乱了。如果你真是为我好，为阿星好，就别再掺和我们之间的事儿，知道吗？
1: 可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我得跟他说清楚，不能让你受委屈啊。
0: 小兰，以后再也不会了。咱们俩今生无缘，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1: 你说什么？
2: 少爷回来了，萧兰姑娘也在。
0: 长妈，让白三儿送萧小姐回去。
2: 哦，少爷，这脸是怎么了？又跟谁打架了？
0: 没事儿，刚才练拳击来着。啊，对了，我爹问起来，别说我练拳击，就说我睡觉了啊。
3: 什么事儿瞒着我？
1: 二爷好。
3: 萧兰姑娘也在啊。
0: 爹，
3: 嘴角怎么回事？
0: 我练拳来着，一不小心中了一下，没事儿。
3: 骗谁呢？跟我过来。
1: 二爷，
0: 小兰，长妈，让白三儿送小小姐回去。

0: 这个时候我一个下女和阿星闹别扭，不知轻重。
1: 我有分寸。
0: 你有什么分寸？如果阿星倒向曾念安，后果不堪设想。
1: 阿星不可能针对我。
0: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知道吗？你已经触犯到他的底线。如果他倒向曾念安，我韩家8月15就不得不动手。
1: 动就动，我就等这一天呢。三足鼎立尔虞我诈有什么意思？大不了真刀真枪的干，看到底鹿死谁手。
0: 你就知道斗勇好胜，除了这些你还知道什么？
1: 爹，阿星是开着曾念安的车追出来的，这还不清楚吗？曾念安已经下手了，那咱还等什么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做掉曾念安，让半个青岛都姓韩。
0: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可轻举妄动，知道吗？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1: 爹，你就那么怕跟曾念安斗吗？这九龙烧会本来是咱们家打下来的，咱是拿回自己的东西。说句不好听的，这些年您抽大烟，抽的把骨头都抽软了，人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怕是连哼一声的勇气都没有了。
0: 混账，你是说你爹窝囊吗？我告诉你，你爹年轻的时候斗勇斗狠比你强。
1: 爹，
0: 你和我比嫩着呢。人活在世上就是要守道义，守规矩。我韬光养晦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为了韩家，为了码头上的众兄弟吗？
1: 对，您抽大烟也是为了我们。
0: 应该告诉你真相了。看看这是什么？
1: 大烟膏。
0: 再看看。
1: 再看它也是大烟膏啊。
0: 这是阿拉伯水烟膏，是阿长用各种果酱、蜂蜜、麝香、冰片混合制成。
1: 哎爹，这大烟膏怎么是苹果味的？合着您这么多年抽的不是大烟，您跟我们演戏呢？您怎么不告诉我？

0: 做呀？
1: 我抽这烟不为别人，就为他曾念安。但有一点，我演戏不是为了做金银，是为了保全我韩家。江湖险恶，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十年前你一枪打死薛安泰，从那天起我父子俩就是他的心头之患。如果不是我苦心经营，处处示弱，我韩家早就遭劫了。
2: 爹，那这么多年你可真够不容易的。跟您说句实话，你每回拿着大烟枪的时候，我心里都骂您，骂得可狠了。但是爹，现在这个形势，曾家杀心已起，咱就不能再忍了，再忍真是任人宰割。
1: 你说的没错，我韩家不争则已，要争志在必得。
2: 要射咱就射他个正中。

0: 干爹
1: 啊，
0: 李晨星和韩志杰翻脸了。
1: 翻脸了？
0: 嗯。
1: 怎么回事？
0: 今天韩志杰送我回来，我亲他了，结果被李晨星看到了。
1: 啊？兰儿，好好好，你做得太好了，这就让李晨星彻底投靠曾念安了。这下他韩家为了活命，不争也得争，一定会绝地反击的。
0: 就是这个李晨星，他下手也太狠了，他把韩志杰打的……
1: 兰儿，
0: 嗯，
1: 你心里是不是有他了？
0: 没有，不是，干爹，你胡说什么呢？
1: 没有。
0: 娘，你睡了？我本来想跟你说说心里话的。我刚才偷偷的亲了一下志杰，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就一阵狂跳，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我怎么能喜欢上他呢？可是我亲他那下的感觉，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娘，您说我该怎么办啊？我跟他有血海深仇，怎么能是他呢？为什么偏偏是他呢？我该怎么办呢？

0: 尸体让法医尽快给个报告。好，所有嫌疑人控制起来，挨个审。记住，一定要把他们的嘴给我撬开。
1: 好。
2: 李队长。
0: 你们先走吧，有了结果立刻通知我。
1: 是是。
0: 会长，
3: 办案呢？
0: 啊，一起杀人案。
3: 上车吧。
0: 是。

0: 这种案子让别人去做就是了。你的心思应该在上面。阿星啊，昨天晚上怎么样？人都说嘛，孩子是自己的好，女人呢都是别人的好。
1: 萧兰一定是我的。
0: 我说的不就是你吗？你说志杰这孩子，当年一枪崩了轩辕泰，现在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兄弟的女人要抢，老大的位置他也想夺。8月15马上就要到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可是会长，金乙的事儿，可是您当年亲自答应二爷的。
0: 说的是啊，你说这二爷抽了10年大烟，一个大烟鬼去做金乙，那商会的兄弟们会服吗？志杰啊，倒是个好苗子，可他那脾气你比我更清楚，他要是做了金乙，他那眼里还能看得起谁呀？阿星，你要记住，地位也好，女人也好，都得靠自己去争去抢，你不抢你就什么都得不到。对了，我让阿伦在城北给你弄了一套宅子，回头你去看看吧。
1: 会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现在是大队长，往后你还得当探长呢，你总不能住在这种地方吧？再说了，你把萧兰追到手之后，总得给人一个安生的家吧。别多想，我都是为你好啊。
1: 曾会长，您对阿星的好阿星永远记着，但是对不起兄弟的事儿，我是不会干的。
0: 好啊，真没看错你。走吧，先去看看房子。

0: 阿星，听说你上了曾博的车。
1: 我上谁的车跟你有关系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又不是我上司，我没必要向你汇报吧。
0: 阿星，你别告诉我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分抵不上老家伙一句话。
1: 你还知道兄弟情分？
0: 不是兄弟我至于照顾你这么多年吗？
1: 对，你连我的女人一块儿照顾了。
0: 你使够性子了没有？有本事想想办法让萧兰怎么喜欢你，怎么挽回她的心。
1: 你们亲也亲了，抱也抱了，她怎么喜欢我？
0: 阿星，你别告诉我因为这个你卖了咱们十多年的兄弟情分。
1: 这里是警署，你把手松开。韩志杰，你听着，我厉晨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有数。别以为你对不起兄弟，兄弟就会对不起你。
0: 臭小子，
2: 你是说8月15那天九龙商会会出事儿？
1: 是，据我所知，韩家和曾建安都有意争夺会长的位置，私底下已经剑拔弩张了。
2: 好，这件事情你办得好，继续给我盯住，在我刘汉祥治理下的青岛绝对不能出现帮会火拼这种事情。
1: 属下明白。
2: 哼，你小子年纪轻轻的，道行倒是不浅呐。照理说你是韩志杰的铁哥们儿，可是曾念安就偏偏因为你的事情来找过我。你是左右逢源呢？
1: 属下不知道什么是左右逢源，我只知道是署长提拔了我，我一切都听署长的。
2: 九龙商会一旦发生内斗，道川社就会借机挑事，这件事情必须加强防范。
1: 署长，

0: 道川社形势确实很嚣张，是因为在警署里有人跟他们穿一条裤子。
1: 你说的是黎庸祖？
0: 属下不敢。
1: 这样，8月15那天就让黎庸祖去巡街，你和我去金楼，记住带足了警力，谁动手就抓谁。
0: 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1: 好好做事，我还是很看好你的，别让我失望。
0: 谢署长栽培。8月15那天，刘汉祥会亲自坐镇金楼，一旦有变故，谁动手他抓谁。
2: 刘汉祥还说什么了？
0: 没有，他就是让我跟他一起行动。
2: 看来刘汉祥对你很信任。
0: 刘署长还问我，我是支持您还是支持韩家，我说支持他。
2: 哼，回答得不错，你小子。
0: 会长，8月15那天，无论您愿不愿意传位，千万不能动手，一旦动手，刘署长不会手下留情的。
2: 警察署都来人了，还动什么手啊？阿香，你以后是前途无量，不过你还得好好历练历练，记住了，听刘署长的，错不了。
0: 但愿那天天下太平吧。会长，我先告辞了。

0: 会长，我觉得这小子靠不住啊。真正靠得住的是阿星，因为他有野心。
1: 社长，金楼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韩金泉想利用联姻来拢魏东篱，曾念安会见招拆招。 8月15九龙商会那边，他们必定会内斗。哼，只是我担心刘汉祥不会袖手旁观。刘汉祥这个刺儿头，最近黎探长也很难做。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36计有一句叫"调虎离山"。8月15那天，你让洪万良带人去闹事，闹得越大越好。 把刘汉祥的人从金楼都调出去，
0: 那金楼呢？我会亲自去坐镇。只要金楼有事，你就带大队人马杀进去。如果韩杀了曾，你就灭了韩家；如果曾杀了韩，你就灭了曾念安。众目睽睽之下，在金楼杀人，难逃干系。
1: 不怕，为了社长，我们肝脑涂地。但是就怕这么做了，刘汉祥会把我们全都抓起来。这个你不必担心，到时候九龙商会会有人给我们证明，整个事件都是他们内部互相残杀，跟我们道川社没有半点关系。
0: 金楼谁会替我们作证？
1: 魏东篱，
0: 他为什么要为我们作证？
2: 韩和曾都死了，他敢不听我们的吗？大哥，大哥，哎呦，大哥，您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
3: 得，我在山西啊，托人弄了点汾酒，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这个时候能想着看看大哥，有心呐！
3: 我这
2: 来坐坐。
3: 啊，这天色不大好啊，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哦，
2: 谢谢大哥，您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了，还在乎这点风雨？
3: 风雨我不怕，就怕没人给打伞。
2: 楼啊，
3: 真要是遇着大风大雨，你愿意给大哥打伞吗？
2: 大哥，我当然愿意啊。
3: 我一向为您是马首是瞻啊！我是你大哥，老二是你二哥，两个哥哥。
2: 你愿意给谁打伞？
3: 当然是大哥您呢。这金楼上上下下，怎么能没您呢？
2: 老二呢，一心张罗着给志杰和灵儿成亲。

0: 一直着急，我心里清楚。
1: 大哥，您担心的是这个。您放心，我跟二哥呀，可还没说死呢。
0: 我知道。那你要等到8月15过去之后看看再说。
1: 大哥，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0: 要不怎么说你是我的五弟呢？
1: 大哥，可是二哥那儿现在您说……
0: 你二哥不用担心，他不是莽撞的人，他再头脑发热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来。刘汉祥亲自坐镇金楼，他不会眼看着在他眼皮底下有人动刀动枪，谁先动手他自投罗网。喝酒。
2: 8月15。明天就是8月15了。八月十五是你爹的忌日。十年了，我忍了十年了，我苦了十年了。娘给你跪下了，娘给你跪下了。
3: 素琴，素琴，
4: 使不得，娘。
3: 素琴，
2: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给他报仇。
3: 素琴，
2: 求求你，我求求你
4: 了。娘，你放心好了，
2: 我求求
4: 你，一定给你报仇。
3: 素琴，
2: 求求你，
3: 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啊。好了，
4: 娘，
3: 素琴，会有好消息的，啊，放心吧，会有好消息的，啊。
2: 全杀死，那我烧死他们，烧死他们，
3: 烧死他们，
2: 烧死他们，烧死！
3: 放心吧，兰儿。
2: 苏
3: 琴，好了，你在这儿，我去跟孩子商量一下明天复仇的事情。
2: 好，去跟他商量怎么报仇，怎么杀死他们，报仇。
4: 干爹，你说我娘是多好的人呢？从来就没有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你说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年轻的时候多好看，可是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3: 这个仇一天不报，你娘的疯癫病怕是好不了了。
4: 没错，十年了，别人家的中秋节都是团圆节，只有我和我娘的中秋节全是眼泪。这十年来我娘她一直活在仇恨里，她就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
3: 孩子，现在不是我们伤春悲秋的时候，明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十年一见在此一举了。明天呀，你要办好两件事：第一，把哑巴带进金楼，关键时候让他出手挑起双方的械斗；第二，你一定要想办法进金堂，如果韩志杰出手，你一定要帮他，必须赶着曾念安。记住了，
4: 记住了。
5: 老婆子，我回来了。
6: 老爷，有人给你送来个礼物。
5: 谁送的？
6: 不知道，送来就走了。
5: 打开。

0: 我想跟你在一起。
1: 我求求你给他报仇，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2: 孩子，现在不是我们伤春悲秋的时候，明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十年一剑，在此一举了。
0: 主，明天就是8月15日，等了十年，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您的手中，求你带领我做该做的一切。

0: 爹，您放心，阿星是绝对不会站到他们那一边的。
1: 一时不会，时间长了，我韩家就会被他完全孤立。
0: 所以啊，这把金椅不能让他们再坐。
1: 老陈啊，通知码头严加戒备，码头是我们家的根本，预防有人趁火打劫。
2: 二爷放心，码头上我已经布置好了。
1: 让白三潘虎明天守在金堂的门口，任何人不能进去。
2: 是。
1: 志杰，你记住，他不动手咱不动，他若动手一击必伤。
0: 您放心，他要是动，我让他死在金椅上。
3: 少爷，魏小姐电话，找你的。
0: 喂。
4: 哎，志杰哥。
0: 灵儿，什么事儿？
4: 明天不是中秋节吗？我想着咱俩很多年没一块过节了，明天咱俩一起呗。
0: 明天可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
0: 我有事儿。
4: 有什么事儿比过团圆节还重要的？
0: 灵儿，你听我说，明天你哪儿也不许去，
5: 就老老实实跟我在家待着。
0: 哥这是为了你好啊，等过了明天，哥天天陪你过节，记住哥的话。
4: 哎，志杰哥。
6: 哎呀，来来来来，掐起来掐起来。哎，好，你这个大块头。大哥，来来来来，往这边吧。哎，你这个小块头，哎，小不点儿，来往这边吧。哎，过来过来。你也抽了大烟了啊？快点，欺负他，欺负他呀。好，掐上了掐上了，好好好。哎，这就对喽。哎，好，大哥上啊。哎哎呀呵，二哥抽。哎，打呀掐呀使劲呢、啊、这丫头不错。哎

0: 你要多加小心。
1: 妈，你放心好了，我知道的。
0: 这都是你，你爹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
1: 娘，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啊。啊，知道了。娘，我要走了，你多保重。

0: 爹，我这就去给您报仇。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 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 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 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
3: 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 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加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 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 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咱们

0: 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

0: 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

0: 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

0: 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掏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11: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
12: 缺口多大？当时
11: 1000多万，财源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13: 一个都没有踩，
12: 一个都没踩。
11: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10: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12: 像油一样。
13: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添加的成分。
1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

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

0: 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记着，成败在此一举。

0: 小姐，哎，怎么从后门进来了？这位是啊，他是我哥，今天晚上他过来帮我拿点东西。哦，原来是哥哥。哎，我跟你说，今天里面火药味十足，你待会儿小心一点啊。啊，放心吧，我有分寸的。嗯，去吧去吧。嗯，走。千万不要再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呦，我都闹晕了。

0: 会长好。二弟，
1: 怎么，
0: 志杰是越来越出息了？
1: 您今天也是格外的精神矍铄啊。爹，你们聊，我先进去。
2: 好。

0: 哥，一会儿啊，你就待在我的房间里面，千万不要出来。如果有事的话，我会叫你的，明白吗？
1: 韩少爷，你们先进去。是。什么事儿？今天非比寻常，你要多加小心。我知道。
2: 二弟啊，你这气色是越来越好啊！哎呀，托您的福，的确，最近身体好多了，打理码头啊也轻松了。
3: 有那么大的儿子在，这码头还要你打理啊？你呀，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哎呀，
2: 没办法，劳碌命，享不了那清福。

0: 老五啊，就属你最小，你来的最晚了。
1: 大哥，对不起啦。二哥，对不起啦，让你们久等了。
0: 走吧，屋里头说话。
2: 请，
1: 您请，您请。
3: 队长，这三个大佬一团和谐，应该没什么事吧？
4: 没那么简单。这些大佬，个个都是老江湖。这叫暴风雨前的寂静。

0: 首长，派人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属下已经派人查过了，没有。千万给我盯紧了，不能出任何乱子。
1: 是，
2: 刘首长。
3: 藤泽先生，你怎么来了？今天是8月15团圆节，都在异乡为客，找个地方消遣一下。刘师长不会连这个也要管吧？哼，
2: 他们日本人也过咱们中国人的节，
3: 凑个热闹嘛。藤泽先生真是爱凑我们中国人的热闹啊！讨杯酒喝，我想曾会长不会这么小气吧？金楼可是开门做大生意的，总不会把客人往外赶吧？
1: 欢迎欢迎啊，藤泽先生和刘署长大驾光临。我金楼蓬荜生辉啊，这可惜这大白天的，歌舞厅不营业。藤泽先生，要不到赌场先玩玩，或者是先去屋坐坐。
3: 会长，您这金楼可是当之无愧的青岛第一名楼，别人早就想来取经了。不过，看你们今日好像有要事要办。
2: 我就不打扰了，您忙您的，我随意看看。那好，先给藤泽先生拿些筹码，陪藤泽先生好好玩玩。
4: 藤泽市长，这边请。
2: 这小子今天是不怀好意呀、啊！警察署的人都在外边，我料他也不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金楼里闹事。刘署长。

0: 要不我让上官瑞小姐陪你在包间里坐坐，
1: 喝点酒怎么样？
2: 今日不必了，这小子要是想赌，我就好好的会会他。
0: 那好，给刘署长拿10000筹码。
3: 刘署长，请。
4: 会长。
0: 刘署长来了，你去陪他。今天你就一件事，把刘署长给我伺候好了。

0: 呀，您来了怎么也不叫人告诉我一声啊？
1: 坐这儿，咱们今儿啊好好的跟藤泽先生玩上两把。
2: 署长，我查过了，到川社就藤泽一个人过来。
3: 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今儿就让他没热闹可看。
2: 是。
4: 今天有没有热闹可看，恐怕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吧。
5: 阿青，
2: 你想说什么？今天很特别，我韩志杰一会儿能不能从金堂里站着出来，谁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之前，我想把咱俩之间的事情说清楚。阿青，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阿青都是我韩志杰的兄弟。之前的事算我错了，我可以保证，以后兄弟喜欢的女人，我韩志杰不再碰。那你也放心，兄弟的感情，黄金都买不走。算我昨天那顿大没白挨。不过志杰，你以后再动萧兰，那咱们连兄弟都没得做了。对了，今天可别干蠢事啊，别冲动啊。我心里有数，五叔家那假炸弹很有可能是道川社做的。自己小心，那我先走了。

0: 江老板，看来今天警察盯得挺紧的，
1: 一会儿都得滚蛋。
2: 十年前，我们九龙商会即将被薛恩泰斩尽杀绝之时，绝地逢生，拿下金楼，韩家父子功不可没。当年我曾许下诺言，十年之后，这把金椅的位置让给二弟韩金泉。今天把大家请来，一是过节，二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哼，怎么都不说话呀？老五，你说。
3: 大哥，二哥，我，你们都是我哥，只要你们满意了，我就满意了，我怎么着都行。
2: 老五啊，你这太极功夫是越打越轻啊。
3: 大哥，我哪会那玩意儿？
2: 兰儿，你来说说，不要顾虑，咱们兄弟之间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说的。
4: 还是会长先说。
2: 二弟啊，我不搞一言堂，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咱们大家可以商量。

0: 金姐，
1: 哎呦，吓死我了！哎，你说里面不会打起来了吧？
2: 应该不会吧？哪有那么严重啊？
1: 那你说我这水是送还是不送啊？
2: 哎，要不这样吧，我替你送进去，行吗？
1: 哎，那就太谢谢你了，萧兰。
2: 金姐，歌舞厅那边的事情，你就帮我盯着点儿。
1: 没问题，交给我。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嗯。

0: 那要都不说，我就说两句。
1: 直接，长辈说话，晚辈不要插嘴。
0: 爹，您不让我说话，我站这儿干嘛呀？
1: 闭嘴。大哥，商会会长是您，所以说，让不让他说，您说了算。我还是那句话，大哥说往西，我不敢往东；大哥说打狗。
0: 我绝不念机。一句话，我听大哥的。你说你这么多年的性格呀，太闷了。你说你这么多年会里的大事小情，全都抛给我。大伯，您要是觉得累啊，您就歇一歇。我觉得这事儿就不用商量了。 10年前您立下的誓言，今天到了兑现的时候。男子汉大丈夫，吐口唾沫是个钉儿。您把您说出去的话再咽回来，您不觉得扎心吗？
1: 志杰不得无礼。你曾伯说过把话咽回去了吗？我就喜欢志杰这痛快劲儿，爽快。
2: 志杰一向是个痛快人。好，我很想听听，如果我让位，这个位置是你坐还是你爹坐？这就用不着您操心了。从今天开始，这事儿跟你无关，
1: 是吗？
2: 兰儿，你抽了10年大烟，你坐金椅，商会的弟兄们会服你吗？如果让志杰坐，你自己说，就他这个脾气。 怎么带商会和倒川社的人大打出手？商会现在是以生意为重啊，不像10年前了。会长的意思是不能让了？
0: 是，我不让，我净叫你一声大伯，外边的人都看着呢，你不让。 那你怎么跟大伙交代呀？只要你们韩家服我，别人敢说一个不字。你出尔反尔，韩家人凭什么服你？别说韩家人，怕是商会的大大小小的兄弟都很难服你吧？来，慢点，来，别管。
3: 什么人？人都让署长带监牢去，我上哪儿调人啊？探长，情况不妙，再这样下去，我出人命的！
4: 这样，你俩栽着盯着，我去给署长打电话。王八犊子玩意儿！署长，不好了，国际红十字会的粮仓被抢了，还把外国人给打了。旅荣组呢？他们就2个人，守不住。
3: 打电话求外援，真他娘的废物！藤泽社长，这么半天你稳坐钓鱼台，你合着跟我玩声东击西呢？<笑>不敢，别让我抓着你把柄，否则青岛就没有你道川社的立足之地。
5: 金堂里有什么动静？
6: 目前还没有。
5: 牵扯到外国人，我必须得

0: 你留在这儿给我盯住了。孙振，找三强。
1: 有，
0: 你们俩留下协助厉队长。
1: 是
2: 是。
0: 道川社要是得了手，你逃着来见我。
1: 是。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咱们队长，就剩咱仨呀。队长，这要跟道川社打起来，咱不成炮灰了？行了，求你俩这点出息，走，跟我去。
1: 兰儿，阿星，里面怎么样了？还在说话呢。能
0: 打架吗？现在不好说。你看，我刚弄了点热水，想过去换茶，顺便去打探一下消息。哎，你就别进去了，阿金不是在里面伺候着呢吗？里面太危险了。
1: 我已经跟他换岗了。
0: 兰儿，你是不是担心志杰呀？
1: 毕竟他救过我的命，我担心他也是应该的嘛。你喜欢志杰？阿星，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你，我是喜欢志杰，而且那天晚上是我亲的他。
0: 兰儿，志杰跟我说过，他不会喜欢我的女人，也不会抢我的女人，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
1: 阿星，第一。 我不是你的女人，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第二，我喜欢志杰，谁也改变不了。你在我心中，一直像我最好的朋友，像个大哥哥一样，肯定会有比我更优秀的女孩。
2: 那你看看你做没做出长辈的样？
1: 我先进去看看了。
2: 我曾念哪一点对不住你们韩家？10年前，我就把商会最大的产业码头交给你们韩家，你问问老五，你们韩家码头一天的利润比老五家一个月的利润还要高。你们还想怎么样？我告诉你们，只有金楼才能保住码头。如果金楼和码头撇开干系，你以为道川社的人会跟你们善罢甘休吗？九龙商会交给你个毛头小子。
3: 我就对不起商会的众弟兄。看来你曾念安今天是铁了心的，要当这个出尔反尔的小王。
2: 放肆！
4: 哎，灵儿小姐，你怎么来了？
5: 哦，阿金，您看到我志杰哥了吗？
4: 韩少爷，那个……
5: 你快说呀，志杰哥呢？
4: 还能在哪儿？金堂呗。
5: 哎，跟你说，你千万别进去，说不定会打起来呢。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商量传位的事儿。听我一句劝，千万别进去啊！传位？嗯，那我更得去了。
6: 不是，你去干什么呀？哎，
5: 让我进去。 灵儿小姐，实在不好意思，二爷吩咐了，谁也不准进去。
2: 事情到了这一步，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大哥，你冠冕堂皇的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舍不得这把金椅，你想把商会牢牢的把在自己的手里，让它成为你曾念安的私产。
7: 你是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曾念安行事磊落，何惧人言？
2: 好，那我就让兄弟们看看你的真面目。你表面上对我韩家关爱有加，背地里却派杀手刺杀志杰，
7: 血口喷人。志杰被堵在老余诊所那天，我跪地求你帮忙。你说你能和道川社说和？你去了吗？你非但没去。 你前脚支走了刘汉祥，后脚就派杀手去刺杀志杰，这就是你的行事磊落吗？
8: 胡说！刺杀韩志杰的凶手是道川社人派人去的。
9: 你怎么不说是阎王派的呀？你让李氏兄弟杀了刀疤脸，埋到荒郊野。

0: 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
1: 你们爷儿俩真能血口喷人呢！大哥，十年了，十年我处处示弱，谨小慎微，就是想化解你对我韩家的担心。我没想到，你还是视我韩家为眼中钉、肉中刺，都是一起出来打天下的弟兄。如今外有强敌倒春社虎视眈眈，我们却在这里争权夺利，对得起死去的弟兄吗？既然话已挑明了，我劝你交出金乙。
2: 休想！
3: 别动！别动！
4: 谁敢动？
5: 把人放开！
3: 你们要干什么？想要造反吗？
6: 韩家人今天来接管金楼，让！
7: 哼，你们干什么呀？我可一直没说话，怎么着？现在把枪都掏出来了，啊？什么意思啊？拿我当空气啊？
8: 志杰哥，
6: 灵儿。
5: 灵儿，你，
7: 灵儿，你来这儿干什么呀？你赶紧给我让开！
8: 爹。

0: 谁敢杀志杰哥，就先杀了我吧。
1: 灵儿，准备你事儿，你赶紧给我回去。
2: 灵儿，你都把枪给我放下，谁要是伤了我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3: 把枪放下，
1: 放下。警察，警察都别动，住手。
4: 兄弟，这场面太大了，你当时署长来，署长怎么还不来呢？
1: 志杰，你不能开枪。会长，你抓着兰儿干什么？把他放了。
2: 阿星，他们韩家闹事，都给我抓起来。
5: 坐在天龙里真当自己是天子吗？拿个女人当挡箭牌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咱们真刀真枪对对。
2: 把人给我放开。魏少，护着点。
6: 志杰，
7: 一击必杀，
2: 把人放开。老五，帮着大哥把韩家干掉，到时候马腿就给你了。
0: 你们谁敢动志杰哥，我就死给你们看。
2: 志杰，你还等什么？开枪，把人放开。
1: 你们能不能别自相残杀了，知道吗？道川社都快杀进来了。
2: 阿星，刘汉霞呢？
1: 他去码头了。我劝你们别打了，不能让道川社坐收渔翁之利。
8: 会长，会长，会长，道川社的人打进金楼了。
2: 老二，还打吗？杀道川社，保金楼。
1: 志杰，志杰。别到处乱跑，走，我们走，
2: 走。

0: 还真敢到这来撒野啊！住手！
1: 处长，
2: 都把枪放下。

0: 刘首长，这么快就把仓库的事情处理完了，效率很高嘛。
1: 跟玩调虎离山，抓起来！走吧。
0: 哎，我有外交豁免权，你们抓不了我。
2: 好，
1: 我自然会找领事馆说话。
0: 其他的人，都给我带走。
2: 刘首长。
1: 我们到这儿来是谈事儿的，九龙商会突然之间动起手来，只抓我们道川省，这说得过去吗？在人家地盘上撒野，你还有脸喊冤？全部给我抓回去，出去！
3: 带回去！
0: 听着没有？再到这儿来撒野，我要你的命！
3: 你指谁呢？你
4: 快走，
0: 快走！
5: 你还是好好想想，给我个解释吧。
6: 后会有期。你们几个，跟我进来。
5: 金楼和韩家的弟兄们，给我把金楼守好了。
6: 是。
1: 首长，还好你赶回来的及时啊！
7: 你小子还不赖，能拖到我回来，多谢刘首长。里边请，
1: 你们都给我进来，我有话跟你们说。

0: 道川社今天要是得了手，那就是你们九龙商会的灭顶之灾。你们都是兄弟，一天到晚斗什么斗？别老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都睁开眼看看，日本人现在猖狂到什么程度了？
1: 刘署长说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道川社想动你们九龙商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兄弟自己反目，岂不白白给别人占了便宜？
0: 可有人占着便宜不撒手啊？我劝那有的人啊，痛痛快快遵守十年前的约定，把该让的位置让出来，让日本人也看看，咱中国人是言而有信的，别自己给自己丢脸。
1: 你们商会的事情，我也懒得管。
3: 我看你们最好还是讲和，少给我惹麻烦。刘署长说的对，刘署长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没有不讲和的道理。
4: 都已经动枪，说白了，这仇也顶到头了。既然会长说和，那我倒想听听，怎么个和法？
3: 兄弟细鱼强，只要你们韩家不死盯着金乙。
5: 不争，那自然就和了。不对，我韩家对金乙不感兴趣，是你曾念安违反道义，对我韩家心存杀机，逼我韩金泉不得不出手夺回金乙。哎呀，
6: 好了好了，你我说你们老哥俩就少说两句行不行啊？我看这样，我。
5: 刘师长，还是你给拿个主意吧。你少来这套，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商量。老子就是个裁判，不跟你们当教练。嗨，刘师长，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好。二哥，身体不佳。志杰呢？是年轻气盛。大哥。
6: 大哥，您的担心并不是说没道理。不过，既然十年前有这个约定，要是不传位的话，江湖上没这个规矩啊。二哥，你就让大哥再做个两三年。大哥，他5年，5年可以吧？5年之后您传位。

0: 点头就是同意，我同意。二爷，还要我请你吗？那就这么办吧。白志杰，你小子也说两句。
1: 五叔跟我爹都说话了，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5年之后还玩这一套，谁也不好使。
0: 好，那今天我就做个证人，这不是摆着你们死去兄弟的牌位吗？你们今儿个就当着你们死去兄弟的面，都给我立个誓。

0: 我曾念安立誓，五年之后定将金椅位置让位于韩金泉。
1: 我韩金泉立誓遵守约定。
2: 二位兄长誓言，我魏东篱为证人。
3: 今天也就算解决了，以后都别给我惹事啊。
0: 刘处长，今天的事让你受累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3: 行了，客气话就别说了，记住你们今天立下的誓言，告辞啊。
0: 告辞。
1: 既然发誓了，希望会长遵守誓言。
2: 志坚，我们走。

0: 어? 다가.
1: 长头草，活得好，走。
2: 枪都动了，硬是没伤到老东西，跟汗毛。曾念安这个老东西，真是命不该绝。
3: 什么命不该绝？我不信命！曾念安那个老东西，欠了我的血债，我一定要让他血还。我就不信了，老天爷可以眼睁睁地看着我和我的女儿，10年的心血就这么白费了。
1: 娘，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办法。都怪你！你说你没事往那个老东西面前凑什么凑啊你？如果不是你，韩志杰早就把那个狗东西给杀死了。素锦，你冷静点，冷静点啊，冷静点。凡事啊，有得即有失。 韩志杰虽然没有杀了曾念安，可有一点可以肯定：韩志杰喜欢上咱们家兰儿了。为什么他会开枪呢？是怕伤着兰儿。为了兰儿，他宁可放过曾念安。你想想啊，嘿嘿，
2: 拿下韩志杰，就离杀曾念安不远了。你。 赶紧让韩志杰把曾念安给杀死。
1: 娘，你放心好了，快去！啊，素琴，乖乖的吧。

0: 兰儿，你用不着自责，啊！今天韩志杰的表现就足以证明你在他心中的分量了，啊！这是好事啊！你说我们努力这么多年，为啥还不就是为了拿下韩志杰吗？现在手里握着韩志杰，杀一个曾念安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啊？
1: 可是干爹，今天魏灵儿也奋不顾身地救了韩志杰。嗨，
2: 这个曾念安呐，他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魏灵儿回去。魏灵儿为了救韩志杰，奋不顾身，舍生忘死；而韩志杰呢，为了救你又不要命，这说明啥呀？这说明韩志杰心里的那个人是你。
3: 拿个女人当挡箭牌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咱们真刀真枪对了，把人给我放开！
4: 把人放开！
3: 兰儿，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交代清楚，你自己也要牢牢记住，他心里可以有你，你心里绝不能有他。青字头上一把刀，那是用来伤人的，可不是为了伤己的。嗯，青字头上一把刀。
2: 为了个女人错失良机，功败垂成，你脑子被驴踢了你！
5: 爹，小兰救过我的命，又有啥想喜欢的女人？我不能开枪打她呀！
2: 这种时候就是天王老子的女人，你也得开枪。昨天我怎么跟你说的？如果出手，一击必杀。曾宁安什么人呢？今天你有杀他之心，他绝对不会让你活到明天。
5: 那就让他放马过来呗。
2: 看谁活不到明天？他要识相就该收敛收敛，下回没这么好运气。
6: 你以为他会真刀真枪的跟你干呢？他在九曲回肠随便绕个弯就能把你给绕死。今天不让，5年后他一样不会让你。现在我们是你死我活，只要你有一个不小心，他就会抓住你的破绽，置你于死地。
7: 爹，您干嘛要长别人的志气？那石连前、薛安泰怎么样？不也一样死在我的枪下，做我的枪下鬼？那他要是敢着死，我不怕多收一个。这10年前你杀了薛安泰，对你来说，我真不知道是福是祸。否则，你也不会这么狂妄。
8: 二爷，
3: 怎么样？
8: 我们被抓了一批弟兄。
5: 倒川社的损失非常严重，日本领事已经去接洽刘汉祥了。功亏一篑啊，
2: 二爷，如今要保得韩家，为今之计，只有让少爷赶紧娶了魏家小姐，与魏家联手，
6: 才能抗衡会长啊。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我为什么非得娶灵儿啊？
2: 我不娶灵儿，咱们家还保不住了。
6: 直接我跟你明说。 你不是娶老婆，你是在为我们韩家争一条活路。萧兰那女人，别惦记了，你不能碰。志杰，想想你爹这把老骨头，想想韩家，想想码头上那帮兄弟，你再想想。 和你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阿星，和愿意为你舍命的灵儿，哎，我们这一帮人加起来都不抵一个萧兰吗？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

0: 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

0: 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

0: 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

0: 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

0: 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0: 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
4: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

0: 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靠近靠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

0: 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划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主，今天我来到您的圣殿，就是想求您带领我。我好像爱上了我的仇人，他可是我的杀父仇人，我应该找他报仇才对。可是为什么我竟然有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 可是我心里头特别乱，我没办法控制我的心思意念，我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想求神带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

0: 求神怜悯我吧，求神带领我吧，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难受？
0: 林
1: 小姐，你认识我？
0: 啊，我不认识。
1: 小姐，你心里有话要对主说吗？
0: 没有，我没有话要说。
1: 说了真话，你才能解脱。
0: 不，我没有，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我没有，没有。
2: 志杰，志杰，穿这么整齐啊，上来来一句。我问你，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开枪？你希望我开枪啊？
3: 你少跟我岔开话题，你明白我什么意思？

0: 开枪是因为你喜欢萧兰。
1: 我不开枪就是喜欢萧兰。阿青，下午我和我爹去魏家提亲，你准备喊灵儿走？
0: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哎，
1: 全是汗，把衣服弄脏了。
0: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对不起我。
1: 好兄弟，我得劝劝你，兰儿是个好姑娘，你多对她用点心，你得让她尽快喜欢上你，不能老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啊。
0: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心里有数。
1: 对了，道川社那帮人怎么处理的？我听说刘汉祥把他们都放了。
0: 道川社走了省里的关系，刘汉祥也是没有办法。
1: 那帮王八蛋，那一箭之仇我早晚得报。

0: 常叔。
1: 萧姑娘，有事吗？
0: 啊，韩少爷在吗？昨天的事儿真的谢谢他，我想当面跟他道谢。
1: 少爷跟老爷去魏五爷家提亲了，金堂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少爷真的不是有意要对会长那样，萧姑娘不必多想，只是我想劝姑娘一句，我家少爷和魏小姐是天生一对，珠联璧合，还请萧姑娘不要打扰了。

0: 老五啊，
1: 哎，
0: 我跟你说的这俩孩子的婚事考虑好了没有？
1: 二哥，不瞒您说呀，我这最近呢，这商会的事儿实在是太忙了，还没来得及跟他娘商量呢。
0: 你是一家之主，这孩子的婚事你还做不了主了？
1: 哎呀，二哥，你不是不知道啊，这孩子大了他不由爹。灵儿这孩子呢，就听他娘的，跟他娘是最亲了。
0: 哎，想什么呢？
2: 志杰哥，二伯，你来了。
0: 灵儿，
2: 什么时候来的？你们说什么呢？
0: 啊，我在跟你爹说你们俩的婚事呢。
2: 二伯，
1: 行了，灵儿，去跟志杰到后花园去看看。
2: 志杰哥，我爹刚找人修了后花园，我带你去看看。走。嗯。
0: 老五啊，金堂的事，会长应该对你也心生嫌隙了吧？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道川社给你送来假炸弹，我能知道，会长他就不能知道吗？

0: 志杰哥，你说要是蓝姐姐跟阿星哥也能成一对儿的话，那我们四个人就能一起办婚礼，那多热闹啊。志杰哥，你怎么了？我跟你说话呢。
1: 没怎么。哎，你昨天可把我吓坏了，不让你在家好好待着吗？你跑那干嘛去？
0: 那我不管，谁要是敢伤害你，我就跟他拼命。
1: 傻丫头，用你的命换我的命啊，那咱不亏大发了？我可舍不得你这个上过大学的妹妹。
0: 现在还管我叫妹妹啊？以后呢，就负责管好你的码头，

我呢，就把家里照顾好，然后再给你生个小宝宝，我们在一起

0: 志杰，志杰，志杰哥，你怎么了？傻丫头，瞎想什么呢？
1: 老五啊，你应该知道为什么着急这两孩子的婚事。二哥。 咱不是都跟大哥说好了吗？5年，5年之后他让位，我想大哥他……
0: 我韩家等不了5年。如果我韩家倒了，你平心而论，你是会长的对手吗？可如果我们两家联姻，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老五啊，大礼我也送上了，志杰的八字帖。
1: 我也备齐了，给句痛快话。这俩孩子的婚事，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你说你这时候来提亲，这不是明摆着让我站队吗？二哥，你也知道我这人平生就胆小怕事，你说你……我求求你了，别把我往火堆上烤了，行吗？老五啊，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不会不知道。今天是我。 明天就是你，我韩家倒了，码头也不会到你手上。如果咱们两家联姻，不仅能保全彼此，说到底，这码头终归还是两个孩子的，你老五不吃亏呀。

0: 灵儿和志杰结婚以后，他们是一家；你韩家，我魏家，毕竟还是两家，各家有各家的兄弟，各家有各家的规矩。所以，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哎，或者说，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把灵儿嫁给了志杰，5年之后，你做了会长。
1: 码头归我，我答应你。二哥，你要提前干掉曾念安，我就帮助你干掉曾念安。你什么时候把曾念安干掉了，你什么时候把码头给我？
2: 一言为定。
3: 老五啊。 咱俩是磕头兄弟，如今又是亲上加亲，我呢是一百个放心呐。
0: 二哥，这小女不懂事儿，以后还得多让你操心呢。
3: 灵儿，从明天开始你就去码头帮着志杰。
4: 好的，二伯。
3: 嗯，老五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爹，上车吧。
3: 嗯。
4: 魏博，灵儿，走了。
5: 嗯。

0: 哎呀，总算了了一桩心事啊。
1: 还不知道是福是祸呢。
2: 爹，你说什么呢？
1: 没事没事，走。
3: 你们两个都看清了？
4: 看清楚了。韩二爷带着厚礼上五爷家，出来的时候看魏灵儿跟韩志杰亲密的样子，应该是敲定了一些事儿。
3: 这个韩二爷真是做事缜密呀。昨天在金堂上刚刚闹完，私下就去找老五，为了两个孩子联姻。他们要联手啊，哈哈，还不是为了对付我。
4: 会长，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哦，对了，会长，在五爷家门口我还见着了萧姑娘。
3: 啊，这倒有点意思。
5: 这个萧姑娘可真奇怪，阿星那么追她她都不同意，难道她喜欢韩志杰？
3: 为什么不能喜欢？志杰为了她独闯瑞安大酒店、老于诊所，九死一生。昨天在金堂她本来可以打死我，可就是因为萧兰在我身边挡着，她没敢动手，这倒给我一个筹码。老天都在帮我呀。
6: 韩志杰，你记着，阿星是你最好的兄弟，林儿是你最疼的妹妹，绝对不能伤害他们，绝对不能伤害他们。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小兰？啊，
1: 金姐，
0: 你可回来了，会长找你呢。
1: 会长找我？他找我做什么呢？
0: 我哪知道啊，会长在房间等你呢，赶紧上去吧。啊，
1: 我知道了。

0: 会长，您找我。你们两个都出去吧。是。坐下说吧。啊，萧兰不敢。不敢？很好。在金楼，一个女人要想让人看得起，并不容易。包括尚文蕊。 看上去那些人都是在巴结他，可谁心里都清楚，没有我曾念安捧着，他什么都不是。所以在金楼，我可以让你成为万人瞩目的人，也可以让你被人踩上一万只脚，路你自己选。
1: 萧兰不懂。
0: 不懂？昨天在金堂，那可是我的生死关头。

0: 告诉我，韩志杰为什么没向你开枪？
1: 会长，我也不知道韩少爷为什么没开枪。
0: 你不知道，我知道。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一个男人怎么会向自己心爱的女人开枪呢？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1: 会长，您误会了，韩少爷跟魏小姐那才是天生的一对。
0: 你也这么认为？那你为什么一直追到五爷家门口去？你知道韩志杰和灵儿就要定亲了，你心里受不了了。灵儿配不上志杰，灵儿配不上志杰，阿星也配不上你。在我眼里，你和志杰是最合适。我想帮帮你。
1: 会长，兰儿身份低微，配不上韩少爷。
0: 何必妄自菲薄呢？灵儿真的要和你争的话，未必争得过你。而且我曾念安想捧的女人，怎么可能输？小兰，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只要你把韩志杰给我争取过来，你好，我也好。如果你不答应，我就让李氏兄弟陪你玩。
1: 会长，
0: 在金楼，我让你做的事，你就一定要去做。
1: 是。
0: 很好。我听说你歌唱得不错。
1: 您说，这曾念安也挺奇怪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2: 曾念安呢，是自己挖坑自己跳。韩家和魏家联姻，这个老狐狸坐不住了。
1: 他就不怕吗？万一出了什么漏子，比如我给韩志杰透个信儿，让韩家人知道。
2: 哎，不，不能告诉韩志杰。这事儿告诉韩志杰，对我们没好处的。而且曾年也算准了你不会告诉他的。他现在啊，跟咱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是一个目的，破坏韩魏联姻。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反倒成了我的一个棋子了。
1: 我只知道韩志杰除了我是不会娶其他人的。
2: 我们手里握着这么个强援，怕什么呀？
3: 来，怎么样啊，
1: 金姐，你的手艺真好。
3: 萧大小姐，我就说过您在金楼啊一定能出人头地的。今天晚上你就准备引个头彩啊。
1: 你太取笑我了。
3: 哎呦，我哪敢啊，这以后在金楼啊我还得指望您呢。萧大小姐，以前呢是阿金狗眼看人低，有什么不痛快的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1: 金姐，你看你怎么说这些话呀？其实我进金楼之后，你对我都很照顾，你对我的那些好我都记在心里呢。以后我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多提醒我，多指正我啊。
3: 要不说啊，咱们金楼上上下下的人呢都夸赞您呢，您可比那位上官小姐明白事理多。我再帮你捯饬捯饬啊。
1: 今晚还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0: 我早就说过，志杰和灵儿是天作之合，他们两个是咱们看着长大的，今天能走到一起，这个证婚人理当是我了。兰儿，老五啊，咱们那点不愉快的事儿都翻篇过去了啊。我相信灵儿相夫教子，5年之后

0: 志杰一定会更稳重，更成熟。到时候，商会的一切，我就交给志杰。
1: 大哥说的是。二哥，哈哈，大哥，日子已经定了，是下月的初八。到那天，我们哥仨得好好的喝一杯。
0: 当然得喝呀，哈哈哈。阿伦，
2: 在。
0: 把去年李老板送的两坛陈年女儿红送给二爷家，啊，麟儿出阁，哈哈，好酒不能少啊！
3: 谢谢大伯。
0: 今天是订婚的日子，二弟五弟，这酒也不能少啊！今天咱们喝得个一醉方休。
3: 好，大哥二哥，敬您，敬您。
4: 今晚唱歌别紧张啊，一定能赢个头彩。哟，上官小姐，穿这样伴舞啊，我可不稀罕你这等货色。上官小姐，您误会了，是会长让我登台演出的。什么？就你啊？上官小姐。 会长的确吩咐我，他上台，凭什么？这金楼当红的歌星可是我，想上台啊，休想！上官小姐，其实我也不想上台，只不过这是会长的意思，对吧？上官小姐，您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没关系，您去跟会长说。
5: 这是我的事儿，上官小姐，您就别顶着来了。这会长的确吩咐我别给自己找不痛快啊！这没你说法。哎，你想干什么？不管怎么说，金姐也是我们大金楼的大领班，你也太过分了吧！哈哈哈，大领班啊，我不但推他，我还打他呢！哎呦，哎呦呦，哎呦，我这手都快断了。 金姐，你看见了吗？他推我，我什么也没看见。你们俩串通一气，欺负我，我要告诉会长去，你们等着瞧。萧兰，我告诉你，这金楼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给我等着瞧！哼。
4: 你没事吧？没事了，谢谢你啊。看你说呢。走吧，走。
1: 站住！
4: 让开！我要见会长。
1: 会长说了，他现在没心情见你，别自讨没趣儿。
4: 你。

0: 是蓝姐姐。大伯，你怎么让蓝姐姐唱歌了呢？
1: 你蓝姐姐歌美人更美啊。从今以后就是咱金楼的头牌。

萧兰这一曲唱得好啊，也是为咱们这一对新人助兴啊。曾伯伯祝福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偕老。

0: 兰儿，是志杰让你唱的吗？
1: 是会长让我唱的。
2: 莲儿，打开看看。
1: 给我来杯红酒。哇，好漂亮的镯子！谢谢大伯。
0: 谢总管。
2: 不谢。
0: 兰儿，志杰跟灵儿都要结婚了，你总该死心了。
1: 我去敬杯酒。会长。
2: 哎呀，萧兰的歌唱得好啊。
1: 不敢当，不敢当。初次登台，唱得不好，还请各位原谅。灵儿小姐，今天是你们订婚的大喜日子，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杯酒，敬你们。
3: 礼物什么就不用了，我要你真心的祝福。
1: 韩少爷。

0: 你们怎么都喝了呀？
1: 喝酒吗？就是要尽兴。
2: 灵儿，你喝不了，我帮你喝。
1: 韩少爷，我还要敬你一杯。谢谢你三番五次的救我，无以回报。我祝全在酒里。
3: 好，萧兰姑娘，好酒量。
4: 这高兴啊，也不能这么喝。这洋酒啊，特别难喝。要不然我给你开个房间，你好好休息一下。
1: 金姐，不用了，没事的。
4: 哎呀，还说没事儿。啊，厉少爷。
2: 阿金，你先出去。
4: 哎。
2: 死心了吧？
1: 怎么？你是过来看我出洋相的？
2: 我看你这样，我很心疼。
1: 用不着别人心疼。
2: 你心里很清楚，韩家、魏家必须联姻，只有这样才能对付曾会长。志杰没得选择，他不会接受你的。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兰儿，你还想怎么样？去跟灵儿说，去跟二爷说，只有咱们两个才是最合适的。我爱你，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可是我不爱你，就算我得不到志杰，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阿星，我不能骗你，我更不能骗我自己。
2: 兰儿，
1: 阿星，我一直当你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别让这份友情变了味儿，算我兰儿求你了。

0: 会长。
1: 哎呀，越来越繁华了。很多年前，除了德足界，一片破旧。这个城市真是变化越来越快了。哎，脸色这么难看，坐吧。这个城市还有金楼，我是眼看着变化到今天这一步的，所以在骨子里啊，我就觉得是我的。哎呀，虽说人老了，也知道啊，很多事情应该让给年轻人去做，可就是舍不得。这种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就像你舍不得萧兰一样。
2: 我一定会等到他的。
1: 我听说林儿和志杰订婚了，你的机会应该多些。
2: 可是兰儿心里只有志杰。
1: 是吗？
2: 会长，我该怎么办？
1: 萧兰眼里只有志杰，美人爱英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要想得到美人，首先要得到江山。你现在是个队长，可现在萧兰呢，已经是金楼的当红歌星了，他会把他的一生托付给你吗？女人爱男人是有条件的，男人要是没有权力和地位，就如同没有脊梁骨。女人会爱上一个没有脊梁骨的怂包软蛋吗？
2: 可我不会永远是个小队长的。
1: 我相信，可是萧兰能相信吗？再过十年之后，萧兰早就成为别人的媳妇了。阿星啊，我可以帮你，帮你做探长。
2: 探长？
1: 李荣祖帮着道川社，我早就看着不顺眼了。
2: 那我该怎么办？
1: 我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但是你要记住，为你好的人只有我。
3: 社长，通过领事馆我们带出了13个人，但是局子里面还有20多个。刘汉祥放了狠话，说个个都要判刑。
4: 金堂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据说是韩志杰当时有机会可以杀了曾念安，但是由于萧兰，就是上次韩志杰从我们这儿劫走的那个女人，因为她放了曾念安一马。但这些都是传言，毕竟当时的金堂别人进不去。
4: 萧兰
3: 说是萧兰因祸得福，现在已经成了金楼极力扶持的红歌星。
4: 我是曾念安的话，我就会杀了她，为什么还要扶持？这个老滑头一定有他自己的目的。韩魏两家是不是要联姻了？
3: 8月15之后，韩家为了自保，这是唯一的方式。
4: 提拔萧兰一定与此有关系。韩志杰冒着生命危险从我们这里带走萧兰，说明这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呢。
3: 你是说曾念安想利用萧兰破坏韩魏两家联姻？
4: 看来我们是低估了这个女人。你去查，把萧兰给我查清楚。
3: 是。
5: 下月初8，还剩几天呢？
6: 快了。
5: 10年了，我和我女儿吃尽了苦头，眼看着报仇有望，没想到前功尽弃。
6: 素锦，不要急，不要急啊！
5: 能不急吗？眼看着人家就要进洞房了。
6: 素锦，韩志杰如果跟魏灵儿进了洞房，曾念安肯定不答应。他绝对会联手日本人杀了韩志杰的，他是不会坐视韩魏联姻的。
5: 好啊，他们先杀了韩志杰，然后我们再杀曾念安。
6: 对，我们呢就是改变了。
3: 下计划。
0: 不，我绝对不会让韩志杰去喂灵儿的，绝不。

0: 灵儿，
1: 志杰哥，
0: 怎么样，喜欢吗？
1: 我喜欢这套，你觉得呢？
0: 好看。
2: 韩少爷，魏小姐，给你们送点咖啡。
1: 蓝姐姐，你说在婚礼上敬酒是穿旗袍还是婚纱？
0: 这个自己穿着舒服就行了，还要参考别人意见吗？
2: 灵儿小姐，你身材那么好，穿婚纱好看，而且我还听说婚纱是现在最流行的。
1: 就听蓝姐姐的，我还有几套，我再去试试，你等着我啊，帮我参谋一下。

0: 你等等，你说，我们两个人这么装模作样的，有意思吗？
1: 装模作样，还不至于吧？不至于吗？那你问问你心里，你真的爱灵儿吗？灵儿还在里面，你别这样。我没别的意思。
0: 我知道你要结婚了，我就想听一句真心话。你应该好好听听阿星的真心话。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我只在乎你。我在乎你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喜欢我？我没什么好说的。
2: 没什么好说的。早知道我们会是现在这个结局。在瑞安大酒店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救我？还不如让我死在倒穿射人的手里。至少我现在还用不着看到你这副绝情的样子，也好随了你的心愿。志杰哥，你觉得这事儿呢？
3: 兰姐姐，你觉得呢？我要去上班了，改天我们再说。哎，兰姐姐，怎么这么急啊？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 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 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

0: 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

0: 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建议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

0: 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

0: 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三十。

0: 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2025年，我市近岸海域优质水质比例为73.3%，比2024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我国外汇储备余额5月继续保持增长。近期鸡蛋价格持续上涨，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也是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近年来，天津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水更清、滩更净、湾更美、人海更和谐，成为百姓可感可及的常态。
10: 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最新数字显示，2025年我市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为73.3%，比2024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持续稳定在70%以上。特别是春夏季近岸海域水质较好，优质水质比例均为100%。在深化海域污染治理方面，我市于去年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成果巩固提升行动，动态更新入海排污口台账，推动建立污染来源、问题责任和整治措施4张清单。日前还制定印发《天津市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2025年，12条入海河流总氮平均浓度较2020年下降9.3%。在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市在去年完成了天津港保税区中港池北部岸线整治修复、南港工业区南部生态海堤建设、中心生态城南湾滨水区建设等整治修复工程，加强岸线分类保护，自然岸线保有量含生态恢复岸线超过21公里，达到5.5%的管控目标。大力养护海洋生物资源，严格伏季休渔执法监管，放流各类海洋生物苗种超10亿单位。
9: 为广泛普及海洋科学知识，大力弘扬海

0: 洋生态保护理念，国家海洋博物馆今天对公众开放，重磅打造的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式开展。
1: 展览由海博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16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打造，精选了黑石号、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16处沉船遗址中的300多件套文物珍品，系统呈现中国航海史与水下考古发展史的历程。其中，黑石号沉船的唐白釉绿彩立雕游鱼西杯，配合全息影像互动，让观众360度全方位地了解文物。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50多件江口沉银文物，包括明末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落水官银、藩王金银、大西政权器物等，都是首次跟观众见面。
2: 通过这些金锭、银锭，还有这些金银饰品，还原了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并且也体现出来了当时明朝末年的一种市井的繁华。
1: 配合文物展览，水下考古 VR 展也同步开启，两个展都将持续到明年2月底。
3: 就感觉很难得，孩子也非常感兴趣，然后一直在看这些文物，感觉受益很多吧。
4: 以前可能在电视上就是一些片段，但是这个把各个时期都集中到一起，孩子到这来就是非常开眼界、长知识，不虚此行。
1: 为了迎接世界海洋日，海博馆还联动市海事局和滨海新区海洋局，开展海洋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专业技术人员现场讲解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知识，展示特色海洋生物标本，
5: 深度挖掘水下考古文脉与这个本土的海洋文化资源，常态化的推出我们的系列的精品展览以及呢科普体验活动。
0: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天津大学滨海工业研究院的高端回流风洞实验装置收到多个意向订单，这两天在研究院开始了测试。
1: 这个周末，天大风洞实验室迎来新的测试对象，国产竞速自行车。整车车架、轮组等部件固定在测试台，可控气流配合可视化烟雾，直观展现骑行风阻、气流涡流等气动数据。这套高精密风洞实验装置由天津大学滨海工业研究院自主创新，之前一直用于航空装备研发。这次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亮相后，受到很多制造业企业的关注，拿下了长三角地区气动测试技术订单。下一步，天津大学还将继续参加相关国际展会，推介这个装备，用航空级技术助力国产品牌设计，进一步做强科技服务，打开全国市场。今年这款风洞设备将纳入天津市轻型航空动力与气动关键技术概念验证中心公共服务体系，面向全国科技企业、制造业主体开放。
6: 这次展会正好是我们这个展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跟自行车或者类似的这些运动器材相关的这些需求相对接，深度参与产品设计、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
0: 中国外汇储备余额5月继续保持增长，同时央行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2026年5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496万盎司，较4月末的7464万盎司增加32万盎司。中国央行本轮增持黄金始于2024年11月，截至2026年5月末，已经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
0: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跨省共计如何办理？共计资金怎么使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一般来说，跨省共济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通知明确，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被共济人要么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险可支付被共济人就医购药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费用。要实现个人账户共济，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操作如下：首先，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此外，跨省共济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各账共济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例如，职工医保参保人将各账资金共济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并不会因为使用个人账户共济而发生改变。同样，家人看病就医的医疗行为、疾病诊断也不会记录在职工的名下，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保等产生不良的影响。通俗来讲，就是钱可以共济，卡不能共用。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了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临床试验是一种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关键一环，主要验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是否具有临床价值。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则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守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记者今天从国家网信办获悉，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来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检测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的产品来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这两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出现了强降水，其中重庆、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重庆合川区，当地公安部门迅速启动了暴雨应急预案，交管特警等奔赴一线，在考点沿线及低洼易漏路口定点值守疏导车流。而在贵州长顺，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强化路面巡逻管控，设置护考岗与绿色通道，同时调配送考专车接送考生至考点。今明两天，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强降雨，日降雨量以大到暴雨为主，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全国高考进入到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本市将展开全考科目考试。
2: 今年全市8.2万人参加高考，比去年增加了7000多人，共安排16个考区、90个考点、2800多个考场。今年高考持续4天，考生跟随各自学校的带队老师，经过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后进入考场。教育招生考试部门将严防利用手机、智能眼镜等设备作弊，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
3: 各考点呢也采用现场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这4重监考。
2: 今天下午将进行英语的考试，9号、10号是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科目。

0: 学生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这六门科目中自主选择三门来参加考试。
1: 全市的教育、公安、网信、卫健、保密、工信、气象、电力等等吧，20多个招委会的成员单位履行各自的职责。各个考点呢，也因地制宜来制定这种防暑、防晒、防雨、防风的措施，来确保安全平稳。
2: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河西区持续推进人民公园更新提升，引入更多业态，丰富文化供给。
3: 清晨6点，地处市中心，周边环绕多个小区的人民公园刚开门，就迎来不少锻炼的市民。在这座免费开放的公园里，桂发强将新型体验店开进了绿荫间。传统麻花旁，新派草本茶饮等业态入驻，游园歇脚之余，还能了解中医药药食同源的文化。店内不仅推出烘焙麻花等创新产品，还会举办茶艺展示、非遗体验等活动。河西区将公园的老虎园盘活后，引入了餐饮融合的新业态。早晨锻炼结束后，也吸引不少市民坐下来喝杯茶、吃份早点，享受慢节奏生活。临近中午，人民公园里最有人气的地方就是这座长廊了。拉二胡、唱京剧，戏迷票友们围坐在一起切磋，路过的市民也会停下来听上几分钟。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这份文化氛围有了更多承载空间，西岸相声剧场、河西区城市记忆展览馆、低碳数字植物园等项目相继在人民公园开放。园区还和北方演艺集团合作，借助亭台楼阁推出戏曲演出、民乐演奏等活动。眼下工作人员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策划新活动，
4: 利用花戏楼引入一些个沉浸式的戏曲体验演出，打造有温度、常态化的公共文化空间，让老百姓有更好的文化体验。
3: 接下来，人民公园还将继续推进藏经阁、中华花戏楼等11处闲置老建筑盘活利用，引入文创展示、曲艺演出等业态，让市民游客有更多可逛、可玩、可体验的新去处。
2: 昨天，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抵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将以天津为母港，在京津冀开启新航迹。
0: 早晨7点半，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抵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首班船是从大连港起航，搭载了2400多名中外游客到韩国游玩后，直接来到天津。这些游客下船后，还将在天津、北京进行3天的深度游。
5: We're just arrived and we're gonna go to the hotel. It's very welcoming and we enjoy, you know, visiting new places and seeing the old buildings and eating the different foods.
0: 上半年，爱达地中海号主要在广州、深圳、青岛、大连运营。6月起，随着京津冀、内蒙古等地游客乘船需求量大，邮轮公司调整计划回归天津，将执行25个航次，直接覆盖暑期和11假期，并设计了2类航线产品，包括6天5晚短线，停靠港口为济州、仁川；8天7晚长航线，串联釜山、丽水、济州、韩国南部港口。本航迹码头也同步落地多项升级服务，开通天津城区、北京定点免费接驳班车。今年暑期，地中海号与理想号将交替停靠邮轮母港，预计超10万名游客在天津口岸出入境。
6: 针对母港邮轮全面启动邮轮专属的管控系统，旅客入境仅需要3到5秒钟即可完成我们的通关查验手续，大大压缩了旅客的入境时间。
2: 日前，河北沧州黄骅港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开通运行。
7: 日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启程，预计12天左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重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货物品类精准匹配中亚市场需求。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输的多元化模式，其中来自广东的 3D 分拣机部件经海运抵达黄骅港，来自山东淄博的瓷砖 等建材货物通过公路汽运直达黄花岗。
8: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

0: 按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1: 据了解，此前沧州黄骅港已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条中欧班列线路。此次至塔什干线路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黄骅港中欧班列运输布局，将辐射范围延伸至中亚腹地。
2: 昨天，49名外籍留学生来到本市多个绿色新能源项目，开启了一场低碳之旅。
3: 这49名留学生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大多数都在河北工业大学就读。学校与共建单位共同策划了绿色能源主题活动。学生们走进位于宝坻区口东镇的生态友好型风电基地，了解风机运维、并网发电、绿色供电流程。工作人员还给大伙儿讲述了科技力量帮助当地改善能源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4: 我回家肯定会跟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分享中国的这个发展，希望我们国家也有跟中国一样的技术。
3: 留学生们还走进天士力园区，观摩了新建的太阳能发电车棚和超级快充等设施，了解了园区能碳管理平台的节能原理。
5: 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一系列的低碳展示活动，我们还将走进泰达双碳展厅、东江港绿色码头以及新能源汽车展厅，通过参观、访问、研讨等形式来让同学们了解天津绿色转型的一些发展成果。
2: 走进智能时代，共绘精彩画卷中外青少年绘画邀请展颁奖仪式近日举行。
6: 活动现场一共展出了260幅优秀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出自全球35个国家的青少年之手，以天津举办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为背景，从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互鉴、京津冀协同发展、智能城市建设等角度，展现青少年眼中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推动作用。
7: 我在我的画里表示的是技术与未来。我在中国一年了，去过了很多地方，比如去过了海河，还去过了古文化街，坐过了高铁，看见了很多机器人。这些技术都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美好。我还加入了有些塔吉克斯坦的建筑，因为在未来，塔吉克斯坦和中国会一起共同的进步。
8: 我主要想突出画面中间的这块地方，想表达的是人与机器人相互探索的画面，既展现了智慧城市的魅力，也寄托了中外少年依托科技交流互通、共赴未来的美好心愿。
6: 随后，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最佳作品奖、优秀创意奖等奖项依次揭晓。据了解，本次绘画邀请展从4月启动以来，共征集到4000多幅作品，其中部分优秀作品已在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主会场进行展出。后续这些作品将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面向公众展出，一直持续到本月底。
9: 通过这次绘画活动呢，其实想让孩子们呢用画笔画出这种智能啊，包括未来城市啊，来表达对家乡的这种热爱，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交流的桥梁。
2: 5、6月份原本是传统的鸡蛋消费的淡季，然而近期鸡蛋的价格却持续上涨，呈现出了淡季不淡的趋势。
10: 近期多地鸡蛋零售价突破每斤5元，全国批发均价同比涨幅近80%，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今年鸡蛋价格逆势上涨，不仅突破季节性规律，5月更呈现周周攀升特征。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官网显示，进入5月以来，鸡蛋价格已连续5周上涨。6月5日14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比6月4日上涨0.8%。业内人士认为，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经历了去年的行业亏损，年初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不高，而蛋鸡从补栏到产蛋需4个月左右，最终导致近期的产能空档期。其次，进入6月，高温天气叠加南方梅雨季节，高温高湿环境易导致鸡蛋出现受潮变质等问题，不仅增加仓储运输难度，也制约终端消费流通，间接助推蛋价。

0: 而端午节前有一定集中备货需求，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业内人士预计，端午节前鸡蛋价格仍有冲高空间，但上涨动力逐步减弱。2026年下半年，蛋价或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今城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下午我市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个别点中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2毫米，最大降雨量11.2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9.8毫米，均出现在河西区挂甲寺。今天上午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大部分地区逐渐转阴，风力微弱。济州、宝坻、武清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下午到夜间，全市范围有雷阵雨出现，提示您要多加留意。降雨的影响最长将会持续到今天后半夜，之后转为多云的天气。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29到18度之间。济州夜间最低气温为14度，提示大家出行携带雨具，并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0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11号天空转晴，气温上升。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6到30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17到21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位置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阴转雷阵雨，29到18度。天津滨海新区阴转雷阵雨，27到18度。天津济州阴转雷阵雨，27到14度。天津宝坻阴转雷阵雨，28到16度。天津武清阴转雷阵雨，28到16度。天津静海阴转雷阵雨，29到16度。天津宁河阴转雷阵雨，27到17度。天津北辰阴转雷阵雨，29到16度。天津西青阴转雷阵雨，29到16度。天津津南阴转雷阵雨，29到17度。天津东丽阴转雷阵雨，29到1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2到24度。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5: 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6: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
7: 缺口多大？当时
6: 1000多万。财源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8: 一个都没有踩，
7: 一个都没踩。
6: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4: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7: 像油一样。
8: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提加的成分。
4: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9: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10: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9: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李月色。
11: 大哥，我不是李月色，我只是个路人。
9: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4: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12: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9: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11: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4: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9: 无论什么样。

0: 如果你真的遇到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面。
2: 在冥冥之树里，我们都在影子之间。
3: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城隍庙里有小鬼儿，关帝庙里有周仓，求缘问卜问因果，
1: 让让
0: 早晚拜佛。
2: 你没事吧？
0: 哎，我倒是谁呢？这不是十年前金楼的徐先生吗？
3: 先生，认错人了吧？
0: 你手腕这块疤我还记得呢。
3: 放开！哎，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这，哎，也是翻江倒海的人物啊。算命了。
4: 十年前金楼不是在薛安泰的手里吗？
0: 十年前我还没来青岛，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不过说不定真有这么一个徐先生。
4: 一旦这个人真的是薛安泰的人，那萧兰呢？萧兰是什么身份？如果能跟十年前金楼血案扯上关系的话，那就太有意思了。说不定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机会。
0: 社长，我找人去把他抓来，问了不就知道了。
4: 一个瞎子的话无凭无据的，动手之前找一个十年前薛安泰的人来指认，我就不信薛安泰当年的人都死绝了。
5: 看看，拍得够香艳的吧？这要是交到记者手里，肯定是爆炸性新闻。
2: 这是你找人偷拍的吧？
5: 怎么能说是我找人偷拍的？应该说是黎荣祖拍的。

0: 这是谁给你的？
1: 是曾念安。
0: 曾念安，他想用这种东西来威胁老子，没门儿！李振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帮着外人来要挟我？
1: 署长，您先看看这个。李荣祖把照片寄到了报社，是曾念安在报社的朋友给拦下的。署长，自从您来了青岛之后，李荣祖和道川社一再被打压，属下怀疑是他们联手抹黑你。署长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搜查李荣祖的住所，看看有没有底片。
0: 那你倒是去给我搜啊！
1: 是，
0: 等等，我亲自去，你跟着我。要是搜不出底片来，先给你扔牢里去。
1: 是。

0: 署长，你看。
1: 继续给我搜，
0: 是。

0: 大部李永祖，是，跟我走。
1: 慢走，下次再来。行，哎，这帮王八犊子玩意儿，你们干什么呢？把枪都收起来！是什么呀？这是，李天星，你这要干什么？
2: 李荣祖，署长有令，缉拿你归案。
1: 能抓老子的人就还没生出来呢，小兔崽子，你陷害我！
2: 你勾结日本人走私烟土，还陷害刘署长，还愣着干什么？抓起来！
3: 是。
1: 谁敢？

0: 嫌犯李荣祖拒捕，当场击毙，尸体抬回去。收队。
1: 是。
2: 你把人给杀了？
0: 李荣祖拒捕，属下开枪也是迫不得已。
2: 把他枪给我下了。下了。
0: 是。
2: 把他给我关起来。
0: 署长，属下不知犯了什么错。
2: 犯没犯错，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关起来。
3: 队长，走吧。
4: 刘署长，您消消气。您是完全错怪阿星了，他只是个大队长，他哪敢冒犯您的虎威啊？
2: 他是不敢，你敢？你设计陷害李荣祖，就是想让厉晨星上位。你说，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让警署成为你九龙商会的分舵？我告诉你，有我刘汉祥在，休想！
4: 刘署长，照片的事。确实是我让报社的线人给的，不过杀李荣祖是我让厉晨星干的。
2: 唆使警察杀人，信不信我封了你的金楼？
4: 哼，其实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好。
2: 为了我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说你是怎么为我好的？
4: 李荣祖要是活着，就多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刘署长，您想想，那您的名声。
2: 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你就是杀了我，杀了厉晨星，那没准还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呢，到时候就更说不清了。刘署长，我们共事不只是一次两次了，难道我们真的就不能成为朋友？
2: 你是想借我的手铲除韩家？告诉你，做梦！
4: 不，我是自保。
2: 反正五年之约是你们自己商量好的，谁要是不守约，就是不给我刘汉祥面子。总之一句话，

刘处长，我保证做到不让您为难。

0: 经调查，李荣祖勾结日本人走私烟土，证据确凿，李荣祖拒捕，大队长厉晨星果断将其击毙，行为并无不当，且锄奸有功。李晨星处理，即日起晋升你为青岛警署探长。
1: 谢署长。
0: 解散。
2: 队长，
1: 你是探长，您这是因祸得福啊。
3: 咱局子里除了队长还有谁能当探长，是吧探长？
1: 去今晚喝酒，
2: 哎，
1: 我请客。
2: 好，
1: 好，谢谢探长。
0: 李振兴
1: 有
0: 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是。
0: 自作主张，你还敢不敢吃里扒外？
1: 属下不敢。
0: 你还敢不敢两面三刀？
1: 属下不敢。
0: 我告诉你，我能升你做探长，也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记住了，在这儿我才是老大，再给我出幺蛾子，老子崩了你！滚！
1: 是。
4: 厉晨星杀了李荣祖，当了探长，
5: 警署现在成了九龙商会的天下，我们的生意没得做了。
4: 曾念安这招够狠的，
5: 他敢杀李荣祖，那么我们就敢杀厉晨星。看谁狠！
4: 如果我们现在对厉晨星动手，摆明就是我们干的，这会更加惹恼刘汉祥。
5: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李探长现在没了，我们没有路可以走了。
4: 就让他们斗来斗去吧。不过就是金楼看着码头，码头看着金楼，堡垒得从内部攻破。我让你找的十年前薛安泰的人找到了吗？
1: 会长，我不明白，你让萧兰去破坏韩志杰的婚姻，为什么要帮助厉晨星呢？他现在已经当了探长，万一萧兰醒悟过来从了厉晨星怎么办？
6: 阿星现在上了位，以他跟韩志杰的交情，他们要联手我们可就完了。
7: 将欲取之必先欲之，你不给人点好处，人能帮你做事吗？萧兰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应该知道我吩咐的事要是做不好的话后果是什么。哼，更何况这男女之间的事儿，哪能说放下就放下。至于阿星艳照的事，我可以让他做探长，也可以让他万劫不复。一个人只要身居高位，有了权势，要想下来那可就难了。问题的关键是萧兰，只要萧兰做得好，韩志杰和阿星必然反目。内部的事我都安排好了，要想稳操胜券还需要点什么？
1: 什么？
7: 强援。
8: 金姐，发请柬呢？那个没有你的。也是，怎么会有我的呢？我就是个歌女，韩少爷也不会给我发请柬。
9: 你就别多想了，这说不定是个误会，韩少爷和厉少爷就在吧台喝酒呢，要不然我帮你去问问吧。
8: 不用了，我又和毕子讨没去呢。
10: 李荣祖因为倒穿射是少了半个膀子，

0: 洪万良杀孙老板一家的账还得算。
1: 行了，你的婚期都快到了，能不能结完婚再说？
0: 我结婚又不是你结，

0: 支持你，
1: 谢谢你啊，
2: 探长，探长，探长，大华金店发生抢劫案。
1: 厉探长，恐怕是以后找你喝酒的时间都少喽。只要你少给我添麻烦，我就烧高香喽。走了，
2: 晚上还在这儿，我给你庆祝庆祝。

0: 你来晚了，阿星他刚走。
1: 我就是等他走了，我才过来的。哎，你说阿星还长本事了，居然能杀了黎荣祖，当上了探长。
0: 阿星有这个本事，他挺优秀的，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 如今这社会啊，光有本事可不行，还得有人帮。你说说看，这阿星的宅子是曾会长给的，还有刘署长的艳照也是曾会长从报社那儿截下来的。志杰，阿星现在是你最好的朋友，可是我担心以后未必还是。
0: 如果有一天我和阿星不再是朋友了，那也是因为你。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是因为担心你我才过来说的。我不希望你以后身边全是众叛亲离的敌人。
0: 小兰，你跟其他的姑娘不一样，你很聪明，看的问题也很透，应该能看出来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块儿。
1: 你站住，你跟我去个地方。

0: 走一趟吧，齐先生。哎
1: 呀，大爷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有钱一定给您送过去。您看，还劳您跑一趟。
0: 嗨，今天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今天呢，我们老板想请您过去谈谈心，叙叙旧。哎
1: 呀，我又不认识你们老板，跟人家谈什么心，叙什么旧嘛？你看，
0: 这认不认识的，见了面我就知道了。哎
1: 呀，大爷，你不知道，我们家呀、啊，他确实是有什么。好，我去。

0: 徐宗勉，徐先生。
1: 你谁啊？
0: 道川社江云国。
1: 哦，
0: 我找你聊一些十年前的事儿。
1: 十年前的事儿？
0: 十年前有人给薛安泰报信儿，说九龙帮要在码头劫他的车，薛安泰将计就计，大破九龙帮。要不是韩志杰那孩子闯进金楼，就不会有金楼血案，都是往事。可是我特别想知道，是谁给薛安泰报的信儿？
1: 不是，江老板，你说了这么多，到底是啥意思啊？
0: 把人带上来。

0: 江老板，他认识吗？
1: 徐先生，
0: 你是谁啊？
1: 我是阿强啊。
0: 阿强？
1: 对，十年前我是给薛夫人开车的。
0: 哎呀，这位老兄，你认错人了。
2: 徐先生，别再装了。你手上的疤就能够证明你的身份。

0: 阿强啊，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呢？
1: 九龙帮冲进金楼，砍伤了我一条腿，我是爬出金楼才保住了一条命。后来我在妓院里边以拉客为生，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
0: 可怜呐。哎，阿强，回头我们好好叙叙旧。嗯，
1: 好。
2: 别装了，那我们来聊聊十年前的事儿。
0: 好，第一，我只跟你们社长谈；第二，杀了这个阿强。

0: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这里是教堂，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都说出真心话了。8月15那天，在金堂，曾念安挟持了我。你完全有机会可以开枪，而且只要你开枪，你们韩家就赢了一切。可为什么你没有动手？
1: 我下不去手啊，那毕竟是从小看我长到大的大伯。
0: 你含着劫杀伐果断，还有下不去手的时候？
1: 我杀过人，可我不乱杀人。
0: 曾念安要灭你们韩家，难道这不是杀他最好的理由吗？是不是不愿意伤着我？

0: 我不想听，可是我必须得说，这样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他好。
1: 我知道。
2: 我娶灵儿，他们要杀我；我不娶灵儿，他们一样也要杀我。
1: 姐，你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曾念安拉拢阿星，你我真不知道吗？我不娶灵儿，就会得罪魏家；那曾念安会和魏家联手，阿星也会和我反目。那我们韩家在青岛就真无立足之地了。我不能为了我自己，就不顾我爹，就不顾着码头上那些靠韩家吃饭的工人。
3: 就不顾了他们一家老小。我听说徐先生想跟我合作，可要是我还不想跟您合作呢？我相信藤泽先生会跟我合作的，因为你们在京署的人已经被九龙商会的人除掉了，而且。 刘汉祥又是从东北军过来的，你们把他的祖宗卢墓都占了，他对你们是恨之入骨。他会站在那边，我相信你心里应该有数。那又怎样？现在九龙商会的两个大佬韩金泉和魏东迪又在忙着联姻，即便是曾念安大台，有这两家撑着，九龙商会元气是上不了的。 到时候他们。

0: 唐杰一心又有刘汉、祥成药，到山上再倾倒，今后恐怕更得夹着尾巴做人了吧？
1: 放肆！
0: 不是我放肆，而是事实。为今之计，他们合纵，我们只有连横应对。你既然是个中国通，你就应该明白这个时候，那得用中国人的方式方法解决问题。
1: 您的意思是，让他们联姻不成？可据我所知，他们连喜帖都发出去了。哼，
0: 藤泽先生，话不要说得过满，不到最后一刻，都会有变数。我还是劝您不要把希望太大的寄托在萧兰一个人身上。
1: 那就请藤泽先生拭目以待了。既然您这么自信。
0: 那就等您把事情办成了以后，咱们再来谈条件。也好，藤子先生，我们还会见面的。告辞。哼，萧兰是徐安台的孩子吧？您是想演一出肇事孤儿的好戏吧？可惜，您不是成婴。 萧兰也不是赵姑，您就不怕我把这消息告诉曾念安吗？不会
2: 的，损人不利己的事你不会做的。只利人不利己的事，我也绝对不会做。
0: 那就请藤泽先生说说你想要什么。
2: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要交换彼此的真心话。哪怕以后我们不能在一起，至少我们曾经坦诚地相对过。我从小没有娘，在这个圈里混。 难道对人坦诚，我韩志杰从小到大能坦诚相对的朋友，除了阿星，也就是你了。那今天就坦诚到底吧。你到底爱不爱我，
0: 小兰？
2: 难道这就是你的坦诚？你要跟我说的心里话就只有这些吗？
3: 我知道我娶灵儿对不起你，
2: 你别跟我说什么对不起，我不想听这个。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连生死都可以不顾，怎么，我连你的一句？韩志杰，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就告诉我你心里头到底爱的是谁？
3: 好，我爱的是你，我爱的是萧兰，我韩志杰从小到大心里唯一挂念的女人就是你，萧兰。
2: 清楚了吗？我终于听到我想听到的话。哪怕你现在跟灵儿结婚了，我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1: 我要的是码头。好，我帮你，没问题。只要你帮我拿下九龙商会。
0: 我保证你到船社再码头走货，畅通无阻。因为这些对我都无所谓，我要的只是金楼。我还是怀疑你就靠萧兰一个人做不成事啊，
1: 藤泽先生，你应该明白，以弱胜强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势。韩魏两家联姻，谁心里最不舒服呢？曾念安，他现在是孤立无援。
0: 而萧兰就是他们目前最好的棋子，但是，他缺少一个强大的外援，你就是。你的意思是曾念安会来找我吗？如果他来找我的话，我直接跟他合作就是了，干嘛还跟你这儿绕一大圈呢？
1: 是啊。 如果你要信得过他的为人的话，那你就随便吧。
0: 暂停。
1: 或者现在。

0: 也可以把我交给他们。不过我奉劝你，有一个备用的棋子还是对你很重要的。
1: 好，那就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一部妙棋，
0: 看结果。
1: 说，
2: 曾念安来了。
1: 佩服啊，徐先生，您不愧是徐安泰的第一指囊。藤泽想请教一下，一会儿我跟曾念安收些什么？
0: 很简单，说你想要的。
3: 其实我知道，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些不能说的秘密，不止你有，我也有，哪能事事如愿呢？总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难得你对我一片真心，我也不能辜负了你。其实有件事情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要不告诉你，我怕我会内疚一辈子。其实我爹他是……
4: 不，
3: 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爹出事了，他到底怎么了？
4: 哎，在哪儿啊？到底怎么了？

0: 上车！
1: 怎么了？
0: 香港的爹让造船社给抓了，快！
1: 你们俩回警署，走。
2: 怎么了？看样子肯定是出大事了。
3: 曾会长，请。
4: 藤泽先生，
5: 曾会长，
4: 此次来访有些冒昧，路经这里，就想到藤泽先生这儿讨杯茶喝，来的匆忙，没带什么礼物，一个小物件，希望喜欢。
5: 谢谢，请坐。曾会长，您太客气了，这礼可不轻啊。
4: 只是个玩物，藤泽先生，我们九龙商会和道川社原本没什么过节，既然我们能坐在一起喝茶，我就想把很多事情就当面说明白，化干戈为玉帛，我们可有很多生意要做啊。
5: 曾会长可不太实在啊。
3: 在我看来，曾会长是为了韩魏两家的联姻来的，否则的话，身为金楼的主人，怎么会看得起我们瑞安大酒店呢？
4: 此言差矣。李荣祖不在了，刘汉祥是我九龙商会的座上宾，再说了，这道川社的走私货恐怕是凶多吉少，我担心道川社会红了眼，到时候情况会有什么变数。
5: 曾会长，我可是知道李荣祖是你用计把他除掉的，李晨星没这个本事，咱就把话说明白了吧。您今天来求援也好，求和也好，我都不关心，我就关心一件事，我的货能否顺利通过码头。
4: 藤泽

0: 先生，不想要我的金椅了？
1: 我对你的金椅没兴趣。
0: 这就好谈了。货可以从码头上走，我这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就怕韩志杰的小子不大好说话呀。
2: 这还不容易吗？我们帮你除掉的。
0: 江老板到底是没有藤泽先生的城府啊，这事情得慢慢来，从长计议。您说呢，藤泽先生？
3: 哎呦，韩志杰，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竟然敢闯到这儿来了！
4: 快把我爹放了！
3: 小娘们儿，上次没把你抓去顶债，便宜你了，你还亲自送上门来了啊！
4: 你
5: 欠债还钱，把人给我放了。哼
3: 哼，高利贷、利滚利，你这些钱不够。
6: 洪万良，你别给脸不要脸，直接给过你一次钱了，
3: 欠债的还长脸了是吧？我们的利息涨了，
6: 你到底放不放人？
3: 不放。怎么着？
5: 洪万良，别以为整天躲在日桥区当缩头乌龟我就收拾不了你，
3: 是吗？来呀，来收拾我呀，收拾我呀，收拾我呀！
6: 洪万良，你擅自抓人，我现在就可以抓你。
3: 厉晨星，厉探长，睁开你的大眼睛看看，这里是日本人的地盘。

0: 后退！韩志坚，我告诉你，你这是在作死啊！赶紧放开我！
1: 废什么话？再废话，
2: 我第一枪都不能。
3: 志坚，闹够了没有？
4: 曾伯，你怎么在这儿？你就是要杀洪万良，也不能在日侨区。把枪放下。韩少爷，您来就是为了萧姑娘跟她爹的事吧？别这么大火气。曾会长已经替他把债给还上了，把人放了。
5: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
3: 阿香，江湖的事江湖解决，你怎么能穿一身警服跑到人家地盘？这也太没规矩了。
5: 还不送肖兰和你徐伯回家？
0: 是，曾会长，谢谢你。
6: 谢谢会长。
0: 兰儿，走吧。
4: 只知道打打杀杀，难成大器。曾伯，您到这儿来，真是为了来赎徐老伯的？回去再说吧。曾念安的戏演得不错，他是老鬼了，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5: 李探长，今天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没什么，应该的。
3: 阿星，今天真的是谢谢您了。我知道你事儿也挺多的，赶紧去忙吧。那我们就先走了。
5: 好，好。
3: 爹，
0: 兰儿。

0: 你能等一下吗？我有话跟你说。
1: 也好，你们聊。
0: 出了事为什么找志杰不找我？
2: 阿星，我想我应该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0: 在你心里只有韩志杰能保护你，我就保护不了你吗？
2: 我真的不想让你误会。对了，我爹今天受了惊吓，我得赶紧去照顾他。你有什么事儿改天再说。
0: 哎，兰儿，

0: Clara，
1: 这个厉晨星怎么对你还不死心呢？你放心好了，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啊，对了，倒川社的人为什么会把你带走？
0: 哎，是我自己不小心被人家给盯上了。不就讨个债吗？至于那么大的阵仗吗？嗯，也赶巧了，正好碰到曾娘也去了。 既然曾念安看到你的面子把咱们账都给还上了，估计以后啊，他们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了。
1: 你说这曾念安，他为什么要跑到瑞安饭店去啊？
0: 这还不明显？韩魏联姻，那他找藤泽就是为了联手合作的。啊，只是韩志杰，他得识相点，只要是娶了魏灵儿，凶多吉少。
1: 你的意思是，曾念安
2: 会联合藤泽他们，把韩家给灭了。如果这场婚礼真是阻止不了，那我们也只能看着他韩家被人家灭了。那儿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
3: 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 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

0: 晋升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

0: 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

0: 晋升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

0: 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3: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
4: 缺口多大？当时
3: 1000多万，财源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5: 一个都没有踩，
4: 一个都没踩。
3: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2: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4: 像油一样。
5: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提加的成分。
2: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6: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7: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6: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2: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8: 利用5000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7: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6: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7: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2: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6: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9: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7: 在冥冥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2: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流行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已经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

0: 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5-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睴越轻松。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二爷，请见就发出去了。嗯，一切都已安排好，婚礼当天绝不能出半点差错。嗯，
1: 爹，我在瑞安酒店看见曾伯了。
2: 什么？
3: 少爷，你又去瑞安酒店了？
1: 那萧兰的爹让造船社给绑了，我能不管吗？可我到瑞安酒店的时候，看到曾伯和滕泽站到一块儿。
2: 他说是给萧兰的爹还债的。
0: 二爷，此事不妙啊！会长、易首富、翟阿兴当探长，易首跟道川社修好，所有的矛头都是指向我们韩家的。
2: 我就知道他不会死心，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联手。
0: 他跟日本人勾结，干脆废了他，为民除害。
2: 够了！要不是你对萧兰心软，一枪干掉曾念恩，哪有这么多事？五年的承诺。 那是刘汉祥做的证，你怎么动手？你小子给我听清楚！你曾伯的一切动作，都是针对你我，包括让上官蕊勾结刘汉祥，让萧兰顶替上官蕊。他一个不一个坑啊，这就是你曾伯的道道。他曾念安干什么恶心事我都能忍，可他联合日本人害中国人。
1: 这事我忍不了，也不能忍。
4: 你给我听清楚，你赶紧和灵儿结婚，否则卫东里倒向曾念安，那我韩家就是四面楚歌。
1: 爹，那……
2: 你说滕泽今天编的话，韩家能信吗？
4: 韩志杰我不敢说，但韩金泉一定不信。
1: 避而不谈，自然不信。干脆挑明了说，由不得他不信。
4: 咱们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去请韩金泉和魏东篱，明天到金堂议事。
1: 昨天瑞安大酒店发生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借着萧兰他爹的事，跟滕泽先生谈了谈。
4: 大哥，咱们有必要去瑞安大酒店找他们去谈吗？
1: 萧兰是金楼的人，他爹家里出事了，我这个当会长的脸上有无光啊。那会长和滕泽都谈了些什么呢？滕泽先生的条件很简单，就是想从码头上走货。
5: 想在韩家码头走货，做梦。
1: 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不是我们怕他。自打黎荣祖死后，他们肯定会狗急跳墙。 一旦动起手来，对我们双方都不利。不如化干戈为玉帛，而且藤泽先生也说了。

0: 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是从码头上走货，钱一分都不少咱们的。那儿，码头是你的，你说个意见吧。
1: 两个字，不行。
2: 哼，
1: 这还真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帮小鬼子在中国走私，那是卖国，是吃里扒外。

0: 不犯河水，而且你以前惹的那些事儿，人家也不追究了。
1: 我还真就不怕他们追究。会长，你也别给我挡着，跟日本人能做什么正经生意？哼，烟土吗？哼，
0: 看你说的，生意而已，哪来那些大是大非呀？如果你们实在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了。
1: 这样最好。
2: 小儿鲁莽，望会长多多见谅。
0: 二弟，这话说哪儿去了？码头是你家的，这事儿你和志杰定，我不干预。
3: 没有那金刚钻就甭揽着瓷器活。你小子坐上这位置不容易，得对得起探长这个名号。
4: 是，老子眼里不容沙子。他李庸祖原来投靠的是日本人，你现在又在暗中勾结谁？
1: 属下保证忠于职守。
3: 这些东西怎么解释？三天之内必须查到道川社走私烟土的证据，否则继续做你的巡逻队长去吧。
1: 是。兄弟，来一局吧。疯了，这个差事没法干了。刘汉祥说三天之内查不到道川社走私的证据，我这个探长就干到头了。
5: 嗨，我当什么大事儿呢？不干更好，跟着我干。看你那点出息，不是三天的吗？
1: 今天我才知道这个探长就不是什么好人能干的。
5: 别这么说，我相信你厉晨星要干就一定能干好。再说了，不还有我这朋友呢吗？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曾会长，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动手了，除掉韩志杰。
1: 哎，杀了韩志杰，只能逼着韩金泉跟我们鱼死网破。
2: 藤泽先生说得对，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真要是把韩家逼急了，那个厉晨星很可能和韩志杰一起联手针对你们。
0: 他不是你的人吗？
2: 现在还不是，不过快了。
1: 我相信曾会长一定已经有了一个周全的计划，
2: 但是需要您的配合。
1: 看来我们早就该合作。曾会长，请。
2: 请。
3: 你说这刘汉祥又让我对付道川社，又不支持我，就凭我一个小探长，我能对付过他们吗？
4: 你忘了你当初想当警察的时候怎么在哥们面前大义凛然了？这么点小事办不好就拉个脸，那以后怎么当署长啊？

0: 我就拿他没办法，一天对我冷若冰霜的。哎，志杰为什么从小到大什么好事都是你的呢？我不平衡。
1: 你觉得是好事，可在我身上未必。对了，烟筒的事儿别操心了，绝不让你拖后腿，全交给我们。但其他的事儿，你真得再想想办法。我帮不上，
0: 你帮不上我可以，但不许给我捣乱。萧兰是我的。

0: 献给你，这是我在花店一只一只给你挑的。
1: 阿星，红玫瑰是送给有情人的，我这个不能收，你还是送给有缘人吧。
0: 这正是代表我对你的情谊啊。
1: 我要唱歌了啊，不好意思，
2: 下面我再为大家献上一曲《月圆花好》。

0: 哎呀，今儿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不陪你们家刘汉祥了？嗯，他一个人去打麻将了。你都要结婚了，还盯着他干嘛呀？
1: 别跟我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别以为你对肖兰有意思，我看不出来。瞎说
0: 什么呢你？你以为全天下女人都跟你一样，整天琢磨男人，人家靠自己双手挣饭吃？他就不琢磨男人了。韩志杰，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看女人，才能一眼看出来谁是真婊子。
1: 我警告你，说话别这么难听啊！
0: 怎么，说两句就心疼了？
1: 心疼不心疼跟你没关系。上官人，我为你好，听句劝，要想别人尊重你，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
0: 你。

0: 买定离手。少爷今天排运不佳呀，
1: 胜负有时，谁也不会常赢。
0: 是啊是啊。哦，对了，少爷，萧小姐请您去一趟她的化妆间。
1: 告诉她我没时间。阿青呢？
0: 在外头喝酒呢。少爷，您还是去一趟吧。我看萧小姐好像心事重重的，您不去，我不好交代呀。
1: 忙你的去吧。
0: 谢谢少爷。

0: 可算来了，我就想这么一直抱着你，我特别害怕我一松手，就再也没有机会抱你了。小兰，放手吧。我不，你能不能不跟灵儿结婚啊？和灵儿结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毕竟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不想再伤害灵儿。可是你跟灵儿结婚，会害了你，他们会杀你的。那就看他们的本事。
1: 我不管，反正我不想让你跟他结婚。
0: 小兰，放手吧，我们就这样了。

0: 又怎么了？还能怎么着呀？输了呗。哼，你韩大少爷还怕输啊？别想了，喜欢人家就追，坚持，就是块石头，放到怀里你也得给它物化了。
1: 是，我悟，可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悟时间长了，我硌得慌。
0: 别说你硌得慌，我也硌得慌。
1: 你硌得慌什么呀？
0: 你硌得慌我就硌得慌呗。喝酒吧。

0: 少爷，您可又喝多了啊！会长已经跟二爷交代过了，今儿您就睡这儿吧。
1: 韩志杰喝醉了，我已经让人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间，你去照顾他吧。好的，我知道了。机会我可是为你争取了，其他的事就在你自己了。谢谢会长，一会儿换完衣服，我这就过去。韩志杰和灵儿的婚事。
2: 离这可不远了，你要抓紧。
1: 不用会长提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头有数。

0: 降。
1: 志军，你还等什么？开枪啊！
2: 谁敢开枪？把人放开！
3: 如果不是当年你那一枪，今天这的主人应该是我。我娘也不会过这十年生不如死的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可要是没有你，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今天。也许十年前你拿枪对着我的时候，就注定我们的命运要痛苦地纠缠在一起。你说

0: 怎么样？
1: 都安排好了。阿星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就住在韩志杰隔壁。
0: 志杰和肖兰呢？
2: 在房间里，不过我没什么动静。
0: 就让他们一觉睡到大天亮，等到明天早晨把阿星叫醒，看看他好兄弟都做了些什么。

0: 会长，厉晨星把萧兰跟韩志杰堵在屋里，看样子是气着了。
1: 不过韩志杰追到警署，他跟厉晨星说了些什么我们不清楚。
2: 码头的事安排的怎么样了？
0: 道川社今晚走货已经安排好了，可是韩志杰不会不管。
2: 我就是希望韩志杰出手管。
1: 那要是厉晨星插手的话，
2: 那就给萧兰过个生日吧。
3: 喂，
4: 啊，阿星，
3: 曾会长，
2: 昨天的事我刚刚知道，
4: 发生这样的事，
2: 我很为你不平啊。
3: 萧兰心里只有志杰，
4: 所以啊，
2: 你就更该努力。
4: 阿星，
2: 今天是萧兰的生日，
4: 你知道不知道啊？
3: 萧兰的生日，
2: 他竟然没有告诉你。
4: 我留意了一下，
2: 我已经让下边的人安排了，
4: 今天晚上你过来
2: 为萧兰庆生。
4: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惊喜。
2: 我是真心希望你们俩在一起。
3: 谢谢会长，今晚我一定到。谢谢。
2: 好。
5: 头儿，你找我们？
3: 出什么事了？星哥，
5: 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带队去码头附近巡逻，如果出事了立刻到金楼找我。
3: 是，
5: 记着啊，都配好枪啊。
2: 你们两个去准备准备，别告诉萧兰。
3: 是是，
2: 这是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毒药，把它抹在弹头上，就是打不中它的要害，也会要了它的命。该是了结的时候了，成败在此一举。
3: 明白，明白。

0: 会长。
1: 夜来笑，
2: 大兴，今天得多喝点啊，让你开心。
0: 会长，让您费心了。
3: 会长，都安排好了。

0: 阿霞，今天你要给萧兰一个惊喜。女人嘛，都是喜欢惊喜的。
1: 谢谢会长。

下面我再为大家献上一曲《何日君再来》。

0: 阿星，你这是做什么？兰儿，生日快乐！今天不是我生日。啊，会长，也许是我记错了，您看这……不碍事，不碍事的。啊，小兰，阿星是真心想为你。 好好过个生日，既然准备了，咱们就提前过了嘛。啊，是啊，是啊。兰儿，献给你。
1: 谢谢。肖小姐，要不咱们切蛋糕吧？

良辰美景，英雄美人，祝我们金楼头牌歌星萧兰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也祝我们警界新星厉晨星步步高升。上酒。

0: 来，干杯。
1: 啊，会长，我建议啊，让他们两个喝个交杯酒，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2: 交杯酒，
1: 交杯酒，
2: 交杯酒，
3: 交杯酒，
2: 交杯酒，
3: 交杯酒，
2: 交杯酒，
3: 交杯酒。
0: 既然大伙都有这个要求，就喝一个吧。
4: 对
5: 呀，喝一个，
6: 喝一个，
7: 喝一个，
8: 喝一个，
9: 喝一个，
10: 喝一个，
11: 喝一个，
0: 秀兰，今天晚上就不要再唱歌了，陪阿星好好喝几杯。阿星啊，你也陪肖兰好好跳跳舞。
12: 少爷，这天也不早了，阿星还不来啊？
13: 再等等。
12: 还等？他们都开始装货了。
13: 周边情况查了吗？
12: 查了，没什么异常。
13: 阿星不来，咱自己干。
12: 自己干？我们就三个人，他们少说也得六七个人呢。你看，少爷，你打两个，这，你打三个，我打一个。
14: 行了，你那一个我也报了。
12: 那胜算也不大呀。
14: 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13: 机会难得，他们现在越来越谨慎。以后得到这种消息恐怕越来越少，今天必须把这事办了，不管冒多大风险，否则阿星这个警察算是真当到头了。你们俩听着，咱们今天主要是抢车，抢到车以后直接开到警察署，放到藤泽面前，看他还怎么狡辩，尽量少动枪。
12: 是，跑。

0: 了。
1: 今天晚上怎么没有看到李氏兄弟？
0: 我不知道啊。
1: 你看，你特意为我过生日，怎么也不叫上志杰啊？
0: 志杰这几天忙着跟灵儿的婚礼，所以我就没叫他。
1: 阿星，你看到昨晚我跟他在一起，你是不是生气了？
0: 兰儿，咱们能不能别提这个？
1: 你看，你还真让我说中了，你肯定生气了。我跟你说，昨天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志杰喝多了，我是曾念安让我去他房间照顾他的。你也不想想，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就跑到他房间去了？我又不是上官蕊那种人。
0: 兰儿，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你别多心啊。
1: 我不是担心你多心，你说志杰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兄弟，我真的不希望他因为这件事情误会你。
0: 可能志杰不来是怕咱们俩尴尬，兰儿，咱们俩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阿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没有啊。
1: 没有？你真的没事瞒着我？
0: 真的没有啊。
1: 对不起，我累了。

0: 阿香，怎么看着萧兰不大高兴啊？
1: 没事，她说她累了。
0: 按理说今天这个日子女人应该是最开心的时候，她竟然累了。
1: 今天就不是兰儿的生日，您真不知道吗？还有昨天晚上是不是您让兰儿去照顾志杰的？
0: 当然了，志杰喝醉了，但是我没想到他能待一个晚上。这种事儿也说不清楚，不过已经吩咐了，让所有的人都必须保密。你跟志杰是兄弟，他竟然做出这种事儿，真是过分呐。来，我来陪你喝。

0: 不行了，
1: 你在警察署里混，酒量不行可不成啊，往后要想往上爬，应酬的机会多了。嗯，来喝着这杯，我给你个惊喜。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

0: 宝马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 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

0: 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

0: 领取，把这口食用的微鸭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

0: 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

0: 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6: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
7: 缺口多大？当时
6: 1000多万，财源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8: 一个都没裁
5: 、
6: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5: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7: 像油一样。
9: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添加的成分。
5: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安黄柏大别。

0: 婚证是什么意思？
1: 你不是怪我让萧兰照顾志杰吗？今天我给你个机会，你去照顾萧兰，想要得到的就要赶紧抓在自己的手心里头。男人做事要干练果断，机会我给你了，敢不敢去？

0: 阿金
1: 来了，会长有什么吩咐啊？
0: 给我盯住了，今天晚上任何人不要打扰厉探长。
1: 知道了。

0: 你怎么进来了？
1: 兰儿，我真的很喜欢你。
0: 你喝多了吧？你出去。
1: 我不能没有你，兰儿。
0: 阿信，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放开我！你放开我！
1: 你心里面只有知己，没有我，难怪你能在知己身边睡一个晚上。你那是投怀送抱，你是不知廉耻。兰儿，无论你做什么，志杰都不会娶你的。他必须娶林儿。
0: 我不管他怎么做，反正我就是喜欢他，我心里头只有他，装不下其他人。阿信，对不起，感情的事情是没法勉强的。我知道你喝多了，刚才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希望你还能把志杰当成兄弟。
1: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我只能跟你说一句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吗？曾念安为什么让我去陪志杰？他就是想破坏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还有，今天他又给我过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生日，志杰又没有来金楼，我真的担心志杰他会出事。你知道志杰去哪儿了吗？阿星，阿星，你知道志杰他去哪儿了吗？你告诉我。阿星，
1: 他去码头抓倒穿社走私了，我已经安排人去了，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0: 他去码头了。
1: 兰儿，你别走，你留下来陪我好吗？我求你了。
0: 阿星，你要是把志杰当兄弟的话，你就让我走，别做让我看不起你的事好吗？肖小姐，哎，肖小
1: 姐，你看不起我，我做这些事情不都是为了你吗？
0: 厉少爷，
1: 滚出去！

怎么这么多人啊？

0: 少爷，咱们中埋伏了。
1: 怎么样？
0: 没事，
2: 不是不让掏枪吗？
0: 缺心眼儿你！
2: 这么多人再不掏枪，咱们得吃大亏。
0: 胖虎，
3: 带着白菜走，
0: 快走快快快快！

0: 谁还有子弹？
1: 我这没有了。
2: 我也没了。
0: 怎么老不带呢？
1: 少爷，不是你说少动枪少动枪的吗？
0: 这次要是撂这儿了，算少爷欠你们的，下次给你们补上。
1: 啊？还有下回？
0: 下辈子。

0: 赶快撤！
1: 没声了，是不是走了？
2: 哪儿那么容易啊？
3: 韩少爷，
4: 韩少爷，
3: 韩少爷，没事吧？
4: 没事吧，
3: 韩少爷，
4: 你没事吧？韩少爷，他们都跑了。
2: 你们怎么来了？
1: 是这样的，是我跟周工头说码头出事了，让大家伙过来帮忙的。
2: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你自己瞎窜出来干嘛呀？伤着你怎么办呢？
1: 不没伤着吗？你那么大声嚷嚷干嘛？
5: 少爷，少爷，盗船社的人都跑了，现在就剩下尸体了，咱们怎么办？
2: 老办法，尸体深海。
5: 好，
2: 哎，让兄弟们看好这车祸。哎，兄弟们，跟我来。
6: 走
3: 走
6: 走
2: 走走，记住了啊。

0: 以后我的事别跟着瞎掺和，都是要命的事。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儿吗？你这不知好歹！哼！志坚，
2: 小兰，小兰，
3: 少爷，
2: 小兰，
0: 有人偷袭！
2: 北三儿，我去老爷诊所通知老爹医生把诊所守住。
0: 放心吧，少爷，
2: 你挺住了。
4: 探长，探长。

0: 出事了，韩志杰遇刺。什么？不过韩少爷没事，肖兰姑娘重伤，已经被送到老余诊所了。走，于先生，拜托了，千万把他救活了，别让他死了。
1: 我要把子弹取出来，帮个忙。
2: 我还能干点什么？你在外面等着吧。废物，你们两个的枪法在金楼是最好的，怎么会失手？
3: 会长，我的错，关键是肖兰她。
0: 肖兰看见了，推开了韩志杰。
2: 这种时候，你们俩是最大的嫌疑。昨天晚上你们俩没在我身边，因为肖兰和阿青没看出来。 这个黑锅只能让道川社的人去背了。

0: Yeah.
1: 爹，小兰怎么样了？
2: 在上面做手术呢。
3: 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告诉我？
2: 爹，那道春社在咱们码头上运货，我跟您说了，你也不会同意啊。
1: 哪儿呢？
2: 我让你去码头，
1: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去哪儿你管不着。兰儿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还不是为了防止这只狗皮？兰儿为什么去找你？你们俩到底有什么事儿？
2: 李晨星，兰儿现在中了枪，在上面躺着做手术，
1: 生死不保。
2: 你还在关心我们俩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兰儿有什么事，我跟你没完。
3: 韩志杰，
2: 你答应过我，兰儿是我的，
3: 你紧张什么？
1: 怎么了？
0: 小兰是阿星的女人，既然阿星来了，一切交给阿星。我们回去。
2: 爹，兰儿这枪是为我挡的，
1: 要没有他躺在这儿的人是我，你说我紧张什么？你说我紧张什么？
0: 你是医生吗？回去。
4: 兰儿，一把年纪了，怎这么大火气啊？志杰，小兰的伤怎么样了？
2: 曾老五，道川社在码头运货，你同意的吧？
4: 志杰，我一直知道你痛恨日本人，可有些事你该跟我商量商量。
2: 那你的这两条狗伏击我，也是跟您商量过的。
4: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你们知道什么消息？
5: 不知道。我们哥俩昨天晚上在赌场赌钱，不知道码头的事。嗯，
4: 你看，
6: 会长，码头出事，您真的不知道吗？您为什么给兰儿过生日？
4: 怎么，都责怪起我来了？是阿金记错了萧兰生日的日子。我是真心想成全你们天作之合，直接跟着灵儿，阿星跟着萧兰，这要传出去也是美事啊！啊，你说的兰儿，
7: 志杰哥。志杰哥，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7: 兰姐姐怎么样了？
2: 在上面做手术呢。
7: 怎么会有人想杀兰姐姐呢？
2: 是有人想杀我。萧兰替我挡了一枪。
8: 啊！大哥二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哥仨得好好商量商量。

0: 于先生，于先生，老二怎么样？好在没打到要害部位，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不过，弹头上有毒，
1: 有毒？什么毒？能不能解？
0: 我这有个方子，可以缓解毒性发作。不过，这些药不好找。
2: 我去找，还不快去！
0: 是，于先生，我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1: 我也去看看。
0: 好，你们跟我来。

0: 老二，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你不会这样的。你千万不能死。
1: 好了，他麻药还没过去，暂时还醒不过来。大哥，二哥，咱们老哥仨是不是也该商量商量了？大哥。
2: 老五，你们俩商量就行了。既然我儿子没事，我先走了。哎，二哥，你看你二哥。哎呀，
3: 大哥，二哥他就这样，你千万别生气啊！啊！
2: 快，单子上有的我全包了。
3: 这我们店里没有。
2: 没有，没有要你的命！
3: 少爷，我们这店小，真没有。您到别家去看一下吧。

0: 这不是解药吗？是解药，您这有吗？别说我这儿，全青岛中国人开的药铺都没有。
1: 全青岛都没有？
0: 是啊，这种毒药是日本人做的，只有日本人开的药铺才有这种药。那日本的药铺在哪儿啊？在瑞安大酒店旁边，叫日清大药房。
2: 日清大药房，他跑不了。
3: 怎么了？
2: 韩志杰要去日清大药房拿解药，带上几个人，跟我走。

0: 有，我们这儿刚到的货，你运气真好啊！嘿，里边请。
1: 江老板，你这药铺是救人命还是取人命啊？我就是买盒药，这么多人拿枪指着我，有意思吗？
2: 韩少爷，你身手了得，之前我吃了不少亏。
1: 我江某人不想当什么好汉，只想抓你回去交差。
0: 行啊，抓吧，我人就在这儿，我也跑不了，让你的人把枪都放下。
1: 我最烦人拿枪指着我，尤其是他。
0: 嗯，嘿。

0: 我就指你了，我就指你了，我愿意指你，我指你怎么了？
1: 霍万良，我看你是活到头了。哎，
0: 都回来。
1: 都认识这个吧？就这一个小屋，我手指头一动，没人能活着出去。过来，
0: 不，
1: 过来，
0: 韩少爷，韩少爷，这，韩少爷，哎呀，哎，韩少爷，
1: 别废话，把枪给我放下。江老板，我就是来拿药，拿完药我就走，绝不给你们找麻烦。药呢？
2: 给他拿药。
1: 快点！

0: 没事，
1: 咋的？
0: 把他给我带走！
1: 咋的？骗我！我就指你了，我就指着你，怎么了？
2: 蓝姐姐，蓝姐姐，快醒醒！吃药了。蓝姐姐，蓝姐姐，于先生，
3: 怎么了？
2: 蓝姐姐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3: 我看看。于大夫，怎么样？
4: 他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3: 抽我的，想抽多少抽多少。
4: 你血型配吗？
3: 什么血型啊？
4: 血型？
2: 用我的，于先生，我是 O 型血。大学的时候我给别人输过血，我都可以。
4: 可是需要的血量很大，你一个女孩。哎，
2: 没事的，只要能救蓝姐姐，我真的可以，别耽误时间了啊！
4: 好，我们到外面吧。
2: 好，
3: 灵儿，谢谢你。
2: 走。

0: 韩少爷，他可是我们的客人，敢坐。童总，爷今天落你们手里了，该怎么着怎么着，别耍花架了。哎，但你想清楚了，我是金楼的人，动了金楼的人。
1: 那你们倒穿社以后再倾倒，可就再没太平日子过了。韩少爷真是个急脾气，您看到我手中的这把军刀了吗？这可是我们天皇陛下御赐的军刀，只有我们帝国陆军学院前六名才可以得到。这把刀是我们帝国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 他必须用敌人的鲜血来开刃。

0: 什么？给萧兰输血？那么多血，萧姐身体本来就不好，会不会出事啊？
1: 你说这傻丫头，那萧兰的事关她什么事？
2: 老爷，你赶紧去看看吧。童子，你可想清楚了，我韩志杰骨头硬，割坏了你的刀可别赖我。

0: 韩少爷，交个朋友。哼，唐总，少跟我装大尾巴狼，不敢动我，肚子里憋着坏水呢吧？说，别憋着，多难受啊！
1: 现在韩家码头是韩少爷一个人说了算，我就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如果愿意把韩家码头给我们岛川摄用的话，小小姐的解药要多少有多少，你还可以赚钱；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你们俩就只能在地下见面了。唐总，
0: 你不是说你是中国通吗？成人之危，落井下石，是什么人干的事儿，你应该很清楚吧？
1: 知道，但是我还知道。 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您不用着急，我给您一炷香的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你们是要同生呢，还是要同死？
0: 诡道个屁！王八蛋，怪不得人叫你小鬼子。
2: 我的狼儿呢？他怎么一夜没回家？
3: 苏琪，没事没事没事啊，孩子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
2: 什么？
3: 你再说一遍！狼儿中枪了，正在老医诊所抢救呢。
2: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带我去看看他好不好？
3: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谁都不能去，谁都不能去。外面有人看见你，我们谁都活不了，一个都活不了，知道吗？
2: 他死我也死，带我去看他。
3: 苏琪，你听我说啊，
2: 我自己去。
3: 苏琪，苏琪，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呀！
4: 他是我的，
3: 是是是是，我的兰儿，对对对对，你的兰儿，啊，你的兰儿，灵儿，灵儿，灵儿，你这傻丫头，你怎么坐在这儿啊？这外头风大，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你快起来，咱们回家。
4: 走走走走走，跟我回家去。爹，等一下。嗯，于先生。啊？于先生，兰姐姐她……
5: 放心吧，她输了血，暂时不会有危险的。
4: 魏五爷，你回去给小姐多吃点补血的东西。
3: 行了，赶紧回家去。
5: 谢谢你。
4: 啊。
3: 求求你，真是！韩少爷怎么还不回来？你也别急，那儿明达不会有事的。到了诊所，你跟丫娃远远的看着，千万别靠近，那儿都是久受伤害的人，让他们认出来可就麻烦了。
2: 我只要兰儿。
3: 丫头，你说你还给他输什么血？你真是……
5: 我没事儿，爹。

0: 怎么了，爹？
1: 灵儿，没事，开车吧。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不知道魏东林认识我们呀？不要命了？不去了，回。
2: 不。
0: 我要我的兰儿。
1: 哎呀，差点就被他们看见了，你真不要命了？
2: 哑巴，去诊所。
1: 能不能别闹了？
2: 我要去诊所，我要去诊所，诊所，诊所！
1: 行了，够了，
2: 诊所，
1: 别闹了。哑巴，我过去看看，你把他看好了。

0: 行啊，也用不着一炷香的时间，能活着谁愿意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
1: 韩少爷是答应了？
0: 答应，只要能救萧兰，别说码头，我的命都给你。
1: 咱们都是生意人，口说无凭，咱们得签个合同，盖个手印吧。
0: 那我来干嘛？我来拿药来了。我签完合同你不让我拿药，那我不白签了吗？把药拿来。
1: 这是当然。云公，

0: 兰儿，
1: 伯父，
0: 李团长，哎呦，兰儿，怎么了，孩子？你怎么了？李团长，他出什么事了？
1: 伯父，对不起，我们没有保护好兰儿，真对不起。
0: 大夫怎么说？他能醒过来吗？
1: 志杰去找解药了，只要解药能找到，兰儿就有救。可是，志杰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以韩少爷的能耐，他要是找不着，那别人更找不着了。老天爷呀，让我孩子怎么？孩子，兰儿，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
1: 伯父，您在这儿看着兰儿，我去找找志杰。
0: 好，辛苦辛苦。

0: 这一关你要闯过去，咱们就赢了。放心吧，兰儿没事了。伤得那么严重，她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我要去看兰儿。不行，这是于心亭的地方。
1: 要是被他们发现我们认出来了，再告诉韩志杰，那我们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0: 信婷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成家，她心里一定还有我。
1: 素洁，你心里是不是还想着他？
0: 我要去看兰儿，信婷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1: 不能去。韩志杰和李晨星就守在兰儿身边的。 你去了，我说什么？我说你是谁？啊！我是他妈！别喊，不能去就是不能去。真被他们发现了，那就把狼儿害了，知道吗？我的狼儿，哑巴，走。
0: 我的狼儿。
2: 你怎么才回来？姐要买到了吗？我问你，姐要买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你不是喜欢过生日吗？去呀，看看过的是不是他生日。我怎么知道？那都是邹会长安排的。再说这个机会对我很重要，我让孙振到码头去盯着。以你的本事，在码头能出什么事？
3: 能出什么事儿？
2: 非把我这条命搭进去才叫出事吗？韩志杰。 咱们做了这么多年兄弟，你跟我说这种话，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是兄弟你就不应该这么问。你现在好了好了，别吵了。我问你，药呢？没拿到，
2: 没拿到，你给我抢去，找不到解药就会耽误兰儿的抢救时间，你知道吗？
3: 我找到了，这种药只有日清大药房才有。
2: 那你怎么不买回来啊？
3: 我去了。
2: 倒车社把我绑架了，非逼着我用码头跟他们同流合污，我能干吗？你先答应他们呀，把解药弄到手就兰儿要紧。再说跟日本人讲什么信用啊？
3: 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你？这种事我能答应他们吗？这帮狗日的什么干不出来，用码头走私贩毒，遭殃的是谁？全清岛的老百姓。哎呀，我只要兰儿平安，别的我管不了那么多。兰儿要救，码头也不能丢。 现在他们知道咱们要找解药，肯定会对日清大药房又加强戒备。这个时候不能硬闯，否则他们把解药毁了，咱们就糟了。要救兰儿，咱们只能智取。
4: 这小鬼子戒备可真严。

0: 你们两个干什么？
1: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那到药铺来肯定是买药啊。
0: 买药？你们家韩大少爷不敢出来了是吧？派你们两个小喽啰出来。告诉你啊，这儿没有你们要买的药，滚开。
1: 哎，这个人不太会说话。不是你知道我们要买什么药吗？你这儿就没有没有的啊？
0: 买什么药？这都没有。
1: 行，这是你说的啊。啊，老胡，他可是说了，他们日本药铺里面什么药都没有，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哎，路过的老百姓都过来了啊！
3: 怎么了？
2: 他说了啊，他日本药店里什么都没有。
4: 啊，没有药啊？
5: 这怎么
6: 这怎么
7: 怎么？怎么？
6: 就是
7: 啊，韩志杰当缩头乌龟啊！回去告诉他，他要是敢来，我就敢等他。
1: 要我看呢、啊，你们日本老板才是缩头乌龟，自己不敢出来，

0: 派你们两个大龟儿子在这儿把大门呢？啊？
1: 是不是有一个？
2: 上！
3: 干什么呢？
4: 各位兄弟，千万别误会，我是来买药的。这外边打架，我看着害怕，我进来躲躲。我不是小偷，别误会。
5: 啊，韩志杰，
4: 这么快就认出来了，早知道不沾这破玩意儿。说，药放哪儿了？
6: 被他们带走了。
4: 你不告诉我，我宰了你！
6: 真的不在了。
4: 你这样，你偷偷告诉我，我不跟他们说是你告诉我的。告诉我，我就放你走，好不好？
6: 真的被他们带走了。
4: 说，这样说。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子，他是警察，他是警察局的，就你们两个跟班的也敢来这儿撒野？江老板好大的火气，这大白天的就动刀动枪，你就不怕我把你抓回警局？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2: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

0: 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

0: 请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

0: 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

0: 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

0: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3: 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0: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
4: 缺口多大？当时
0: 1000多万，穿越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5: 一个都没有踩，
4: 一个都没踩。
0: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3: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4: 像油一样。
5: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提加的成分。
2: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补水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冬藤补水了。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们两个跟班的也敢来这儿撒野？
1: 江老板好大的火气，这大白天的就动刀动枪，你就不怕我把你抓回警局，把枪都放下？
0: 姓厉的，你也是为了解药来的吧？身为警察，维护治安是我的天职，你们谁再敢放肆，我就不客气了。
2: 这是日侨区，你敢吗？
0: 你看我敢不敢？姓厉的，你别以为你当了探长就可以耀武扬威的，没有韩志杰在你身边。
1: 屁都不是！姓江的，你给我听着，在青岛你再大，也大不过我这身警服去。你信不信？你再敢跟我嘚瑟，我就弄死你！
3: 王八蛋！

0: 进来吧，里边。进去吧。韩志杰，别动，动就打死你。嗯，
1: 行了，钱呢？不给钱不是抢了？我没拿钱，
0: 没拿钱你来买什么药？
2: 姓江的，后会有期。放开！
0: 李晨星，韩志杰，我跟你们没完！
3: 于大夫，
0: 于大夫，于大夫，于大夫，解药找到了，
3: 我看看，
0: 你看，
3: 是不是这个？
0: 对，就是这个，快给我！你们在外面等我的好消息吧。
3: 于大夫，我求你了，一定要把兰儿救活，我谢谢你，谢谢你了啊！
0: 你放心吧，啊。

0: 阿晴，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曾念安要在昨天晚上给肖兰过生日？他就是不想让你去码头，想用这个幌子绊住你，好让道川社对付我。昨天晚上在码头打肖兰那一黑枪，不，打我那一黑枪，很有可能就是李华伦、李华生两兄弟干的。别说你一点没看出来啊，从小到大你什么样我太了解了，你没那么笨。阿星，如果有一天你想要我的命，只要你亲口对我说，我厉晨星不再和韩志杰做兄弟，那我这条命你随时都拿走。但你别跟我玩阴的，你知道我韩志杰最烦这个。
1: 够了，韩志杰，我就想给兰儿过个生日，怎么了？这个机会对我很重要，你是知道的。可是兰儿呢？她心里只有你，她把我撇下，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码头找你。你别告诉我你没对她做过什么，你别告诉我你对得起我，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心里最清楚。从小到大，你是大少爷，要什么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一个兰儿，我要兰儿，我怎么了？
0: 阿星，我真没想到，昨天晚上我在码头拼命的时候，你想的是这个。我真不知道你现在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兄弟，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厉晨星。
1: 就算不是，也是被你逼的。从小到大我都顺着你，从今往后老子不伺候了。
0: 我跟魏玲要结婚了，以后你能不能追到兰儿，看你的本事，别再怨我。于先生，兰儿怎么样？
1: 兰儿怎么样？
2: 她醒了。

0: 兰儿，你醒了，知道吗？你快把我吓死了！
1: 你不想上去看看他吗？算了，兰儿他醒了，就跟他说我在准备婚礼了。你不觉得这样太伤他的心了吗？这样对他的伤口恢复不好啊。
0: 我不能再连累他了，我们俩没结果，于先生。

0: 兰儿，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为什么去码头找志杰？
1: 你不去，所以我就去了。
0: 都怪我，我喝的太多了，要不然我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的。
1: 阿星，你跟我说实话，昨天晚上你是不是知道曾念安的用意？你是不是故意在金楼里缠着我？

0: 是不是？兰儿，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码头出事，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你的生日，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告诉你，就算志杰不在，我也不会选你的。兰儿，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志杰是我的好兄弟，我怎么会想他死呢？
1: 那你让我怎么想你？
0: 你口口声声说他是你兄弟，可你呢，就一直在缠着我。你也不想想，志杰他为什么不在，李氏兄弟为什么不在，你怎么能这样？到现在，你心里就只有志杰，你只会为志杰着想，从来就不想想我。
2: 兰儿，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让我留下来陪你行吗？我求你了，
0: 我现在不想见你。兰儿，
2: 李探长，我劝你不要让他太激动。如果你真为他好，你就应该让他好好休息。
0: 那你好好休息，回头我再来看你。 于先生，我走了。

0: 于先生。
1: 啊？
0: 他呢？直接他。
1: 他说，他要回去准备婚礼。

0: 少爷，这酒劲儿太大了，要不然我给您调一杯鸡尾酒吧。啊，
1: 阿锦，你今天这

你说我们下一步静观其变。韩少爷，你还有隔壁那位都想要我的命。韩少爷，你喝多了，可惜呀，我命大。

0: 韩少爷，您英雄虎胆，路人皆知。
1: 嗯，挺会说好听的。来，喝了。
0: 我在工作呢，不能喝酒。
1: 怕我下毒？我没你们那么下作。我先喝。
0: 我真不能喝酒。
2: 韩少爷，我们真的不能喝酒。
3: 哎呀，怎么了这是啊？这
1: 拿瓶酒。今天要不把这瓶酒喝了，我饶不了你。
3: 韩少爷，韩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4: 没你事儿。

0: 你们两个废物，要不是你们两个失手，韩志坚能上金楼吗？
1: 会长，他也太欺负人了。
0: 韩志杰桀骜不驯，他现在怀疑我们，没提着枪来找我们就算便宜了。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他还在底下闹呢，
1: 现在已经被白四儿、胖虎劝走了。但照这么下去，他明天还得来捣乱。
0: 这件事我们必须撇清干系，把厉天仙给我找来，快！
1: 是是。

0: 会长，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1: 阿星啊，金乙这个位置，多少人梦寐以求啊！可真坐上了，就如坐针毡了。等你当上警察署长那一天，你也就知道了。一个人做点事该有多难啊！
0: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你想做吗？
0: 从未想过。
1: 你想做的位置是刘汉祥的位置，是不是？说正事吧。今天晚上志杰借酒闹事的事，你都知道了吗？
0: 知道。换我也会这么做的。
1: 我问你，会长，是不是李世兄弟开的黑枪？你说呢？
0: 你利用萧兰的生日拖住我，其实你想杀掉志杰是吗？
1: 都在怀疑我，你说我怎么办？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阿星，这件事情上咱们俩谁都脱不了干系。志杰怀疑我，
1: 我忍了。你怎么办呢？如果萧兰认为咱俩是同谋，你还有机会得到萧兰吗？
0: 您别把我扯到您的圈套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要是知道你杀志杰，昨天我都不会来金楼。
1: 阿星，你记住了，刺杀韩志杰的人是道川社的人。昨天我了解了一下，去的人有江云国。
0: 和洪万良，可是他那个小兄弟没露面儿。我明白了，现在动江云国和洪万良不合适，可是那个小兄弟，总得为我们挡挡风头吧？他可以死，替孙家偿命。不过，他要是不承认是他开的黑枪呢？
1: 你是警察呀。
0: 这事儿你比我擅长，无毒不丈夫。至理名言呐，如果想得到萧兰，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人必须摘出来。会长，这事儿我可以帮你摆平，咱们下不为例。
2: 啊！你还能说是吧？你说不说？还能说？说不说？
0: 行了，
2: 说不说？

0: 你说吧，
1: 我真的是冤枉，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我病了，我在家休息呀。
0: 你真是个混江湖的呀，嘴是真硬啊！我告诉你，说出来，我能保你的命，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0: 蒋老板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小子整天躲在日侨区，你认为我是怎么抓到你的？
1: 蒋老板出卖我？
0: 我告诉你吧，你不是什么大人，你只是个马仔，没人会关心你的死活。你要是聪明点，就按照我说的做，我能让你活着。 不过不说也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回头就说事情都是你做的，来个死无对证。
1: 你想让我说什么？
0: 哎，孺子可教也。

0: 志杰，你来的正好，他都招了，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跟韩少爷再说一遍。
1: 是，那边是我在树林里打听的黑枪。
2: 是你干的？
1: 蒋先生怕他的人打不过你，所以安排我在树林伏击你。
2: 用的什么枪？什么子弹？
1: 什么子弹？
0: 装什么糊涂？
1: 是董川社的人，有个日本人，枪法特别好，但我真的不知道用的什么子弹。
3: 哪儿又冒出个日本人来？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不知道？
3: 你干什么呀？
4: 我替兰儿报仇啊！
3: 替兰儿报仇也得先问清楚啊！
4: 这不说得很清楚了吗？
0: 阿晴，你别骗我，
3: 到底是不是他们干的？
0: 你不相信我？你仔细想一想，那天晚上江云国带人伏击你，有这小子吗？
3: 那天打得乱七八糟的，我只记得江云国和洪万良，我哪记得他是谁啊？
4: 对呀，江云国费劲巴拉的伏击你，他能那么容易走吗？他肯定要杀了你。
0: 志杰，这小子必须得死，他要是活着回去，江云国肯定会找咱们俩的麻烦。我有一个想法，咱俩得给道川设点颜色看看，告诉他们，谁敢动你韩志杰，这个就是下场。志杰，那天我没去码头，是我不对，这个总算还清了吧。对了，帮我个忙，说肖兰误会我了，帮我解释一下。

0: 谁干的？除了韩志杰还能有谁？社长，我们要是不反击的话，我和弟兄们交代不过去。
1: 曾念安丢车保帅，目的还是韩魏联姻。没几天了，等等吧，看看到底能发生什么。
2: 这个李晨星玩的真够狠的。
3: 这样一来，韩志杰跟阿星就不会闹掰了吧？
2: 他想得美。哪家医院最适合疗养？
3: 会长，您的意思是？
2: 找最好的医院，安排最好的床位，马上去。
4: 是。
5: 打韩志杰黑枪的真的是道川社？
3: 是。洪万良的手下已经全招了。
5: 招了？就这么简单？
3: 事实面前他们无法抵赖。
5: 这件事你怎么看？
3: 署长，事实上曾念安跟道川社早有联系。哼，
5: 那就更有意思喽。他们都是想针对韩家，看来8月15的事情还没算完。哎，韩志杰婚礼什么时候？
3: 后天。
5: 你觉得他们会在婚礼上对韩家动手吗？
3: 属下认为不会，因为无论是韩家还是魏家都很看重这场婚礼。
5: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大意，多加派人手，千万不能在婚礼上出现任何状况。
3: 是。兰儿，对了，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打黑枪的是道川社的人，洪万良的手下已经全交代了，我把他杀了，给你报仇了。
6: 是道川社的人？
7: 对，就是道川社他们干的，我们都查好了。兰儿，对不住啊，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中了道川社的埋伏，还害得你中了一枪，我得谢谢你。
3: 谢谢。
7: 要不是你躺在这儿的就是我了。
6: 我这一枪啊，看来真是白挨了。你也不想想，这道川社既然设了埋伏，那他们为什么不开枪，乱枪就能把你打死，还非等到他们逃走以后再派一个杀手过来，这说不通。
3: 兰儿，这些事啊我跟志杰会处理的，你就好好养伤，别想那么多了啊。
7: 对，兰儿，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外边的事有我和阿星呢。
6: 你
7: 对了，阿星这件事儿啊特别内疚，其实他主要是为你好，是不是？你啊以后多体谅体谅阿星的苦心啊。
6: 你就要跟我说这个？没别的话说了。那你赶紧走吧，林儿小姐为了我输了那么多血，你也该回去照顾照顾你的未婚妻了。
7: 对，那你们聊。阿晴，好好陪兰儿聊会儿天啊，好好陪陪兰儿。那我走了。

0: 吃点水果吧，我刚买的，可新鲜了。
1: 我没胃口。
0: 少爷，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五叔家。
0: 好。

0: 你以为你瞒得了志杰，就能瞒得了我？你那点小心思，我都看出来了。
1: 兰儿，整件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事发生在码头，那是志杰的势力范围，所以我就大意了。
2: 什么大意了？
1: 会长，
0: 会长，
2: 小兰，好点了吗？
0: 没什么大碍了，谢谢会长。
2: 你救了志杰，为我们九龙商会立了一大功啊！道川社这帮人真不知道死活了。不过你放心，我曾念安绝不会坐视不理。
0: 什么功劳不功劳的？这是赶上了。我也算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2: 自打你到了金楼，我就看你这姑娘不简单呐。果然我没有看错。对了，我给你安排了一家更好的医院，到那儿去养伤。
3: 肖小姐，车已经准备好了，花生这就送你过去。啊，
0: 会长，不用这么麻烦了，我在这待着也挺好的。
2: 不麻烦，不麻烦，应该的。你说呢，阿星？
1: 是，还是会长想的周到。
2: 对了，阿星啊，干脆你一块儿跟着过去，顺便看看哪儿做的不周到啊。
1: 知道了，谢谢会长。

0: 这个萧兰坏了咱们多少好事，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照顾她？还专门给她找了家疗养院。
1: 霍伦，自打萧兰来到金楼，你发现没有，所发生的事情都跟她有关。
2: 还真是，这个萧兰跟着韩志杰出生入死，命够大的。
0: 你说这么一个女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胆识啊？
1: 会长，那您的意思是？
0: 一个女人敢替男人挡枪子儿不简单呐，查，一定要查到底，玩了一辈子鹰，不能让一个小家巧捉了眼。既然要用她，就一定要查清她的底牌到底是什么牌面。
1: 明白。
0: 韩卫联姻，厉晨星得了萧兰，他们四个孩子各有各的归宿，咱们可就麻烦了。
1: 那就杀了韩志杰。
0: 会长，上次失手是我不错，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定做了它。已经晚了，到时候不动手，咱们也不动手。
1: 那就破坏这桩婚礼，我们在婚礼上动手。
0: 盯着这场婚礼的人多得很，别忘了，还有一个刘汉祥。韩志杰会不会放弃这个婚礼呢？
1: 那魏家里面何存？
0: 这不太可能啊！怎么不可能？
3: 别忘了，还有一张牌。您说的是萧兰。这次的生意，我是失误了。没想到韩志杰这么厉害。您培养的萧兰，胆色也不凡。
4: 哼，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欲速则不达。你要是听了我的劝告，也不至于损兵折将。
3: 你太低估他们了。是，我倒川社不能再忍了，还请先生赐教。
4: 怎么还想动手？你们有得手的把握吗？说实话，没有，但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徐先生，按说您应该。

0: 比我着急，怎么看着一点都不慌张？我为什么要慌张？如果韩志杰和魏大小姐成婚的话，您的计划不就落空了？
1: 我说过让他们成婚了吗？
0: 您的意思是在婚礼上动手？
1: 你们日本人呢，嘴上说上兵伐谋，遇到事情就知道武力解决，不必动手。我会组织这场婚礼的。
0: 您凭什么？
1: 凭小兰，凭我的直觉和判断。

0: 哎，盯住啊！稳住了！哎，少爷，你看看，够满意吧？一会儿进去看看婚房，那才叫一个漂亮！哎，少爷，你怎么不高兴啊？哎，他怎么了？哎，
1: 好好弄啊！
2: 哎，好嘞。
3: 哟，儿子回来了，怎么样？看看，满意吗？如果还缺什么，我让他们去办。
4: 爹，您就看着治吧嘛。
3: 哎呀，
4: 什么叫我看着治吧？你结婚？
3: 我结婚可人是您定的呀。我不是答应您了吗？只要灵儿过门，您的计划就成功了，不是吗？
2: 您。

0: 干爹，我怀疑打黑枪的根本就不是道川社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李氏兄弟。在弹头上未毒这种事，曾念安他干得出来。有人让洪万良的手下当了替死鬼，替曾念安躲过了这一关。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李振兴，韩志杰虽说能杀能打，但脑子还真没有李振兴活泛。志杰他那是不愿用下三滥的手段。这个阿星啊，心眼太多了。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他们俩最终是要分手的。曾念安。 想借着道川社走私的机会除掉韩志杰，这是他婚礼前最后的机会了。兰儿，你做得很好，只是让你受罪了。你娘很担心你。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志杰跟林儿的婚礼。我特别害怕会出事儿。一旦完婚，曾念安就再没有退路了。
1: 那个时候，韩志杰只有死，不管是明杀还是暗杀，都在劫难逃。
0: 那曾念安就不怕得罪魏韩两家？那又怎么样？他现在和道川社已经合谋了，他当然有恃无恐了。
1: 干爹，你说韩金泉那么精明的人，他不会看不到这一层吧？
0: 他会的。
1: 这是他韩家唯一自保的办法了。现在双方的箭都在弦上，就看谁的箭先射中对方了。哎，不行，这件事情我还得去找志杰，还得劝劝他。
2: 不敢动！哎呦！护士，护士！

0: 怎么了？没事吧？我就是刚刚起身的时候，突然觉得头昏，眼发黑。
1: 你快躺下，快躺下。来，慢点。先生，病人现在很虚弱，他需要休息，请您不要打扰他。
2: 哎，好。

0: 志杰哥，啊，灵儿，怎么了？不好看吗？好看，好看。我看你心不在焉的，真的假的？什么真的假的？啊，真的好看，好看。
1: 是不是在想兰姐姐？我想她干嘛呀？净瞎说。
0: 算了，这事儿我不喜欢，我改天再来试吧。你要是担心兰姐姐，我可以陪你去看她。现在？好啊，走。
2: 哎，志杰哥。
0: 那算了吧，还是改天吧。不，应该去。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我知道，如果我这么说，你会觉得我心肠很坏。兰姐姐救了你，我也很感激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你们俩在一起，我就很不开心，也很不安。
3: 志杰哥，你能不能答应我？这是最后一次。我答应你。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
4: 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这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洗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 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

0: 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

0: 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

0: 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

0: 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

0: 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10: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是
11: 缺口多大？当时
10: 1000多万，财月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12: 一个都没有踩，
11: 一个都没踩。
10: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8: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11: 像油一样。
12: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提加的成分。
8: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情信赖，低空成就未来。空宇通技术有限公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鹏特饮。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兰姐姐，兰姐姐，灵儿，你怎么来了？不是在准备婚礼吗？怎么还能抽出时间来看我？
1: 你救了志杰哥，我们得来看看你吗？
0: 快坐。看你说的，你也给我输血了。 你也救了我一命，我还没谢谢你呢。
2: 救人嘛，我的血型又刚刚好，只
0: 可惜你受伤了，要不然我们还真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呢。嗯，啊，我这个人就不喜欢热闹，其实一个人在这里静养，挺好的。
2: 一旦完婚，曾念安就再没有退路了。
0: 那个时候，韩志杰只有死，不管是明杀还是暗杀，都在劫难逃。喜欢吗？啊，喜欢，太漂亮了。不过这么漂亮的花，我得……啊，韩少爷，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问一问护士小姐？ 看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花瓶。

0: 兰姐姐，你怕吗？
1: 当时是有些怕，不过现在就不怕了。
0: 对了，你跟阿星怎么样了？
1: 我们能怎么样？还是那样呗。灵儿，我想求你一件事。
0: 什么事儿？你说，别说是一件，100件都可以。

0: 如果我做不到，我就让我爹去做。
1: 这件事情，我怕我说出来，你不会接受的。但是我还是要求你，能不能不要嫁给志杰？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你喜欢志杰哥，你还一直纠缠他，对不对？我一直当你是好姐姐，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0: 为了我好。那你就不应该跟我去抢志杰哥。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对我呢？
1: 没有灵儿，你还记得那个瞎子阿炳吗？你还记得他说过的话吗？你一定要相信我。十年前，我娘若是信了他的话，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真的，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算命那些都是胡说的。就算是真的，我说过，我愿意为志杰哥去死。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嫁给了他，他就得去死。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吗？你舍得吗？
0: 你胡说！
1: 我没胡说。灵儿，你听我一句劝吧，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那帮人为什么要害志杰？就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你嫁给他，不想看到韩家跟魏家联姻。你太单纯了，有些事情我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的。可这就是江湖，江湖上面的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知道不让你嫁给志杰，你受了天大的委屈。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嫁给他的话，
0: 你够了。我今天来这不是听你胡说的，什么江湖不江湖的我不管。就算是对付志杰又怎么样？我爹会不管还是韩伯伯会不管？就算是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为志杰哥去死。别以为只有你做得到，我为灵儿一样可以。
1: 灵儿，你冷静一点，我跟你说的话都是真话。
0: 有你这么说真话的吗？我看你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想拆散我跟志杰哥，然后你嫁给他，对吗？还有那什么瞎子阿炳，根本就是你们串通好的，我不信。
1: 你必须得信我，
0: 没有骗你。
1: 我
0: 小兰，我跟志杰哥马上就要结婚了，我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以后拜托你不要来拆散我们的家庭。
2: 灵儿，灵儿，灵儿，
0: 他在胡说，他一定是喜欢志杰哥，所以他想拆散我们，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
2: 灵儿，他跟你说什么了？
0: 志杰哥，我们是青梅竹马，我一定要嫁给你，一定要。

0: 我漂漂亮亮的跟你结婚了，会长。
1: 阿金，来。
0: 会长，按照您的吩咐，金楼上上下下一切布置完毕，这个是明天婚礼宾客的名单，请您过目。
1: 明天的婚礼，一定给我弄得漂漂亮亮的。
0: 没问题。
1: 去吧。
0: 是。

0: 是跟萧姑娘的吗？看来不是。我提醒你啊，婚姻不是儿戏，你可要想好了。
1: 我必须跟灵儿结婚，这是我的命。
0: 人的命啊，不是天注定的，是看你自己怎么选择。
1: 大夫，我该怎么办呢？
0: 你是来看病的？
1: 您见的世面多，您给我想想办法。
0: 江湖凶险，心病难治。你的病呢，我治不了。不过，有个人没准能治你的病。
1: 是谁啊？
2: 我有个发小叫张东林，你别看我是个大夫，他可是个能干大事的人。等他回到青岛，我让他好好给你把把脉。
1: 他是什么人啊？
2: 他是共产党，干的都是抗日救亡的事。不过我可以替他送你一句话，跟着你的心走。
1: 跟着我的心走？
0: 这给你拿回去吧。

0: 会长，
1: 怎么样？
0: 韩志杰与魏灵儿去医院看望萧兰，萧兰劝魏小姐不要嫁给韩志杰。萧兰的理由是，一旦两家联姻，韩志杰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会把会长您逼到墙角。
2: 这话是萧兰说的？
0: 是。
3: 一个擦地板干起来的女人，一步步走到今天，她竟然有这样的见识，不简单呐。
0: 我也很纳闷，这个萧兰我感觉从来没有认清过她。
3: 我让你查的你都查了吗？
0: 花城在查，目前得知他除了一个父亲和一个哑巴哥哥之外，就没有别的亲人了。他家住在贫民区，要不是会长您提拔他替他们家还债，恐怕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3: 他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0: 据说是外地来的，做了萧家的上门女婿。
3: 他母亲呢？
0: 早就死了。
3: 就这些？
0: 是。
3: 不对呀，萧兰的歌唱得比上官蕊还好，他的城府比志杰还深，他绝不是穷人家院里出来的孩子。
0: 那我再去查。
3: 查？查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明天就是志杰和灵儿的婚礼了。
0: 那您的意思是？
3: 去医院。
0: 是。

0: 躺下，快躺下！
1: 慧昭，我就是过来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
0: 志杰和灵儿明天就要结婚了，现在外边有人说寒卫联姻就是冲着我来的。你怎么看啊？您看，萧兰呢？
1: 我就是个下人，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随便说的？还有人说，志杰娶了灵儿，我就一定会跟他过不去。流言对我很不利啊，秀兰，我知道你伤很重，但是明天的婚礼，我还是希望你能参加。
0: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既然会长都邀请我参加，那我就去。非常好，这件事就看你做得好不好了。
1: 小兰，你不是一般的女人。

娘，我马上就要和灵儿结婚了。娘，您说我能跟着心走吗？

0: 哎呀，李老板，谢谢啊，谢谢啊，里边请，谢谢您啊，
1: 里边请，恭喜恭喜，
0: 哎呦，马老板，
2: 恭喜恭喜，
0: 来，里边请。
3: 娘，您看我漂亮吗？
4: 漂亮。女儿长大了，最终还是要嫁人的。
3: 娘，咱家跟二伯家离得又不远，我没事就回来看你。
4: 嫁过去了就是韩家的人了，到别人家里可要守规矩。
3: 我知道，二伯疼我呢。
5: 好了，魏小姐，时间差不多了，我出去看看啊。你们先聊着。哎，
3: 娘，今天是女儿大喜的日子，您高兴一点。
4: 娘高兴，高兴。
0: 警署刘署长到。
6: 署长，伴郎。啊，志杰非让我当伴郎，不过署长放心，属下都已经安排好了。署长，请。
0: 来，里边请。哎
2: 呦，恭喜恭喜啊！
1: 里边请，里边请。
0: 来，里边请，里边请。
7: 恭喜恭喜，
0: 请。
8: 哎呀，欢迎刘署长。
9: 恭喜恭喜恭喜啊，韩公子大婚，刘某人是一定要来讨两杯喜酒的。
8: 我们九龙商会的老人啊，就这么两个孩子，他们能够成亲啊，我们也就放心了，就盼着他们多生几个大胖小子，到时候我们的商会的生意才能继续做下去，做到全中国去。
9: 那可要久等喽。
3: 汉祥，哎呦，
9: 这打扮得够漂亮的。哎，一会儿把新娘子比下去了，看你怎么办。
3: 哎呀，净拿我取笑了，我哪敢呀。
8: 今天可得陪着刘署长多喝几杯啊。
9: 对，喝两杯。
8: 请。
10: 哎，好。
11: 哎，不好意思啊。
12: 张老板，
13: 恭喜恭喜啊。
11: 张老板，同喜同喜。张老板，可有些日子没见了
13: 啊。是啊，你们两家联姻了，我们的生意可就难做了。哎呀，
11: 张老板，请。
14: 张老板真是，
11: 瞧你说的。
15: 肖小姐，韩少爷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会长叫我来接你，车停在后门。
3: 后门？
15: 前门有二爷的人在盯着。

0: 诸位，今天是韩志杰和魏麟儿大婚盛典，我首先感谢诸位莅临金楼，共同为这对新人祝福。韩志杰年少有为，是我们九龙商会年轻一代的翘楚，魏麟儿北平求学归来，端庄淑丽，他们两个是我眼看着长大的，今天能结为百年之好，是我九龙商会的盛事。麟儿、志杰，曾伯伯为你们高兴啊。麟儿，你愿不愿意嫁给韩志杰为妻，一生一世不弃不离？
1: 我愿意。
0: 韩志杰，你愿不愿意娶魏麟儿为妻，一生一世此志不渝？韩志杰，你愿不愿意娶魏麟儿为妻，一生一世此志不渝？
2: 志杰，你别忘了答应过我什么。
0: 韩志杰，你愿不愿意娶魏麟儿为妻，一生一世此志不渝？

0: 小姑娘，这场婚礼不欢迎你。我来是想问问你，那天在教堂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难道你都忘了吗？还有，难道你真的要违背自己的心意，拿终身大事做筹码吗？ 志杰，你明白这么做的后果是怎么样吗？
1: 兰儿，
0: 志杰哥。

0: 请你回到台上去。
1: 你让开，
0: 让开。韩志杰，你今天做出对不起灵儿的事，我要你命。
1: 让开，我的命可以给你，但不是现在，我要先救他的命。兰儿，兰儿，兰儿，兰儿，我们走。韩志杰，你最好想清楚，你要敢走出这个大门，咱们十年的兄弟情谊就恩断。

0: 完一局，阿星，我对不住你。韩志杰，你再敢走一步，我就不客气了。李振兴，注意你的身份，把枪放下，放下。
1: 志杰，如果你今天不完成这个婚礼，我就敢要你的命。
2: 志杰，你听我的，把婚礼办完。
3: 爹，我办了今天这桩喜事，才是害了灵儿。
1: 放你小兔崽子的狗屁！今天是你和灵儿的婚礼，你逃离婚场，这是让我魏家颜面扫地。
3: 各位长辈，各位兄弟，请让条路，今天都是志杰的错，我认打认罚。
1: 韩志杰，你今天是铁了心了是吧？为什么？给我打！
3: 给我打！

0: 手！
1: 住手！
0: 哎，灵儿，
1: 你要是敢伤害芷剑阁，我就死给你看！
2: 灵儿，他这么对你，他就该死！
0: 灵儿，你给我让开！灵儿，哎，
1: 爹，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让芷剑阁走吧，让他走吧！
0: 你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丫头。
2: 灵儿，
1: 芷剑阁，什么都不要说了，你赶紧走，赶紧走！
2: 好妹妹。
0: 韩志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
2: 灵儿，把刀给我。灵儿，
1: 灵儿。

曾会长，管好你的人，千万不能出任何乱子。李晨星，跟我走。

0: 你们呢，非要折腾死对方才肯善罢甘休是吗？
1: 于医生，他这严重吗？
0: 这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1: 您一定得帮我忙，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2: 哎，老五，
3: 二哥，
2: 老五，
3: 跟你说，我一向敬佩你啊，今天韩志杰跟我来这一手，怎么着，二哥？你们是不是都商量好了啊？我告诉你，你是哭着喊着要跟我们家联姻，可你儿子呢？韩志杰却在婚礼上逃离现场，什么意思啊？拿我们魏家当什么了？我告诉你，二哥，如果韩志杰不给我个交代，我跟他没完没了。
2: 哎，老五，我跟你说，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你听我说，老五，老五，
3: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4: 少爷已经带萧姑娘去了老余诊所，我让潘虎守着。
5: 行，一会儿你跟着我。老五性子急，我担心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4: 好，您请吧。
6: 署长，我求您了，署长。
7: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滚开！
7: 你。
6: 署长，您也是男人，您知道的，男人有两大仇必报。

0: 我们是来报仇的，
1: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如果您不让我报此仇的话，我厉晨现在青岛的地界还怎么混？署长，我求您了，
2: 你少来这套！你跟韩志杰之间的破事我不想管，你出了事。

0: 兰儿，我是志杰。兰儿，你可一定要醒醒，你千万不要有事，你一定要醒过来。
1: 韩少爷，他还很虚弱，你让他休息吧。再说，你的手也需要处理一下。

0: 会长，
1: 二爷跟五爷带人去老于诊所了。
0: 魏东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折了面子，他总得往回找吧。至于韩金泉嘛，哼，有的好受的。
2: 会长，那万一他们打起来怎么办？
0: 打起来，那他们就打呗。
3: 何苦这么相互折磨呀？江湖，这江湖跟爱比起来，真的就那么重要啊？第一次是萧姑娘把你送到我这儿来，我就觉得你们还会惹出乱子。果不其然，第二次又是你把她送到我这儿来，你说，你们俩这是缘呢，还是孽呀？
4: 都怪我。要是我肯早点面对这事儿，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
3: 那你现在还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听我一句，离开那个江湖吧。人呐，不能总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你记得我说的张东林吗？
4: 那个共产党。
3: 对，你要是见了他，你就会知道，外面的天地很大，有的是你好男儿施展抱负的地方。你韩志杰又不是争名夺利的人，干嘛把自己束缚在这儿啊？
4: 十年前那一枪已经把我这辈子的命都注定了，怕是离不开了。
3: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4: 什么意思啊？
3: 萧姑娘这样的人不该命归江湖，你如果真的爱她，你就应该替她着想。这些年我救了很多人的命，但是我救不了他们的心。

0: 你们韩家还有什么脸保韩志杰？你管得着吗？你以为你是谁？轮得着你在这耍威风？少跟我废话！韩志杰干出这种事儿，就是他找死！来来。
1: 老五啊，这有何必呢？
2: 二哥，你就这么护着你们家孽子？
1: 志杰是我儿子，也是你看着长大的。
2: 灵儿也是我亲生的，也是你看着长大的。
1: 你们韩家就这么欺负我们魏家？韩金泉，我知道你兵多将广，但是我魏东篱也不是吃素的。
2: 老五啊，别说那么难听。
1: 这一次是我韩家对不住你魏家，我的意思是这事儿啊，做长辈的，咱们商量着办。
0: 没什么好商量的，嗯，
1: 我今天就是想要这臭小子的命。
0: 看来你是不给我二哥这个面子了。
1: 我给你面子，谁给我面子呀？
0: 二哥，咱们还有兄弟之情吗？啊？

0: 既然你要斗，那我韩金泉陪着你。
1: 抄家伙，上！
2: 都住手！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你们想干什么？谈判的话，这个地方恐怕不太合适吧？刘署长，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见了，韩志杰要是不给我个交代，我出不了这口恶气。光天化日之下，谁动手我就抓谁。怎么着？你们是不把我们青岛警察放在眼里了是不是？带上你们的人马，赶紧撤。
0: 刘署长。
1: 看样子，今天你是要帮助韩家了。我谁也不帮，在这个地方闹事儿，就是不行。二爷，你们先撤。好，听刘署长的。
0: 身份，以后遇事给我冷静点。
3: 金泉，铭记刘署长的教诲，告辞。
0: 派人盯在这儿。
4: 是。

0: 五爷，
1: 气质大弱，如果我不杀了韩世杰，我还有什么脸面在青岛混？韦尚，把老于诊所给我盯紧了，只要韩世杰出来，杀无赦。
0: 五爷，你就放心吧。
2: 等一下，
3: 灵儿，灵儿，
2: 爷，您就放过志杰哥吧。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1: 糊涂！韩志杰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还替他说话？怎么了？我这么好的闺女嫁不出去了，我得跪着求他们韩家。
2: 不是的，爹，志杰哥心里根本没有我，他喜欢的是兰姐姐。
1: 你疯了！你简直就是疯了！他们韩家不把我气死，你也得把我气死。大庭广众之下，你拿着刀子比划，你比划谁呢你？啊，你吓我，你还是吓唬谁呢？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闺女啊？魏生，
0: 爸，
1: 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0: 小姐，对不住了。
2: 哎，爹，你要是杀志杰哥，我就死给你看。
1: 你再跟我说一遍，
2: 你要杀志杰哥，我就死。
0: 老爷，息怒，小姐是有口无心的。
3: 老爷，你打孩子干嘛呀？他心都碎了。
1: 都是你给惯的。
3: 灵儿，
1: 你还在这干什么呢？你还愣着？俺们赶紧过去。
2: 魏生，
3: 灵儿，
1: 行了，回屋去了。

我的乖女儿，听话啊！你看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娘去给你煮碗面条。

0: 干什么呀，大呼小叫！灵儿，灵儿，灵儿，
1: 你可别吓娘，你可别吓娘啊！
0: 你快醒醒啊！你怎么做这么傻的事啊，灵儿？都是爹不好，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找医生啊！
2: 灵儿，灵儿，
1: 少爷，少爷。
0: 少爷，我爹怎么样？少爷，二爷一切安好，只是你得赶紧离开青岛。
1: 为什么？
0: 灵儿小姐自杀了。少爷，灵儿小姐没事，还好物业发现得早，还叫了医生，今天已经没什么事了。就是二爷的意思，现在青岛各方面对您都不利，要您出去避避风头。
1: 灵儿出事了，我不可能走。
0: 少爷，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着魏家小姐？五爷派人看着不会再有事了。倒是五爷对您已经发出了江湖追杀令，如果你现在不走，就是以后想走估计也走不了了。
1: 胖虎呢？
0: 在外面看着魏家的人呢？
1: 你和胖虎帮我看着点小兰，我去看看您。
0: 哎，少爷啊，你不等于送死一样吗？这不是？
1: 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
3: 话不说清楚，我活着比死了还难受。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
4: 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4: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

0: 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

0: 岭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0: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

0: 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0: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寺，中国第一座震动国际建筑学界的千年古刹，就坐落在天津的最北部。
1: 始建于隋，重建于辽代统和二年，即公元984年，重建至今已有1031年的历史了。

0: 巍峨山门，峻拔高阁，竟跨越历史更迭，保留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世人得以邂逅这一千年前的建筑智慧，正是因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
1: 他自己第一次去调研，是那一次大概在那待了有一周。
0: 那是在1932年的初春，梁思成刚刚年满31岁。那一次蓟县之行，不仅是梁思成第一次见到独乐寺，也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第一次古建考察。
1: 在那，他需要爬到斗拱上去量，量了以后呢，他要报数，下面一个同志呢，把这个数呢给记下来。
2: 当时他去的时候，可以说他没有见过真正的宋代的或者那种房子啊，他建的都是清朝的或者是敦煌壁画里画的。那么可是他一到那儿吧，一看这房子，他觉得呀，好像是他追求了多年的，就是看到这么一个了。那么这个事儿呢，后来他还老跟我们说这事儿。他说我好多迎大法师的那些东西，就是看了独乐寺以后才搞清楚了。
0: 营造法式是父亲梁启超送给梁思成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建筑专著。考察独乐寺后，梁思成在妻子林徽因的协助下撰写了近10万字的详尽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考，揭示了营造法式中几近失传的古建术语，并且确立了独乐寺在世界建筑中的重要地位。
2: 他当时这篇论文出来以后，在国际上就影响很大。那时候，因为他写这论文的时候吧，日本人也想，就是研究这个，而且日本人想找营造学社帮他们做做测绘啊什么的，他们回去就写论文了。结果呢，他没想到就是实际上，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能搞，我们又能搞策划，又能写论文，并不是说非得靠日本人你来写这论文，是吧？
0: 论文中，梁思成称独乐寺主殿观音阁为无上国宝，他像是一位能听懂独乐寺说话的翻译家，让人们懂得那雄壮宏伟而又无比精巧的斗拱，懂得如雄鹰展翅一般的深远言出，也懂得他们诉说着的盛世繁华。这座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木楼阁，更蕴含着古代工匠的巧思。
3: 实际上呢，它的初建年代是在唐代的贞观年间。用梁思成先生的话来说，独乐寺实际上是唐代遗风。观音阁啊，应该是世界上仅存的木构建筑中最高的一个楼阁式的建筑，能够看到唐朝我们建筑的一种大气磅礴。它的斗拱呢特别粗犷雄健，它的山门特别的舒展大方，都是中国建筑最高的形式。观音阁里面的那个泥塑呢是11面观音，神态非常的漂亮，而且呢特别的端庄。实际上中国建筑呢美在群体的布局，你看从山门观音阁，那么到里面旁边两个还有配建的建筑，这些实际上都是体现了中国建筑讲究秩序，讲究这个轴线。那么这种美是一般国外建筑里面很难见到的。
4: 独乐寺的观音阁啊，一直啊是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一个木结构建筑，虽然历经了1000多年啊，历经了多少次重大的地震，但是都没有啊使它遭到破坏。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2: 它的那个观音阁观音像周围楼板是空的，那么这楼板之间搭了一些斜的梁，这斜的梁变成一个6边形，那就不是一个4边形，很容易变形。它这6边形就不太容易变形，有这斜梁撑着了，所以这样呢，那观音像可以直接通上去，那就非常抗震性的非常好。

首次考察之后，梁思成又三次来到独乐寺，他为独乐寺的保护倾注了一生心血，多次提出重修独乐寺的建议。1972年，71岁的梁思成溘然长逝。而在这一年，独乐寺终于迎来了千年历史中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就在这次修缮中，观音阁内墙有些脱落的墙皮竟引领着人们找到了隐没200多年的艺术瑰宝。内墙上约1厘米厚的白灰一点点剥揭而去，清乾隆时期的那次修整居然掩藏了元代手绘的16罗汉壁画，竟正好印证了6年前梁思成的推测。从阁中安详精美的观音塑像，不难想象独乐寺曾经的香火鼎盛。1000年后，为了保护这座古老的木楼阁，大殿之内禁绝香火。然而这座历经劫难却以一份淡定从容矗立至今的古刹，早已成为世人心中的无上净土。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到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刘桂平参加。
3: 南开大学基础研究获得新突破，攻克脑科学新技术。
2: 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继续在京开展，嘉宾感受百姓高品质生活。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海洋生态人工智能实验室向公众开放。
2: 提升民生服务保障能力，多家医院、养老院今日相继投入使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翟立新参加。
2: 陈敏尔来到位于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查看核心产品检测中心，了解研究院创新研发成。

0: 国转化、科技服务等情况。他说，希望研究院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完善运行机制，对接市场需求，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东丽区要用好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深化对接合作，做优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科技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陈敏尔调研研究院运行管理和产业技术转化、企业隐喻孵化等情况。他勉励研究院进一步扎根天津、深耕天津，围绕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做强科技研发和产业创新平台，促进创新人才、高科技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求滨海新区和市有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创新创业者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环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走进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陈敏尔查看实验室、新工科实践教学基地、中视平台，了解学校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等情况，与师生深入交谈，询问他们的工作和学习状况。他说，要秉承上德、上学、上行、爱国、爱校、爱人的校训，创新办学理念，变革科研范式，彰显实践育人特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提升学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能力，造就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更好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扎实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围绕国家战略和我市重点产业链需求，与时俱进优化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坚持四个面向，统筹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等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努力攻克关键共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布局更多检验检测、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平台，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科技金融等科技服务业，不断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引入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持续优化开放创新生态，完善政务服务、科创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知识服务体系，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各类人才和创新主体潜心科研、专心创新。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对接市场需求，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转化产业化。这两天，一项由清华大学师生攻关五年的卡脖子技术在天津迎来了新突破。
2: 不要看它这么细，实际上它里头还是空的。这种摩丝的特点呢，只透气不透液。
0: 这些白色丝线是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张向军团队最新研发出来的中空纤维膜材料，每一根只有300微米，是微电子半导体精密制造的重要材料。通过它制成的脱气膜组件，可以把水里的气体都过滤掉，制成超纯净水，这也是半导体生产中的核心材料。芯片的清洗、光刻机设备的冷却与循环等环节都离不开超纯净水，而这个产品目前只有一家海外公司能够研发生产。依托骆建斌院士所在的清华大学高端装备界面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张向军与材料、化学、力学等多个学科的50多位清华师生，历时5年攻克了这项超纯净水的制备技术。
2: 基础的研究突破以后，主要的难点就在于放大生产和工程化。我们需要百级的洁净间，需要有一条产线不断地调试我们的工艺参数。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让这项卡脖子技术尽快落地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清华天津装备院依托现有基础，为团队提供中空纤维膜材料的制备技术。同时，清华大学和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共同持股，2024年在天津注册魔力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产线正式建成，开始中试。包含魔力科技在内，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已经孵化出了19家企业，涵盖了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4个方向。
1: 将清华的优质的科研成果和创新资源通过这个平台形成这种协同创新，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能够真正支持到这个区域的自由经济发展。
0: 随着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一项项原创技术相继在天津落地转化，人才也从清华奔向天津。和张向军院长一样，每周有10几位清华师生往返京津两地，而张院长的团队里也有30多个清华毕业生留在了天津。
2: 我们现在房子、车子、小孩，我们都是在天津的。其实我就是天津人了。
3: 这两天，南开大学科研团队在脑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成功研发大脑信号采集新型系统。
0: 人类大脑有着上千亿个神经单体细胞，现有的脑机接口技术主要是按脑分区采集数据，很难定位到单体细胞。5年前，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团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研发新型系统，专门采集单体细胞的电信号。最近，团队成功完成了这套系统的动物实验。
4: 我们这样的一个技术，你就把这个病定位在一个细胞上，这样不管是治疗还是寻找病根儿，都更加精准。
0: 团队汇聚了生物技术、医学、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多个专业的科研人员。由于一个单体细胞的直径只有10微米左右，团队通过跨学科攻关、创新算法，实现快速定位目标细胞，还开发了这种小口径电极管，直径只有1微米，可以像小钳子一样轻轻地将细胞抓住。这也是南开大学在脑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5: 1微米呢是1毫米的1/1000，我们只有把电极微管做到这么小的尺寸呢，才不会去破坏细胞的这个完整结构，记录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信号。
0: 团队利用跨学科优势，首创了微型脑部细胞手术机器人，提高细胞抓取和数据采集的效率。
6: 借助这套系统研究成果，我们接下来与天津安定医院和天津市眼科医院开展合作，开展阿兹海默症和眼科神经疾病致病机理的研究，尽快将我们的仪器推向临床。
7: 今天，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继续在京开展。
0: 参访团走进中心天津生态城城市大脑指挥中心，了解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如何响应居民的各类生活诉求，像是水管漏水等日常问题，依托数字化智慧平台，社区工作人员在线跟踪处理流程。在中心生态城第一社区服务中心，嘉宾们近距离观摩了社区开展的民乐、母婴照料等特色课程，以及周边医疗卫生等服务设施配套。嘉宾们还走进天津茱莉亚学院，现场聆听经典曲目演奏，体验智能投影键盘，进一步感受公共文化服务给市民生活带来的改变。
8: It is my second time that I come in China. I understand that China is increasedMore inquiries. I think that the people are very, very kind. China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do in the world.
9: Beautiful China, finde ich eine großartige Sache. Die Flüsse zu reinigen und die Fabriken luftfreundlicher zu machen und die Abwässer deutlich besser zu machen. Und vor allem, wenn man sieht,wie sich auf den Straßen von blauen Nummerntafeln, grünen Nummerntafeln entwickelt haben.
7: 这两天，作为管道机器人检测领域的龙头企业，龙之泉在天津港保税区建设北方基地，持续拓展新市场。
0: 龙之泉总部位于四川成都，企业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搭载高精度传感器和机械手，能够在管道内部完成检测修复，施工过程无需破路断

0: 胶能大幅降低施工成本，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这几年，企业在京津冀等北方地区承接了不少城市更新的管网改造项目。看中天津港宝石区坐落着科大讯飞智慧谷，龙之泉也将北方总部落在这里。借助科大讯飞算力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新一代智能机器人。
1: 我们为它提供训练所需要的一个算力、语音识别、声纹识别的能力都很强，可以把我们的 AI 能力开放出来提供给企业。
0: 眼前这款机器人用于燃气等管道内漏点的检测，龙之泉计划与科大讯飞合作，利用企业的声纹感知技术和大模型，提升机器人对漏气声音的声波识别，更准确地找到漏点位置。15/57，国家计划建设改造燃气、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抓住机遇，龙之泉也计划围绕供水、燃气等不同类型的管道改造需求，再开发5款机器人。
2: 我们计划是今年完成这个作业和巡检的机器人，多个型号的小批量的生产，然后明年呢，应该是规模化的行业推广应用。
3: 作为市级重点建设项目，今天油田专用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在经开区开工建设，主要生产智能修井机器人。
0: 这个新的装备制造基地是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正方科技投资2.6亿元建设，企业总部位于滨海新区，深耕能源行业30年，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等油气企业提供油田井下养护等服务和装备。以往井下维修主要依靠人工，将几千米油管从地下拉出，竹节检修、排沙、清污，一口井6个人干，至少8天才能完工。为了减少危险作业，提高工作效率，企业自主研发出智能修井机器人，搭载在重卡上，车辆开到油田井口，能自动完成油管检修工序，只需要2名技术人员通过远程遥控，整体效率提升25%以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年在北京举行的石化装备展览会上，产品受到关注。
4: 这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智能修井机器人，已经拿到了美国呀、阿联酋、俄罗斯啊等等国家这个订单。订单的话，目前已经排到了后年。
0: 为了扩大产能，企业在经开区拿地建设30000平米的新基地。最新的智能修井机器人、新能源修井机都将在这里实现量产，预计明年投产，年产量可以达到200台套。
5: 落实今年新升级的京关24条政策，天津海关下沉服务，帮助重点企业设备高效通关、快速进口，稳定供应链。
0: 作为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信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是上海大众、上汽、吉利等车企的供应商。最近，天津工厂新接到了北汽与华为合作的2款新能源车订单，需要从德国定制一批高精度加热炉，让高强度钢材料一体成型。
6: 通过这个设备增加汽车的安全性、可靠性，投产以后实现年销售能达到6亿。
0: 这款加热炉属于定制产品，分为49组部件，从德国运来的。每个零部件品名、材质、用途各不相同，如果逐个分项申报，单据量大，税目边界也难以界定。落实今年新升级的京关24条政策，保障高新技术关键设备快速通关，稳定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针对进口设备的技术参数确认等难题，天津海关成立专班，组织相关专家了解设备的规格、型号、功能原理，将进口元件进行合并归类，指导企业完成了设备审核、商品归类等。通过海关靠前服务，设备整体的通关时间压缩了1半。今天起，新设备陆续进场，调试完成后将于本月正式投产。
7: 依托京关24条中稳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关帮扶措施，针对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项目，全力保障项目的关键设备高效通关。
5: 本月，天津顺丰一批智能分拣设备投用，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
0: 进入6月份以来，各个电商平台陆续开启了年终大促。应对快递高峰期，天津顺丰转运中心投资1000多万元更新智能分拣设备，这2天正式投用。今年国家发改委新一轮两新政策出炉，加大对于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像天津顺丰这样投资金额超过200万的企业，最高能申请到设备投

资金额30%的补贴。眼前这条一小时能处理2.4万件快递包裹的高速分拣线，配备了人工智能视觉感知技术，依托于顺丰自有的数据库，对部分单据上的模糊

0: 负责天津海域的水质和海洋生物的监测工作，沿全市海岸线有上百个采样站点。过去需要人工采样化验，在显微镜下观察浮游生物种类数量。为此，基地启动海洋生态人工智能实验室建设，可以自动分析营养盐、重金属、氮磷含量，还能借助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算法，五分钟内就能完成浮游生物识别技术。数据第一时间可以发布到全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平台，用于海洋生态灾害预警，供整个环渤海地区应急决策提供基础。今天实验室面向公众开放，提升科普意识。
1: 我们监测的灾种有像风暴潮、海冰、海啸和赤潮。比方说在海上可能发现了有一些区域爆发了相关藻种的这种突发的情况，我们的技术人员呢就会现场采样，通过这个 AI 实验室可以非常快速地得到结果，可以判断出未来的趋势。
2: 今天，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北塘院区二期项目正式开展。
0: 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北塘院区位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内，一期门诊区域在2021年投用，开设特色专科专病门诊70个。随着园区落户员工逐渐增多，就医量增加，医院筹划打造二期项目，今天完工。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以病房为主，新增床位超过600张，并专门打造了中医特色康复项目。同时，医院增建了医师培训基地，后期还将承接中药方剂、院内制剂等研究工作。医院北门紧邻着地铁 Z4 线北塘站、汉沽街等滨海新区北部的患者就医也更加方便。
3: 紧靠天津中医药大学医教研呢，形成一个紧密合作的这样一个体系，做好中医药服务。
2: 补齐区域内养老配套，今天本市一处新建养老院投用。
0: 河东区鲁山道、常州道临近外环线，居民区建成时间多在2000年后。随着区域内老年人口增多，养老需求持续上升，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规划新建了这处养老院，采取公建民营方式，整体委托给社会力量运营。今天正式投用，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提供150张床位，按照不同楼层设立认知障碍等多个照护专区，每层都配有独立护理站、餐厅、文娱室和康复室。考虑到周边聚集有东汇家园等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养老院预留15%床位，保障特困群体，按特困补助标准收费。
4: 这个吧，就监测睡眠质量的，这个呢是防跌倒的，就感觉老爸在这儿待着，我特别安心放心。
2: 弘扬文明新风，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共有超过3000名志愿者开展义务服务。
0: 位于河西区大沽南路的42中考点，有近1000名考生今天下午3点考外语，所属挂甲四街在现场设置驻考点，组织爱心企业、社区居民等近20名志愿者一起准备矿泉水、扇子、藿香正气水等物资。考虑到下午阳光足，在阴凉处准备了几十张凳子。
5: 分成4个班次轮流驻守我们这个考点，希望通过我们的暖心服务，能够保障大家本次高考顺利。
0: 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共有高校大学生、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员工等超过3000名志愿者，大多数是自发报名，由考点所属街道统筹就近开展义务服务。同时，市交通运输委还组织了74部出租车组成应急服务志愿车队，在市内6区的37个考点门前值守，还有800多辆爱心网约车免费为考生提供点对点送考服务。
6: 作为虹桥区的重点盘活项目，今天迪新书院对外开放。
0: 全新亮相的迪新书院坐落于三岔河口，三条石大街与子牙河南路交口处，与摩天轮一路之隔，依托百年文保建筑曾公祠旧址盘活改造而来，是虹桥区重点的盘活项目。曾公祠始建于1874年，是清末时期专门为纪念曾国藩所建，供后人祭奠，后来曾用作学堂、校办工厂等，是虹桥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2011年开始闲置。去年，虹桥区文旅局牵头启动了整体提升工程，将祠堂进行重新盘活。
7: 可以实现与天津之眼、与西北角、美食特色街区、与天子金渡三条市历史博物馆的一个资源的联动，有效的延长游客。

0: 客在三岔河口的驻留时间。
1: 盘活之后的迪欣书院整体面积超过600平方米，保留了传统砖木结构和四合院格局。这里不仅展出了曾国藩的生平事迹、相关书籍等，同时还通过市场运作的模式引入了新中式茶饮、咖啡休闲等业态。接下来，玉莹坊也将开展国学讲堂、非遗手作体验等活动。
2: 来看一组简讯。
1: 市司法局开展禁毒宣传校园行系列活动，从毒品发展、分类、潜在危害以及伪装性等方面向大家普及禁毒法律法规，提醒学生们自觉远离毒品。进入夏季，游泳市民增加，和平区对辖区各场馆游泳救生员、教练员开展专项技能提升培训，包括竞速游、水下潜泳、岸上心肺复苏等救援技能，保障安全。由市文明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天津市群众性歌咏大赛海选完成，全市报名团队近400支，参与群众10000多名，晋级的优秀团队将在本月中下旬参与决赛阶段录制。滨海新区举行社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设立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亲子对抗赛等多个项目，覆盖各年龄段，吸引20多支社区代表队参赛。促进农民增收，武清区从山东金乡引入了大蒜新品种，个头更大，耐储藏，试种成功，迎来了丰收，每亩地的收益能达到8000多元。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你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3: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
4: 缺口多大？当时
3: 1000多万，裁员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5: 一个都没有裁，
4: 一个都没裁。
3: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2: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4: 像油一样。
5: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添加的成分。
2: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大部分地区逐渐转阴，预计夜间全市范围有雷阵雨出现，提示您要多加留意。降雨的影响最长将会持续到今天后半夜，之后转为多云的天气，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冀州夜间最低气温为14度，提示大家注意携带雨具，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明天上午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下午会出现短暂的阴天过程，有西北风3到4级，阵风风力6级，北部和东部地区仍混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转为多云，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

26到17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阴转晴，全天气温保持在26到19度之间。11到12号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伴随阳光回归，气温也会随之稳步回升。12号的最高气温呢，会重新回到32度的水平，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之间。提示您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多云，东风4到5级转北风5到6级。

0: 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宗。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

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俊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高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

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

0: 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

0: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

0: 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霍当家的，我有可靠消息，孟石龟是日本奸细，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1: 二哥，
2: 不是，
3: 他是奸细，咱们得有凭据，不是凭据呢？
1: 对，
2: 奸细，
1: 证据呢？
2: 二哥，你不要听他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要说奸细，
1: 他才是奸细。二哥，你相信我，二哥，全陕州城老百姓都在传。
3: 上官豹为过门的女婿，为了上官豹的位置，杀了他的老丈人。
4: 行行行，等等等等，都闭嘴，别说别说。
3: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秦婆爷沟呢，就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啊，能容下各方的妖魔鬼怪啊。只要到了这里头啊，咱们就都得练一练啊。我倒要看看，到底呢是能练出个孙猴呢，还是能练出一个。
4: 白骨精啊！二哥，别乱动！哎呦，我疼啊！我起点小伤。哎，
3: 老四啊，
4: 哎，二哥，这伤。 是那天才洛阳落下的。二哥，还是你眼力厉害，不是那人落下的，是昨儿落下的。
3: 疼就没轻点。
4: 谁你兄弟？一天天没个实话。好了。
3: 哎呦！
4: 现在没别人了，说实话，这伤是咋弄的？
3: 二哥喂，你吃八公餐，让给揍的。
4: 你看你那点出息，
3: 我这是……哎，
4: 二哥呀，
3: 我这次回来呀，是听了消息，特意回来给你报信的。
4: 哦，
3: 二哥。 你知道吗？这青龙寨的规矩，应该是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继承大当家的位置，被他何小辫给霸占了。现在上官英下落不明，据我听说呀，应该是让何小辫给杀了。二哥，你说这何小辫多歹毒啊？他之所以要做大当家的位置，这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青龙山寨有黄金宝藏。
4: 哎，我咋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3: 没有，二哥，你想想啊，他何小辫他何德何能能霸占大当家的位置？趁他现在根基不稳，你一鼓作气带着兄弟们把青龙山寨夺回来。在这三道人十八竿子里头，除了他上官豹，就剩你霍当家了。二哥，非你莫属啊！
4: 像兄弟说的话，哎呀，反正二哥，现在可有个天大的好事等着你呢。
3: 啥事儿？说。二哥，蔡宝子就是杀死上官豹的凶手，你把他叫出来。那青龙寨的兄弟哪个不听你差遣的？如果二哥你坐上大当家的位置，那藏在青龙山寨的黄金宝藏，不就是你的了吗？二哥。
4: 说的有道理呀，韩氏老当家的有远见啊，把这藏宝图给我单留了一份儿。真的，恭喜二哥呀，二哥，那藏宝图长啥样？你给兄弟瞧瞧呗。哎，我跟你说啊，该打听的打听。 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
3: 是，二哥。哎，二哥，总见你拿这把刀，这把刀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0: 这刀鞘啊，是老当家的留给我的。
1: 哦，老当家留下来的。啊，哎呀。

0: 小妮儿还是不是东西吗？吃了一点儿，全吐出来了。二哥，敬您，二哥。
1: 那就喝。
0: 二哥，来，二哥，以后啊，你就是这十八杆子里的杆手，兄弟敬你，痛快！来，敬你二哥干！二哥。
1: 二哥。

0: 没事，小妮别怕。咱这秦妃沟也没个郎中，再这样下去，小妮撑不上得住啊。
1: 草药不行的话，就得带她下山了。小小年纪就经历这种磨难，真是难为她了。战乱流离，人如蝼蚁。
2: 谁都要承担自己命运里必须承担的部分。怎么，不认识我？
1: 忽然刮目相看。
2: 昨晚，我把来到三大院的前前后后都想了一遍。人呐，都是在一次次磨难、挫折中成长起来的。你是，我是。 婴儿时，小妮儿也会是。就像一棵大树，只有经历了风吹雨打，根茎才能深深地植入土地，站得更稳。所以，咱们也不必太过于忧心了。需要担心的是那个孟石龟。
3: 看见孟石龟了吗？没有啊，怎么了？完了，一不小心让这小子给跑了。妈的，还偷了二哥的刀鞘。
4: 谁跑了？

アラグ、これは

0: 塞伯天地古顶高，茫茫松海绿林高，林傲林傲风。
1: ということは財宝がここにある可能性はあるか。
0: 大ありだ。
2: 孟石圭，
3: 哎，太君，
2: 我问你，在沈州可有一个叫灵鳌峰的地方？
3: 灵鳌峰
2: 有这山头，在沈州西北方向。好，明天你带我们去灵鳌峰。

0: 离妖峰还有多远？
1: 太君，你看到了吗？那个山头就是。
0: 人要死嘞！

组长。

0: 我去追他，
1: 哎，别追啊！让他们跑吧。
2: 孟石龟这个忘了祖宗的东西，回头再收拾他。
1: 咱们主要对付的是钱元。
2: 幸亏万子提前防着这小子。
1: 您好好保管好，没有这第三张图，他们就算是有了钱粮仗，也

0: 已经被我包围了！我们双方停战，好好谈谈如何？
1: 我跟日本鬼子没啥好聊的。
0: 我敬你是条汉子，你要你投降，交出真正的藏宝图，我就放了你的弟兄们。

0: 你们这些小马驹，不是打到手了吗？
1: 多少年前的藏宝图，羊皮还有新山味儿，这种小马驹，你骗得了孟石龟，骗不了我。

0: 谁来了？文佩，我做梦也想不到，可以跟你在战场上杀鬼子。我没有像小时候一样在一起了。
1: 痛快！哟，救兵来了！蔡司令的计中计成功了。计中计？
0: 啊？
1: 什么计中计？
2: 你觉得包子塞的那个羊皮能骗过他吗？
1: 不是，那咋办啊？这样，咱们兵分三路，一路你带着弟兄们去灵傲峰附近埋伏，伏击田园。啊。第二路，我去找崔文奎，带上他的兵过来，这样如果田园时间紧，咱们也不怕。
2: 啊，成。
1: 第三路，刘半斤和包子趁着田园无暇分身，上青龙寨救楚上官。
2: 哎呦，蔡姑娘，啊，你太聪明了。
1: 哎呀，你就是诸葛亮在世，
2: 蔡诸葛，以后你就留在小寨吧，给我们当一个军师。
3: 霍当家，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但我敬你是英雄。
2: 你说啥？你说我是英雄？你真这么想的？
1: 嗯。
4: 弟兄们，咱们的救兵到了。
2: 兄弟们，打！给我冲！这边。

0: 빨리 下降，陈芳，去看看。
1: 太困难，太困难！哎呀，太困难！你们来的太及时了，差点就让鬼子给包了饺子。霍大侠，你们都是好样的。
2: 弟兄们，今天一定得砍掉千乘虫的脑袋，都给我出好。
3: 是。

0: 追！
1: 婴儿，你没事吧？
2: 快跑！

撤退！全体撤退！

solitude at all!

0: 頼む。
1: いやこれがこんなに早いとはな。
0: 応援要請を受けて人処理は到着した。
1: よくやったな。
0: もう一ついい情報だ。
1: 何？
0: 本隊はすでに戦場に到着です。
1: よし、いいね君は。神様の助かりだ。我が大日本を見捨てないんだ。
2: 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
3: 燕儿，是我亏对大当家的，也对不起你，让你遭此劫难。
2: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误解你，还开枪打了你，是我的错。
3: 我没事儿，都好了，你别放在心上。能弄清楚大当家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这一枪没白。
2: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一个从小看着我长大，我最信任，他居然会骗我，害死了我爹，也害死了梅香石。何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3: 一切都会过去的。
2: 对，一切都会过去。刘半斤呢？
3: 哦，刘师傅把你背到这儿，吃了口东西就回青龙寨了。
2: 他怎么还回青龙寨？
3: 哎，你不知道，拦不住啊。刘师傅觉得像头牛，他说他不能丢下青龙寨，他要回去守着。
2: 他对我爹，对青龙寨，真的是情深意重。
3: 是。
2: 小妮儿呢？我怎么一直都没看见她？

0: 小妮挺可怜的，自从把她救回来后，她就不吃也不喝，每天是文佩硬逼着她给她喂口水喝。
1: 那怎么行啊？
0: 我担心小妮得的是心病，突然间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她年龄小，接受不了。
1: 带我去看她。

0: 咱们现在都安全了啊。
1: 对不起，
0: 你说啥呢？你有啥好对不起的？你记着，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我妹，知道吗？

0: 这都是咋了？平时不是都挺能说的吗？这会儿咋都不说话了？
1: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2: 让我说，趁着小鬼子正得意的时候，
3: 咱们还像上回洛阳那样把他的军火库炸了，要不然就把他的司令部端了。
1: 敌人现在的驻兵至少有一个连队，单凭咱们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抗衡。我去找大部队，只有跟他们联合，才能把鬼子占领的地方夺回来。
4: 我同意崔文佩同志的想法。
2: 那这样也行。
5: 这样吧，俺和文佩姑娘一起去，你这一路上会经过不少的激战区，俺可以保护你。
4: 也好，多个人相互有个照应。
6: 你同意个屁！
7: 蔡包子，你们爱谁去谁去，他不行。
1: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6: 你决定什么？你决定留在这儿？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7: 蔡包子，你要还是能喘口气，就帮我劝劝劝她。她的性格你也知道，倔强一上来，我也没办法。说呀。
6: 我就剩这么一个妹妹了。
4: 文奎，你比我更了解她。

0: 行，包子，撇开咱们从小的友情不说，你们共产党人不是最讲什么革命友情吗？我崔文奎从来没有求过人，今天我张嘴求你，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把妹妹交给你了，你也知道，她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
1: 要是少一根汗毛，老子他妈跟你玩命！你去哪儿？又要去找张公言吗？
2: 他现在那儿比我强不了多少。
1: 他是我的上级，我是他的兵，我还有我的队伍要带。哥，你不是不知道张公言是什么样的人，留下来吧，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3: 睁开眼看看，跟一帮匪打吗？
4: 崔文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哎，大侄子，别生气。哎，人家崔旅长说的对呀，咱们这儿是土匪窝子，咱们不是匪是啥？人家崔旅长是堂堂的国军。哎，崔旅长啊，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您随意。
5: 道不同，不相为谋。崔旅长，你请便吧。
0: 你别给我来这个！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0: 大家等我消息。
1: 任大哥，一路上照顾好文佩。
2: 哎，胖子，这他娘的国军咋都这德行啊？这。

0: 我们要出动了，
1: 慌什么？看看去。

0: 你是率众向我投降的吗？
1: 柯当家，这不是商铺掌柜的吗？原来是个鬼子。别怕，我过去看看。
2: 天元少佐，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田园少佐，我可以率众投降，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又有条件？你哪一次能够顺顺利利的好好配合我呀？我知道，我早已在你面前说过金光，现在我的闺女儿还有婴儿也都在你手里。但是如果你这次不答应，这个大当家我就不干了。你愿意找谁找谁。
1: 威胁我？哼，
0: 说吧。
1: 我这个寨子里弟兄们很多。 保不齐各有各的想法，所以我请你高抬贵手。愿意跟着我投奔你的，就留下；不愿意的，请你也别为难他们，让他们走。
0: 还有吗？
1: 我已经兑现了我的诺言，带着青龙寨投奔皇军。你是不是应该放了我的闺女和婴儿？
0: 他们在城里生活得很好，这一点请你放心。至于不愿意投降的人，我答应你，可以放了他们。
1: 田园正雄，你已经得到青龙寨了，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父女？
0: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0: 何当家，鬼子怎么说？
1: 那个鬼子偷说，如果咱们不投降，他就炮轰山寨，把我们青龙寨变成一片废墟。
0: 何当家，那你怎么说？
1: 我答应了。
0: 什么意思？让我们给鬼子投降？没门儿。
1: 谁想投降？我也不想。可寨子里这么多老人、孩子、女人怎么办？
0: 如果上官当家的，绝不会投降。
2: 不投降？好啊，你去给鬼子当炮灰，我们还想活着呢。我上。

我老瞎想了，我们想活着。行了行了，那个鬼子头说了，如果不想留下的，可以让我们离开山寨。你这样，以后就告诉弟兄们，愿意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想留下的，让他们去账房领路费。嘱咐他们，路上一定小心。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重新更新。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高兴。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高兴高兴。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划时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
3: 的太阳。

0: 掏心掏心，
1: 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2: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是
3: 缺口多大？当时
2: 1000多万，穿越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4: 一个都没有踩，
3: 一个都没踩，
2: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1: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3: 像油一样。
4: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添加的成分。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0: 绕行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你怎么也会唱？
6: 哇，

0: 大当家的，那些离开的弟兄们呢？叫他们赶紧回来。
1: 都领路费走了呀！
0: 走了，走了。
1: 哎，大当家的，不是您允许他们走的吗？
0: 跟你说不清楚，走，跟我去拦拦他们。

0: 霍当家，霍当家，
1: 咋了？
0: 当家的，青龙寨被鬼子给占领了，杀了好多人。
1: 啥？
0: 对，
1: 下去吧。
0: 是。
2: 这是我打探消息的人。
0: 包子，二叔，青龙寨是我家，我爹现在不在了，但是那边还有乡亲，还有百姓，咱不能不管。
1: 要管？管呢？这。
0: 英儿，
1: 你说的对，咱不能不管。 只是何时爷和田园政雄早就串通一气，有今天的结果是迟早的事。眼下黑虎山和青龙寨主意被日本人占领，如果咱们盲目抗敌，结果很有可能和那两座山寨一样。所以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要保住秦扶叶沟的实力，等分配他们带大部队过来。
3: 不，他们就啥时候过来？你这不急死我们这样呀？
4: 崔文奎。
5: 你还敢来见我？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擅离职守？那天事情紧急，我没来得及跟你汇报，我就带人自己去了。
4: 就是因为你的失职，陕州城才落到日本人手里，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5: 是，属下是有失职的地方，所以我这次回来想找机会将功补过。
4: 将功补过？ 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了。这几天，你是不是去了秦佛爷宫？是。你还好意思说是？你堂堂的一个国民党的旅长，和土匪混在一起纠缠不清，不仅有土匪，还有共党。那个叫蔡军的女人，是军统的人还是共党的人？你弄清楚了没有？
3: 崔文奎。
4: 要不是我在上级面前跟你说好话，你早就被处置了。
3: 师长，这些事情我日后一定会跟你说清楚。现在是陕州城让日军给攻陷了，我这地形比较了解，你这样给我点人再给我点枪，我一定把他抢回来。
4: 你疯了？你还想打？崔云奎呀，我就这点家底儿，你不给我弄光了，你是不甘心是吧？这事不要再提。回去思过，出去，
0: 师长。

0: 者、手が余ったわけです。
1: じゃあこのシンフォユカはどうする？
2: 出てこい。
1: この人はどうした？
0: 彼は水流祭巡察隊長です。彼をそこに案内し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
1: タハル君、君がいれば困ることがないと思うた。
3: 报告，看看谁来了。
4: 沈姨、六叔、
5: 六爷，
4: 你们怎么来了？
6: 兄弟，
7: 别提了，我给你六叔的地盘都让鬼子给炸了，所以我跟你六叔商量了一下，与其在外面飘着，倒不如过来投奔二哥。
8: 是。
9: 自从大哥走后啊，咱的三道员刀客一天不如一天。我的兄弟从青龙寨回来说，青龙寨现在到处查的都是小日本的高耀旗，何小便这个天杀的，居然把青龙寨拱手让给了田园正雄。我当初啊，真是瞎了这双狗眼了。我一想起这事，我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这个仇。
7: 六叔，这笔账咱们一定会跟他算。
10: 给，收拾东西。
4: 哪儿来的？
10: 刚路过镇的时候买的，趁热吃的。
4: 给，一人一半。
10: 你还没告诉俺，你到底叫啥？
4: 你想知道啊？
10: 以后有人叫你蔡真，以后有人叫你崔文佩，搞得你都懵了。
4: 我真名叫崔文佩，崔文奎是我哥哥，包子是我们家以前管家的儿子，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家里发生了变故，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到了延安，再然后组织把我派到了重庆，我加入了军统，我在军统的代号叫暗花，蔡真是我以前在重庆的名字。
10: 俺也在军统混过一段日子，不过俺受不了那里种种约束，就被退回到了部队，后来随着部队开拔到了陕州，俺的上司知道了俺这段履历，就把俺派到了青龙寨当卧底做眼线，后来眼线没当成，反倒被青龙寨给策反了，不过俺现在更喜欢刀客的生活。
4: 那以后呢？
10: 青龙寨是回不去了，俺的黑虎山也被炸了。
4: 跟着我打鬼子吧。
10: 你也想策反？
11: 哎呦，李三儿啊，咱们别这么挖行吗？这不是种麦子往深里挖吗？对啊，这不挺好的吗？我说他没说你是吧？跟挖树坑似的吗？听见没有？跟挖树坑似的，往深里挖。
12: 好，听见了。
13: 大家都听着啊，这战壕还要继续挖，深度都不够。小鬼子的大炮、机关枪火力太猛，战壕要能容下整个一个人才行啊。
11: 听见了吧？好好的挖，给自己挖的啊。
12: 是。
13: 好。

0: 要是攻打咱们秦淮沟，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1: 包子，行了行了，我这秦淮沟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儿跟哪儿，甭看了，咱们成天搅和啊！霍当家的啊，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2: 没漏洞有啥漏洞啊？
3: 夏家伙，
4: 哟，伊子，
1: 您说了，有话想跟大家说，
3: 快到一这儿来。
4: 哎，我代替我爹，向大家赔罪。不，这不是妮子，起来！你这是干啥啊？你的这些遗书们会让你一个小辈儿给赔罪？我跟你说，你爹是你爹，你是你。
3: 以后你就在这秦淮沟给我踏踏实实的住下来，听见没有？快扶起来！
1: 快起来！快起来！孩子，
4: 你这孩子，
1: 快起来！
3: 霍当家，
4: 咋了？
1: 当家的，不好了，沟里来了一队鬼子，
3: 还有多远啊？
4: 还有一里地。
3: 一里地？不，你，
4: 包子，我现在就信你，你跟我们派活吧。
1: 一里地，
4: 咱们有战壕森掩护。 沟里又不利于鬼子用重武器，咱们唯一的不足就是子弹没有鬼子多，所以必须等敌人靠近之后集中火力干他。
3: 说的在理，
4: 但是咱也不能跟小鬼子硬碰硬。水寨主刘爷，你们要带着寨子里的伤病员、妇女和孩子，趁仗还没有打起来，赶紧撤离。
3: 这仗还没打呢，你咋说丧气话呀？不过也有道理。
1: 老刘，
4: 水寨主，你带着他们从山后那个山洞出去，就是另外一座山了。
3: 赶紧走！
1: 我不走，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你现在让我走？
3: 不，
4: 你不走的话，我们还得照顾他们，你们得走吧。
3: 我得留下来，我得为大哥做两次个冒险。
1: 不是，你看这人，这
3: 先别吵，你先别走，这是怎么这样？
1: 大山在即，大家要服从安排。水寨主刘爷，撤退的路上也会遇见鬼子，也是十分凶险，所以。
3: 安全就都交给你们了。
5: 大家六哥去，把任务不走。
6: 哎呀，行了，别出了，别出了，鬼子都顶到家门口了，咱们去迎敌吧。
3: 大家分散行动，
6: 赶紧的，洞里的人等我出去。
5: 我
6: 一
5: 定照顾好自己。
6: 刘叔，
1: 交给你了。
5: 好，你走，给叔走。
6: 姐，
5: 快走，快，
6: 快点，快。

0: 没事吧？
1: 没事，快躲起来！
0: 快，隐蔽！趴下，大家都趴下！

0: 我是今生遇见的大英雄，我敬你。
1: 德，我这德行能在你心里留个名字，我他娘的认了！
0: 开刀！
1: 开刀！快！
2: 二兄，
3: 娘。

0: 活着就是图个痛快，就是为了图个杀几个日本人，哪怕是丢了脑袋。
1: 现在是一个新规矩，你他娘的敢偷看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2: 霍良侠，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但我敬你是英雄。
1: 你说啥？你说我是英雄？这这么想的？嗯。
3: 小子们，听见没有？老子是英雄！哈哈哈哈哈哈！蔡国子今生遇见的大英雄，我敬你。
1: 德，我这德行能在你心里留个名字，我他娘的认了！哈哈哈哈。

0: 霍当家，你交代我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了。你放心吧。
1: 小心，
2: 这里有日军。
3: 前面那个镇子就是柴洼了，能在这里设关卡，镇上应该有驻军。不过过了这个镇子就是免吃的。

0: Oh.
1: よし。

Ah.

0: 我们会做手术。我在特训班的时候学过一些急救的办法，子弹如果不及时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
1: 谢谢你。

0: 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六叔，六叔，你姐姐他们回来了。
1: 六叔，六爷，你们可回来了，快把我急死了。都没事吧？哎，二哥和水当家的呢？他们人呢？

0: 这什么药这么苦？我刚采的草药，还有一些外用的，都给你敷上了。
1: 你懂得可真多。我只是懂一点皮毛，倒是你刚才给你取子弹的时候喊都没喊一声。俺们刀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点伤算什么？
0: 伤口还疼吗？

0: 咱们先人丢脸。水寨主也是金国不让须眉，
1: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没错，仇咱们一定要报，但是不能盲目行事。
1: 兄弟，那你说这个仇咱应该怎么报？
0: 咱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才能跟小鬼子干。现在各个山寨的刀客都逃出来了，要想办法把他们凝聚在咱们身边，有了自己的队伍就不怕那小鬼子。陕州城虽然沦陷了，但是日军的布防也就只有一个大队，我见过他们营房，没什么可怕的。咱们只要有人有枪就能跟小鬼子斗，大的战斗咱没法打，但是咱们可以今天杀个鬼子，明天烧个仓库，后天干个营房，就是不能让小鬼子安安稳稳的在咱们的土地上过日子，得让他们防不胜防，天天的提心吊胆。
1: 好，就这么办。召集各个山头的兄弟发英雄帖。
0: 英雄帖，
2: 各个山头都有各自的江湖规矩，英雄帖一出，招之即来。
1: 上一次英雄帖还是大哥发的，当年从外地来了一伙刘匪，大哥召集了六个山头，一战定乾坤。
2: 这个号令是青龙寨好几代传下来的，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妮儿，也姐拿纸。

0: 这是咱十八杆山头一等一的召集令，神咒的级别就是共同面对敌人的英雄帖。那
1: 什么意思呢？
0: 提示很简单，就是文字谜。你试试念第一行字：“上帝坑源，上帝坑院。”所有的兄弟只要看到了这个帖子，就会到这来集合。
1: 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2: 把这个帖子写上个百十分，各个路口都贴上，咱们就在这儿等。

0: 有消炎药吗？
1: 什么药？
0: 盘尼西林。
1: 你要这种药，日本人不让卖，全收走了。
0: 日本人？这有日本人的营地。
1: 前面左拐。
0: 谢谢啊。

0: 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是不是药不管用啊？
1: 这是你昨天晚上的承诺吧？
0: 量一下体温。
1: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
0: 你忘了，我要策反你，不救活你，策反不就失败了吗？
1: 文佩，这辈子俺欠你一条命，以后俺保护你。
0: 退烧了，对了，我昨晚出去买药，正好摸清了附近的情况。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日军的营地，就在前面那个叫柴洼的镇子上驻扎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在那里我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渑池有咱们的八路军，现在已经改编成豫西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
1: 那咱们去渑池？
0: 不着急，等你伤养好了再说。
1: 看渑池这么大，咱们去哪儿找啊？
0: 我们先去县城，想办法找到组织，只要能跟他们接上头，就能找到游击队。到时候把陕州的情况汇报给上级，根据上级的指示，再开展下一步工作。
1: 好。
2: 这里过往的人多，容易被来往的刀客发现。
0: 走，
1: 走，走吧。

0: 你伤口还没好，要不我们歇一会儿再走？没事，不打紧，不差这一会儿，去那儿坐一下。走吧。
1: 这是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0: 这是八角莲，是我的代号，他们看见这个就会知道我来过。走吧。
1: 咱这英雄帖可真不简单，就这几天来了不少人了。
2: 咱刀客兄弟不可能都投降了鬼子，大多数一定是都躲了起来，就等着我们召唤。
1: 等着吧，还会有人陆续来偷的。
2: 一定。
1: 这小鬼子想把咱三道员变成他们的大后方，想的倒挺美。
3: 喂，大伙儿，老李来了。
0: 山寨现在情况怎么样？
4: 青龙寨已经不是原来的青龙寨了，青龙寨已经成了日本人的要塞，寨里囤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周边的城墙正在加固。何小辫儿，
5: 何小辫怎么了？快说啊！
4: 何小辫带着寨里的兄弟们投靠了田园正雄，不投降的全让他给杀了，兄弟们也是没办法呀。
2: 老李，来了这儿，这就是家，踏踏实实的住下。六叔，辛苦您安排一下。
5: 好，老李，跟我来。

0: 包子，我要回一趟乾隆宅。
1: 不行啊，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小鬼子的营地了。
0: 我不会从正面去，你忘了那边还有密道，万金树也在那儿，必须要回去看一看。
1: 行，你别一个人去，我陪你一起去。
0: 你走不了，这些天陆陆续续回来很多兄弟，你是这儿的主心骨，你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
1: 既然主意已定，不管我再怎么说也拦不住你，咱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你现在行事肯定很有分寸，但你要答应我，万事小心。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压在了库房。
1: 你血口多大？当时
0: 1000多万。裁员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2: 一个都没有裁，
1: 一个都没裁。
0: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3: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1: 像油一样。
2: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提加的成分。
3: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一天1块钱左右，你怎么活呀？
1: 我自己也平时比较节约，
2: 我潘总就过去帮我补缴了我爸爸的手术费。
0: 你缺口多大？当时
1: 1000多万。
3: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们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动力。在这里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的话，还能领到5元钱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讲述人啊，可以说是一路逆袭，没有背景，没有高学历，17岁只身一人独闯新疆，从服务员做起，直到坐上了企业联合创始人的位置。直到今天，他仍然坚持着一件事，那就是把员工和家人放在心头的第一位。他就是玉果城堡品牌联合创始人、吐鲁番圣心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青霞女士。欢迎潘总。
1: 是你好。
3: 同样我们也要欢迎今天的两位观察员，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张文涛主任。欢迎张主任。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欢迎王静。潘总是甘肃哪里人？
1: 定西通渭人。
0: 我们当年到甘肃定西的时候，当地的媒体同行跟我们说，在甘肃

0: 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定西贫瘠甲天下，
1: 对，
0: 又苦，自然条件相对来讲也比较恶劣。
1: 对，是的，我出生在一个就是我们定西通县的一个大山里面，从小就是家里很穷嘛。我们那个地方主要就是种马铃薯，桌子上的那个主菜就是马铃薯。
0: 我吃过，大搪瓷盘子对吗？
1: 啊，是的。
0: 洋芋蒸完了以后，你们那洋芋个头特别大，然后旁边还有一碟子，老乡那意思比划跟我们说，土豆蘸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蘸了一下，咵放嘴里，当时脸都变色了。是盐对不对？
1: 盐巴，对，
0: 盐巴，因为你们拿那个当主食吃的话，没有盐，它咽不下去。
1: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小时候太苦了，
0: 白面都是很少吃。
1: 对，是的，白面吃一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可以吃到。那时候奶奶眼睛看不见，爸爸离不开家，只能干家里的农活。妈妈常年要去那个新疆采棉花嘛，家里还有个比我自己小4岁的弟弟。
0: 哦，还有个弟弟。
1: 一边上学一边还要照顾弟弟，就要帮家里的大人要干家务嘛。
0: 每年跟妈妈见的面不多对吧？
1: 对，每年只能见一次面。平时想妈妈的时候经常不会躲在被窝里面哭。对我来小时候最甜蜜的就是妈妈每年到新疆打工去采棉花回来带的新疆葡萄干。
0: 新疆葡萄干？
1: 对。
0: 为什么呢？
1: 那时候带回来挺粗糙的，但是特别甜，我还自己舍不得吃，经常会把它泡水喝，把热水喝完之后再把它吃掉，泡得胖胖的，
0: 就知道那个葡萄干都快没甜味了，
1: 对，
0: 才舍得把它吃了。
1: 是的。
0: 你17岁去新疆打工，你为什么要去新疆打工？
1: 因为那时候妈妈每年打工回来不是给我们带些葡萄干吃吗？太甜了，新疆一定是个很美很甜的地方吧，才能会长出来这么甜的果实。现在想来是我小时候的向往吧。
0: 你去新疆打工家里同意吗？
1: 是我17岁的时候，不是在高中读了一年之后，我弟弟比我小4岁，他要上初1了嘛，我弟弟学习比我还要优秀嘛，然后靠我妈的那些捡棉花的费用是不够家里面这个开支和我们两个孩子上学嘛，当时我就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想出去打工挣钱嘛，能够供弟弟上大学，可以让家里面人过上好日子。然后我就背起了包，然后坐上了绿皮火车到了新疆。心里很痛吧，但是心里面挺强硬的，下决心去了新疆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要立足扎根，一定要活下去。
0: 你当时知道去新疆要干什么吗？有想过吗？
1: 不知道。
0: 那你能干什么呀？
1: 刚开始是在火锅店当服务员，后面在超市也干过，学过美容师。
0: 火锅店当服务员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1: 450。
0: 啊？
1: 对。
0: 450？
1: 对，每个月我给自己留50，400全几乎都是寄给家里面了。
0: 就你50块钱刨到每一天，一天1块钱左右，你怎么活呀？
1: 因为管吃管住吧，我自己平时比较节约。
0: 你不出去买衣服吗？
1: 够穿，很少买。
0: 你离开父母和家庭，走到哪儿都不会像他们那样照顾你。
1: 因为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嘛，比我岁数大的那些同事呀、姐姐就会欺负我。
0: 你打工的时候哭吗？
1: 也哭，经常躲在被窝里面，因为想家哭嘛。一个月约好给家里面打一次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不敢哭，我只能给家里面报喜不报忧。只有我出去打工，妈妈也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起码弟弟可以每天见到妈妈在家嘛。
0: 除了送钱，自己在外边吃的苦受的罪，哪怕是被人欺负也不会跟你爸妈说。
1: 对，是的。
0: 后来什么时候进入到这个干果的这个行业？
1: 是因为认识了我的老公之后才真正的认识，就是种植葡萄呀、桑葚呀、哈密瓜这些基地嘛。然后后面又带我去了吐鲁番有名的葡萄沟。
0: 你老公是汉族吗？
1: 他是汉族，他是老家祖籍是江苏的，他的父母是1960年。
0: 哦，屯垦戍边的。
1: 对，是支援边疆区的知青嘛。因为他是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后面在新疆当的兵，退伍之后安排了单位，就事业单位，他上了1年多之后他就出来自己创业。他对新疆就充满了那种情怀，他特别爱新疆。
0: 你和你先生怎么认识的？
1: 跟我玩的最好的一个姐妹，她有一天不是就要去相亲嘛，让我陪着她去，结果去了之后 刚好他那个男朋友也带了一个哥们儿，那个人就是我老公。这个朋友跟

0: 他的这个男朋友，他的三年结果人家两个没有成，然后我跟我老公就成了。
1: 对，想成的没成
0: 啊。对，是的。
1: 你们俩这无心插柳的最后走到了一起。
0: 是。
1: 他跟你同龄吗？
0: 没有，他比我大18岁。
1: 大18岁。
0: 对，是的。
1: 那当时你跟他要结合的时候，你家里同意吗？
0: 我们俩的事情跟我爸我妈讲了之后，首先我妈就不同意嘛，因为她觉得第一就是比我大，怕我上当受骗，觉得我嫁得太远了。当时我父母就强行把我叫回了家嘛，待了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我老公也就上我们老家来了。他当时找我妈也表明了他自己的决心，不管怎么样，结婚之后会对我好，然后绝不会再让我吃以前的苦。之后我妈也看他很实在，当时他的事业是干得挺有起色的。
1: 你爸呢？
0: 我爸当时也不同意，
1: 坚决不同意。
0: 对呀，然后我妈后面就开导他，然后也同意了。
1: 他大你18岁，你们俩之间没代沟吗？当时的时候，
0: 他是那种性格比较直爽，典型的西北汉子吧。他当时是搞就是新疆的水果、干果这些，就是批发运输的。他就是把这些批发运输到内地。我在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其实他更像一个大哥哥，又像一个老师。然后我在他身上确实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1: 他看中你什么呢？年轻。
0: 他就觉得我身上有一股不服的劲，觉得本该我这个年纪不该吃的苦我都能吃。他心里面其实有的是挺觉得挺佩服我的。
1: 择偶标准比较像啊，你喜欢他的粗犷，他喜欢你的坚强。他带你进入到干果行业，为什么新疆的水果都那么好吃？
0: 我们新疆就是吐鲁番，它称为那个火烧之乡吧。那个地方的夏天温度是特别高，然后它那个年日照又是3000多小时。高温就合成了这个光合作用，糖分就特别甜，然后晚上又昼夜温差比较大，温度比较低，它这个水果的糖分消耗比较低嘛。它又喝的是这个天山的雪溶水，特殊的沙土地防的这种就是病虫的这种发生嘛。不过现在的技术就是越来越精益求精了，科学的管理也提升了这个果实和产品的
1: 单果的品质也提升了。
0: 当时他带我走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我面临的问题是很多，因为我不懂得这个货源的采购、财务，还有就是管理，我也吃过亏，被人骗过，被人坑过。当时在当地我就报了个财务班。
1: 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嗨，我是老板娘，老板是我老公，我也不用学什么真正的财务。为什么当时要决定花钱去报班系统性的学习呢？
0: 我想成长自己，提升自己，把这个店然后干得越来越大，想成为一个公司嘛。
1: 你在这些年当中有没有在新疆哪个人算是你最好的朋友啊，或者闺蜜啊，有吗？
0: 有，她就是我们公司的一把姑娘。
1: 哦，他在你们公司负责什么工作啊？
0: 负责我们的办公室主任。
1: 今天一把鼓励是不是也来到了我现场？
0: 对。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吐鲁番盛鑫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一把鼓励吴迈尔，掌声欢迎。
2: 可以尝一下我们的葡萄干。
1: 是葡萄干吗？
2: 是葡萄干。好，
1: 你好，一把鼓励。
2: 可以尝一下我们吐鲁番的葡萄干。
1: 好的，谢谢。哎呀，好多种啊，潘总也有请。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叫什么？
2: 树上黄，
1: 树上黄，
2: 对，乌合白葡萄干。
1: 这个呢？
3: 蓝宝石，
1: 哦，蓝宝石，
2: 跟眉毛一样长的葡萄干，
1: 跟眉毛一样啊，跟眉毛一样长。好，这个叫什么？
0: 红玫瑰，
3: 对，
1: 红玫瑰，
0: 对，
1: 这个不是枣，
0: 不是枣，它是新域葡萄干，
2: 这里面唯一有籽的葡萄干，
1: 唯一有籽的是它，
0: 对，
1: 这个呢？
2: 红香妃，
1: 红香妃，
2: 暖糯香甜的，
1: 这个呢？
2: 夏黑。
1: 我这还没吃呢，我就已经口水都流下来。请坐，请坐，请坐。人家都拿来了，我不吃怪不合适的。我尝哪个呀，潘总？
0: 尝一个带籽儿的吧，我比较喜欢这一款新域带籽儿的。对，
1: 我尝尝啊，好吃，
0: 特别甜。对，
4: 我是知道葡萄干的种类多，没想到这么多。
5: 这个挺大，
1: 个儿都特别大。
5: 对，
1: 你们是特意把大的挑来了，还是说这就是常规的规格？
0: 都是这样子的。
1: 哦，这就是咱们盛鑫葡萄干的这个品质是吧？我再吃一个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我觉得好好吃啊。你是哪一年加入公司的？一把鼓励。
2: 我在公司已经就是6-7年了，就是

0: 潘总是我第一任领导。
1: 厦门的华侨大学。
2: 你都已经到了沿海发达地区了，
3: 为什么要回来？
4: 回来，
2: 对呀、啊，你为什么又回去了呢？
1: 我也很想留在厦门，但我知道我是个很恋家的孩子。我爸爸妈妈在新疆，我的根儿在新疆。我的主要想法就是回去建设新疆。
2: 我觉得一个人最成熟的状态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小一今天的回答很让我感动。你回到了家乡，也有了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更为机缘巧合的是，和潘总成为了同事。你刚到盛鑫公司的时候，你第一印象潘总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其实我刚过去的时候，我看到潘总是短头发，然后我觉得气场太强大。
2: 现在也不长啊。
1: 对，气场太强大了。
2: 他这些年是不是就没变过头发？
1: 对，一直这样子。因为那也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被录取的时候呢，我也不敢抬头看他。
2: 你印象当中见到小一第一面的时候，小一是个什么样的维吾尔族姑娘？
5: 比较就是那种充满活泼，又挺勇敢的，胆子还很大。我觉得，
2: 你觉得她像当年的你吗？
5: 挺像我那时候的，敢说敢做的那种吧。
2: 能够独当一面。
5: 对。
2: 但你有没有想过，年轻人在企业当中往往愿意独当一面的时候，就是要出错的开始。
5: 啊，是的，
1: 对对对。
2: 是吗？
5: 是
1: 的，就是我刚入职，就是公司三个月，把一个大客户的订单量给输错了，然后导致公司直接的损失。这个事情潘总知道之后呢，就在办公室劈头盖脸的骂我，人很多，然后他就说你这件事儿都干不好，你还能干啥？你还大学毕业回来的。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自尊很受挫，然后我就想解释，但是一直在哭。然后回到宿舍呢，我也是想不通，我感觉潘总不理解我，也就是不尊重我，好多事情感觉他在针对我。然后第二天我就递交了辞职报告。
2: 你也意识到自己错了，
1: 对，
2: 但你也是好意，
5: 即使是对事不对人。
2: 嗯，
5: 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公刚创业，也是白手起家嘛，对公司里面的每一分钱就当命一样的。即使当时我对他发完火的之后，我也反思了自己，我们是不是少了一个环节，就是新员工入职的时候没有经过培训就直接录用了。当时我就联系我们人力资源部门，然后及时也弥补了这个纰漏吧。看到他当年的17、18岁的我，到了新疆之后四处打工，当时就是因为没人带，所以就是走了很多的弯路嘛。
2: 所以你也意识到他需要有人手把手的教，
5: 对，是
2: 才能让他更好的适应工作和岗位的需求，对吧？
5: 对，是。
2: 你们俩后来这个关系是谁主动打破那种尴尬的？
5: 是我主动找他的。
2: 你这么严肃的人，你去主动找人家？
5: 对。
2: 他怎么找你的？
1: 就是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就抬头，第一次是真正的看到潘总的脸，说实话是第一次敢看他的脸。然后呢，潘总就坐在我旁边，就跟我讲了他跟他爱人是怎么白手起家到现在一切的辛酸。那一刻我就特别的内疚，然后我就先起来跟潘总道歉了，我说对不起，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做错了，这件事情就相当于翻篇儿。然后后面他就手把手的教我，就怎么做账呀，怎么谈客户，然后怎么解决这种问题。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潘总他真的是帮我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
2: 哪些问题？
1: 其实潘总帮我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如果说就是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我爸爸住院了，脑梗。那段时间我虽然人在公司，但心已经不在公司了。然后我经常去请假，然后潘总感觉不对劲呀，然后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就说小姨你是不是发生啥事了？然后我说没有啊。然后因为我知道当时潘总就是事也很多，我不想跟潘总他们惹麻烦。第二天我还是请假了，潘总就觉得不对劲儿，然后他就到我们家想打听一下情况，知道我爸爸因为脑梗住院了，他就急急忙忙地赶过去到那个医院楼下给我打电话，小姨，就是我到医院下面了，你在哪个楼层？然后我听到潘总的声音，我就下去，然后我抱着他就哭了，因为我们是农民家庭嘛，我们手上没有那么多的积蓄。他见我爸爸之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

0: 心照顾你的爸爸，这些事情不是你来面对的。然后潘总就过去帮我补缴了我爸爸的手术费。从那以后，其实我下定决心是跟潘总一起好好干的，因为并不是因为他给我交了这笔费用，而是因为我在潘总身上看到了真诚和善良，我觉得我这辈子有可能再遇不到这么好的领导了。然后就我爸爸也顺利出院了，一切就往好的方面去发展了。
1: 你为什么第一反应抱着他哭？
0: 这是我爸爸住院之后，我没有哭过，因为我必须坚强。我妈妈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她干不了任何的事情，但我不一样，我就觉得那份责任和担当就必须我来承担。在家里面我不会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潘总，我觉得我会依赖他吧，更像一个家人一样。
1: 你觉不觉得那一刻好像时空有点错配，好像就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穿越时空回来抱住了现在的
2: 自己。对，不管是他，哪怕就是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员工家里面遇到困难，我都会这样去做。
1: 他不善言辞你知道吧，你看得出来啊。
0: 嗯，
1: 我跟他访谈到现在，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简单。
0: 对
2: 对，
1: 但是我相信他是那种有事儿真上的人。
2: 对，是的。
1: 我刚才听他在讲家庭经历的时候，在医院照顾你父亲的时候只有你和妈妈。
0: 嗯，
1: 你今年可以冒昧的问一下年龄吗？
0: 我今年31岁了，
2: 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
1: 就我就想问这个，单身。我以为她跑到楼下应该是扑到男朋友的怀里哭，没想到扑到老板娘的怀里哭。啊，那是被你耽误的呗？
2: 被事业耽误了，也是被我耽误了。对，
1: 被你耽误了。
2: 对，
1: 那你得对人家负责呀。
2: 所以就今天想借助天津卫视给我们家小姨妹妹征个婚吧。
1: 啊？在我们这儿征婚
2: 啊？
1: 有什么要求条件吗？找个男朋友？
2: 对，他要求很高的。其实
1: 要求很高。
2: 对，他也很有主见。
0: 其实我觉得门当户对嘛，其实我们家就是普通的家庭。对我而言，我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女孩子，对于另一半而言，就是找的话我也希望他是有责任和有担当，能够孝敬自己的父母，然后外形的话希望能够有肌肉，个子稍微高一点。
1: 个子稍微高一点，哎呀，看来我幸亏这个，哎呦，感谢我太太对我的这个包容哈，啊，让我这样身高的人也能找到媳妇儿，讨到老婆。你会是这个人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联系方式和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啊。在这里，我想两位观察员，我们一起对小一送上祝福，祝愿小一和他的家人永远的平安、健康、快乐。也希望他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吗？
0: 哦，谢谢。
1: 我一直这么坚信啊，人生所谓的贵人就是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那个人。你是一个企业家，但你却用你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温暖了一个人，也让他在未来的岁月当中，如果遇到同样需要帮助的人，愿意让他把善意分享给他们。
2: 对，是的。
1: 从那以后你们俩的关系是不是就我感觉就彻底的
2: 对特别好，
0: 对，
1: 融合到一起
0: 了。因为我在住在那个宿舍楼，然后潘总他们家做什么好吃的他就跟我打电话，小姨到我们家来，我屁颠屁颠就过去了。因为潘总的爱人
1: 又省一顿饭钱。
0: 因为潘总的爱人刘总他维语说的特别的好。
1: 是吗？
0: 对。
1: 哎，他们仨真的是不是一家人。就真的是不进一家门。潘青霞是从小就对新疆有美好的向往，
2: 向往，对。
1: 然后小一也是一个热爱家乡、回乡投身、家乡建设的优秀的大学生。你们这公司啊，真的很有魅力。那你们俩现在的关系是上下级吗？我感觉
2: 情同姐妹吧。
1: 嗯，
2: 对，关系就是特别铁，
0: 没有那种陌生感。
1: 真好。哎呀，如果职场上有这么融洽的上下级关系，也是领导的幸福，也是职场人的幸福。从创办企业和你跟先生在一起到今天，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最难的时刻？你又是怎么扛过来的？
2: 2017年，我们雨果

0: 春宝这个品牌就诞生了。当时我们市场做的前景做的特别好，因为我老公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而且他的家里面就种的是葡萄呀，这些哈密瓜和桑葚，因为他对这个农夫产品的这个质量呀和这个源头还有这个价格他把握的特别好，很专业。这个时候就是对我们的经销商，也就是率先采用了火车集装箱的运输，给我们的经销商也就是节约了一大批的成本嘛。然后很快我们公司这个产品就铺到了全国，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但是2019年和2020年的时候
1: 哦，
0: 遇到了特殊情况嘛。当时公司就是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资金也占用特别大，回流不动了嘛。
1: 缺口多大？当时
0: 1000多万。
1: 你老公当时什么状态？
0: 他那段时间其实
1: 崩了吗？
0: 没有，因为他是个
1: 比你还坚强的。
0: 对啊，他是个很坚强的男人。
1: 那你当时崩了吗？
0: 崩了。那段时间是我最消极也最迷茫的一段时间，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然后就是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
1: 我觉得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而是每个人都是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伤心的地方。
0: 对呀，那时候我就是有时彻夜的痛哭。
1: 你当着他面哭还是你自己偷着哭？
0: 我自己哭，因为我就怕我的这种心情影响了我老公，因为那段时间其实他特别累，白头发也会慢慢的增多。
1: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很多人都难，把房子、车、所有的存款都抵押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撑着公司不倒。
0: 对，是的。
1: 但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救嘛，缩小规模，裁员。
0: 裁员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2: 一个都没有裁，
1: 一个都没裁。
2: 嗯。而且一直包吃包住，
0: 因为我觉得打工人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就是一个打工人出生的，就算当时我那么懒，我去贷款，去四处求人，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也从来没想过裁员。
1: 你要欠的话，他们会理解你的。
0: 每一个员工背后，他是一个家庭嘛。
1: 那段时间眼中的他是什么样子？
2: 我白天其实看到的潘总是一个强壮镇定，因为他会鼓励我们，他说我们熬过这段时间会越来越好。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发现有几个办公室的灯没关，上去我没有敲门，我直接推开，我就看到潘总在对账，然后在哭。然后我当时什么话都没说，因为那种帮不上忙的那种无力感油然而生，我就悄悄地把门关上了。然后下楼梯的时候我绷不住了，员工他们也会找我跟我说会不会裁员，因为他们也担心。当时潘总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不会让任何员工离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当时就特别触动，我就跟潘总讲的是我们可以降薪，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段非常难的日子，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你们。
1: 他接受你们降薪的这个请求了吗？
2: 没有，当时他没有同意，但我们办公室我们去讨论，那尽量不要给潘总他们增加负担，就把本职工作干好，不要惹麻烦。
1: 什么时候真正迎来的转机？
0: 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曾经来客商带客商参加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当时有一批出口订单，有200多万的订单吧。
1: 能解一个燃眉之急啊。
0: 对，是的。当时
1: 那为什么选择你们呢？
0: 当时他们带着客商来参观的时候是我接待的，带他们参观了我们的生产流水线，然后他也知道我们对这个货品的把控很严，而且这个出口的订单品质很高，要求又很严，而且这种出口单子是当时是我们当地其他公司接待不了的。
1: 有体量上的优势，也有这个品质方面的优势。
0: 对，品控的把持。
1: 你看好人有好报吧。后来公司凭借着这单生意暂时的转危为安了。
0: 对，是的。
1: 那也随着大环境的改变，也终于和其他的民营企业一样迎来了 崭新的开始。
0: 对，
1: 我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玉果城堡就是在最困难

0: 难的时期度过之后你创办的品牌。
1: 对，是的，做这个雨果城堡这个丧事原浆，是因为我妈她年轻的时候不是一直在新疆采棉花嘛，吃了很多的苦，我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她也给我带孩子照顾家，然后才让我和我老公没有后顾之忧，一直打拼事业。
0: 挺辛苦的啊。
1: 对，但她的身体就是不好，身体特别差，
0: 太累了，
1: 常年的失眠嘛。当时我们就是吐鲁番那边有个土方子，就是用桑葚泡酒。
0: 那酒精它的度数你怎么控制呢？
1: 其实我妈喝了也没多长时间，因为这个喝酒毕竟伤身体嘛。我们不是仓库压了一批这个桑葚果嘛，我就把它拿出来之后压榨成了我们的桑葚原浆。当时给我妈就喝，还不错喝了。
0: 张主任，这也得请教您了，桑葚是它算是水果啊，还是算是浆果呀？
2: 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果品。
0: 哦，它也是药食同源。
2: 对，也算一种药食同源的果品。
0: 哦，你们怎么选择这个桑葚啊？
1: 选的是当地吐鲁番和五家渠的这个当地的桑葚。
0: 嗯，
1: 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采摘了，就是为了耐放吧，
0: 易保存。
1: 对，还有就是控制这个糖分，能够让大家喝了更健康。
0: 说的我都想品尝一下了。如果此刻你也想看一看来自新疆吐鲁番的雨果城堡的这款桑葚原浆的外观以及具体的营养参数，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市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的超值好物。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天市优选直播间购买我们节目的同款好物。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带大家一睹雨果城堡桑葚原浆的真容，稍后见。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市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市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好了，又进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最经典的奖品环节了。那刚刚呢，我们带大家认识到了我们来自新疆吐鲁番的雨果城堡桑葚原浆。那么第一个问题，我要来请教一下小一，这个桑葚干和桑葚原浆，它们俩有什么样的区别在营养方面？
3: 其实没有直接的这个区别，但是像我们这个桑葚原浆的话呢，它是用我们这个 NFC 非浓缩还原原浆，直接把我们的这个鲜果榨汁，保留了我们新鲜桑葚的这个营养价值和口感。
0: 哦，所以说会比果干的口感更好，
3: 更好，
0: 而且更新鲜。
3: 对，是的。
0: 嗯，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在一些饮品上看到 NFC 非浓缩还原，
3: 原汁原味的意思，
0: 原汁原味，
3: 就是不添加水，不添加糖，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0: 接下来呢，我们请小一先给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3: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新疆的就是桑葚干，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下实验。首先把我们的这个桑葚干呢，拿几粒放在我们的这个空杯当中，然后倒入我们的这个水，清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颜色的变化。其实我们现在倒的是这个凉水啊，如果你要是倒开水的话，它的颜色会更深。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时间越长，它的颜色是跟我们的这个桑葚原浆的颜色是很相近的。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杯子里面的桑葚干，它果肉是非常饱满的，这个可以品尝一下。
0: 好，来品尝一下。
3: 对，
0: 挺好喝的。
3: 对，
0: 香甜的
3: 吐鲁番的桑葚干，它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嘛，盆地，然后日照时间比较长，年日照时间是超过3000个小时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天气使得我们这个桑葚长得更加的饱满，吃起来更加的浓郁。然后其次之外呢，就是用我们的天山的雪水浇灌的，矿物质是很丰富的，然后用它浇灌之后，我们的这个新鲜桑葚里面的这个微量元素更加的丰富，

0: 外加的话，像我们这个吐鲁番是我们的这个沙质土壤，就是透气性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这个那个桑葚树不需要打任何的农药，不需要大盆，
1: 天经地滑，自然生。

0: 江它肯定是要做到第一个就是源头的把控，第二个就是非添加工艺嘛。我们这款桑葚原浆呢，它就是做到三不添加，不添加水，不添加糖，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它就是保留了我们这个新鲜桑葚就是营养价值和口感。摘的时候原料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吐鲁番和五家区，然后采摘的就是7到8成熟的这个桑葚，所以这喝起来是酸酸的。可以给大家做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对
0: 比
1: 试
0: 验，像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本地上随便买的一个桑葚汁，这个是我们吐鲁番的桑葚原浆。我现在给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杯子里面倒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俩的区别。这是我们吐鲁番的这个桑葚原浆，我倒一下。
1: 哇，好浓稠啊。
0: 是的，这款是我们这个本地的随便买的一个桑葚汁，这个呢是我们吐鲁番的桑葚原浆。你们通过这个挂杯程度可以看到，我右手边的这个吐鲁番桑葚原浆是挂杯的，更加的浓稠。
1: 浓稠。
0: 那老师你可以尝一下。
1: 好的，我先闻一下。
0: 对。
1: 这个没有什么香气，比较水。
0: 水。
1: 这个香气比较浓郁，
0: 是不是有一种草本的那种味道？
1: 是的。那我来对比的品尝一下，
0: 两个都要品尝一下，对比一下。
1: 第一杯给家人们，来，两位观察员老师辛苦了啊，咱们一起干杯啊。感谢潘总和小一千里迢迢带来的这个玉果城堡的桑葚原浆。还好这个酸度张主任我就能接受。我再品尝一下这个啊，我平时几乎不摄入任何含糖的饮料，我连喝咖啡都是万年美式，不加糖不加奶，所以我喝东西里头我特别反感加糖。
2: 这个有点甜。
1: 这里面有糖。
2: 对，这个甜。
1: 肯定有糖。
2: 对。
1: 它甜的不是桑葚的原味的那种香甜，这个里面我们认为的老百姓说的它水果自身的糖分，这个比较稀比较清淡，糖的感觉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甜度的对比测试，我们也特意准备了一个专业的仪器。
0: 对，
1: 来，有请小姨。
0: 好，我来。本地的
2: 市场买的。
0: 对，市场买的一个，这个是我们的桑葚原浆。
1: 原浆。
0: 普通的这个桑葚汁倒到里面，这个糖度是12.5%。我矫正之后呢，倒入我们自己的这个桑葚原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糖度是10.5%。对，是的，
1: 这个数字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对于很多对于健康、对于糖分的摄入比较在意的朋友来说，这一点点数值的差别，就意味着他们的选择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是吧？
0: 这也明确就是说明了我们的这款桑葚原浆是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分。我们再做一组实验，就是把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桑葚原浆就倒入到我们的手上，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你们看它是很快就滑下去的，那说明这个是很稀的。桑葚原浆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浓度，你们看它是流
1: 像油一样。
0: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其他的成分。
1: 接下来的问题我要请教一下张文涛主任哈，刚才我们做的测试啊，两款产品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桑葚里面有一个专业名词叫桑葚浓度，这个桑葚浓度的高低意味着什么？请您给大家做一下专业的讲解。
3: 其实大家知道桑葚里面的营养成分有很多，花青素，还有白藜芦醇，还有 VC 啊 VE， 还有一些膳食纤维。那么桑葚浓度高就意味着这些成分相对来说它会比较密集。
1: 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请教一下潘总和我们小一，千里迢迢从新疆来到了我们渤海之滨的天津，为了这次相逢，我们 玉果城堡会拿出什么样的福利机制奉献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0: 其实我们想了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滋养组合。嗯，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规格是468克。嗯，平常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是不是30克？

0: 克呀、50克，这些是根本没法比的，对不对？跟我们的这个丧葚原浆。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我们的直播间拍一组，就是可以带走3袋，相当于是3斤的量，可以喝上一周。
1: 一组就能喝上一周？
0: 对，是的。
1: 哇，还是比较充实的。那如果有的朋友说一个人喝不够，比如说两口之家啊，那这样的组合有没有其他更适合的配比呢？
0: 因为大卫老师说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2袋，就相当于是4斤6两的就是量可以带走。但是今天大卫老师一定要给我限个量。
1: 你说吧，限多少？听你的。
0: 1000可以吗？
1: 1000单。
0: 嗯，
1: 可以的。好，那如果说家里有2娃，爸爸妈妈2个孩子，还有爷爷奶奶，6口之家或者4口之家，全家人的适合组合，全家福套餐有没有更适合的？
0: 也可以。
1: 嗯，
0: 今天就可以安排。
1: 好呀，
0: 毕竟我们就是从新疆过来，我们也想把我们的这个真诚然后心意送给大家。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468克，今天如果你们拍6袋，我们再送4袋。
1: 拍六送四。
0: 对，然后大概就是足9斤多的量，然后
1: 10大袋。
0: 对，然后就送给大家。那既然我们都送出去了，那大卫老师你这边有没有什么也要给大家送的呢？
1: 那既然小一刚才说了，为了答谢我们创业面对面节目的邀请，也为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更好的推广来自我们新疆吐鲁番的玉果城堡品牌，前500单下单的朋友买我们的全家福套组，买6送4组合，10袋9斤，我们天使优选商城再给您补贴59元，只限今晚59元。来自新疆吐鲁番的玉果城堡桑葚原浆现在就在天使优选商城上线，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购买，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下单红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天使优选直播间购买桑葚的原浆产品了，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专线400-100-0721货到付款。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从甘肃的山沟到新疆的戈壁，可以说从打工妹到创始人，潘青霞用坚韧对抗苦难，用孝心成就了事业，也用她的温暖和担当暖了团队的每一个人的心。那此刻潘总，在今天我们创业面对面节目的最后，你想送给今天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一句什么样的话？
2: 我们选择一个行业或者选择一份事业，不要轻易放弃，我们坚持了才会有希望，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你对世界温柔，世界一定还你温柔。
1: 特别励志啊！其实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我非常开心听到了小一和潘总之间这段温暖的，我把它称为姐妹情的故事，超出了职场的关系，但让我们感受到了善意应该在我们彼此手中传递。但小一今天如果回归到职场人的身份，你想对你的领导潘总说什么吗？
0: 我非常感谢潘总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培养成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大人，也教会了我要成为一个真诚善良坚强的一个女孩子。我希望今后的路我可以陪你一直走下去，我爱你。
1: 那你们抱一下吧。也希望你们的友谊地久天长，也希望我们的玉果城堡还有我们的圣心公司能够越来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由衷的想跟大家说，只有你淋过雨，你才知道一把伞对于淋雨的人来说有多重要。希望曾经淋过雨的我们记得打伞，更希望那些被别人撑过伞的人能够把手中的伞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里是创业面对面，我是大卫，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喜欢我们的商品，可以登录天使优选商城进行购买。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拜拜。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使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

0: 他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视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准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获得商城会员大礼包一份，还能够每个月享受会员专属福利以及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划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个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就会放下了，就是没有救你，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是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这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想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想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2: 好，行了，来，又上工作会了，吃饭。
3: 来来，动筷子，来。
4: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三十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了。

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
1: 哎，
0: 你们来了。
1: 梁帆，你这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
1: 啊，
0: 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

0: 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1: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2: 雷主任，
0: 哎，雷主任，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3: 哎，雷主任，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不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嗯，
1: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0: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1: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2: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1: 对，
0: 你认识啊？
2: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0: 那能联系到他吗？
2: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3: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2: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1: 哎，这就是老范。
2: 对。
1: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4: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5: 你好，老范。
6: 哎，老范，您师傅，
7: 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4: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7: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4: 破案？
7: 对，
4: 抓凶手。
7: 抓凶手的，
4: 抓凶手，
7: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
6: 来来来，起来，
7: 来。哎呀，
8: 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7: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1: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7: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4: 抓凶手，
5: 但是还记得案子，
7: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4: 我把你扛回去，啊、回家喽，回房间喽。
7: 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兰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他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他妈妈也走了，他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梁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

0: 这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它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
1: 怎么了，师傅？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
2: 依旧没有进展。
3: 谢谢啊，
4: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
2: 要馒头还是要面条？2个馒头就够了。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3: 当时没病案，
2: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3: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信心。 法医提取到了金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并案吗？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0: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凉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凉城，他让1998年。 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凉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凉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 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没有事儿，只要有线索，晚上回家啊，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好，98年，哦，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5: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跑过去。
5: 老百姓更紧张，都草木皆兵。都出去了，快要神经了。喂，
6: 凉城市公安局。
5: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6: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5: 别哭，
6: 我的孩子，
5: 师傅，
6: 别哭了。
0: 她还是个娃娃，才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凉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她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6: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2: 哎，
6: 好。
0: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凉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凉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天哪，整整姑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
0: 才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
1: 剪刚才，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
1: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0: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1: 他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

0: 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1: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2: 换了，换了。
1: 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3: 我这边
4: 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1: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2: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4: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1: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
2: 嗯。
0: 我们梁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6: 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7: 哦，谢谢了啊。
6: 不客气。
8: 姑娘，等一下。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6: 谢谢。
8: 走了。

0: 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梁庆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祸首的一个案子。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给我。
2: 喂，你是要报警吗？
3: 报警？
2: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水门路吗？
4: 是。
2: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

电机厂、农委大院。二单元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3: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
2: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敬您一杯吧。
1: 嗯，
0: 您随意，我干了。
1: 嗯嗯嗯。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2: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

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 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父，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一波激流，历经苦难之

难得很。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师傅，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0: 您别吓我啊，我送去啊。
1: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4: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4: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是你的退休证？
4: 不是我的。
3: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领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4: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3: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4: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3: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4: 我这是办案吗？
3: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4: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3: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4: 哎呀，你。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色。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

0: 非常理解你。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1: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0: 好。
2: 老三，我帮你吧。啊，
1: 你干啥呢吗？
0: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

0: 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

0: 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

0: 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

0: 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0: 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1: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 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 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 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1: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2: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

0: 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
0: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2: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但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4: 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1: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2: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

0: 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

0: 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大部分地区逐渐转阴，预计夜间全市范围有雷阵雨出现，提示您要多加留意。降雨的影响最长将会持续到今天后半夜，之后转为多云的天气。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冀州夜间最低气温为14度，提示大家注意携带雨具，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明天上午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下午会出现短暂的阴天过程，有西北风3到4级，阵风风力6级，北部和东部地区仍混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转为多云，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7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阴转晴，全天气温保持在26到19度之间。11到12号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伴随阳光回归，气温也会随之稳步回升。12号的最高气温呢，会重新回到32度的水平，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之间。提示您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多云，东风4到5级转北风5到6级。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这还没拆是吧？
0: 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9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
1: 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还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4: 这9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1: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广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1: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0: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0: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4: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5: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
0: 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0: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1: 你的意思是说，

0: 些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
1: 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2: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3: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4: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5: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粮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2: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粮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0: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6: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0: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4: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2: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7: 领导同志，
5: 哎，
7: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8: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0: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9: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0: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检材。梁，
10: 哎，
0: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10: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0: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10: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0: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11: 行。
0: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11: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0: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12: 来来来，慢一点。
2: 杨老师，这边慢点。

0: 聂老师啊，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1: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的。
2: 经过新疆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1: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3: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4: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5: 对，
6: 嗯，差别很大。
0: 嗯，哎，是你啊？
7: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0: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7: 对，十几年了。
0: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7: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8: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7: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4: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8: 对，
4: 好不好？
7: 好。哎，你看这乱糟糟的。
4: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7: 对对对。
8: 都在这里吗？
7: 啊，

0: 找到了，
1: 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2: 十多年穿一双。
1: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0: 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他也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
2: 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林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啊，当时的
3: 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2: 又是关河县？对。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梁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4: 喂，秦总，梁城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2: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
5: 啊，雷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
2: 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啊，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

0: 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1: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2: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啊，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哎，曹老师，
3: 哎、
2: 来了。
3: 秦总，
2: 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3: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4: 行，
1: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2: 大家的意思呢？
4: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2: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4: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5: 曹阳给大家说说。
6: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凉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7: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2: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8: 秦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9: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7: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9: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7: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6: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9: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3个案子的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
10: 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11: 陈玉，
10: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11: 小妹，小妹，
9: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

0: 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1: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0: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2: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1: 那衣服上呢？
0: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3颗，一颗变味，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3: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4: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0: 对，这3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她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4: 刚才曹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4: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5: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3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2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5: 手机捡了吗？
3: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捡，还是得捡，啊。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捡。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3: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子，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4: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

0: 裴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 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性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行了，你们之后开始工作，我明天就回裴兴了，啊。
1: 多吃点啊！嗯，
2: 来来，
1: 嗯嗯，吴老师啊，
3: 哎呦，嗯，
2: 超人，
3: 哎呦，一看看串，
1: 您身体怎么样啊？
3: 超人，
1: 哎呦，怎么样？啊，
3: 你来我就哪儿哪儿都好了，哎呦呦，多好啊！
1: 哎，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2: 拿着。
1: 你看这，
3: 哎呀，这不成灰色瘦肉了吗？嗯，
1: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月老爷跟小孩儿。
3: 对呀，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1: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3: 好，师傅，
4: 哎呀，川儿，快坐，
3: 多。吴
4: 老师啊，
3: 嗯，
4: 你可得好好吃饭啊。
3: 嗯，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川儿，怎么样？
4: 是不是挺难的？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的干下去。
3: 没问题。<笑>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4: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档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
3: 它只是个开始。记得。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1: 哎，你别求我呀、啊，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笑>
3: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 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1: 一定会。
3: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

0: 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才会兴旺啊。
1: 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袁婷，
1: 我看了。嗯，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0: 哎呦，袁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1: 得嘞，走吧，
2: 好。
3: 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4: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0: 啊。
5: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巧合的技术人员把砖块化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0: DNA。好，
6: 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0: 你们赶紧把巧合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
7: 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6: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0: 哎，好的，
6: 嗯，好，
7: 提取到了是吧？
6: 有成效了。

0: 桃儿，
1: 哎，
0: 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0: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3: 行。
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5: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6: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哎，江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0: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1: 哎，那个你们云河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0: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3: 谁啊？
1: 领州市公安局云河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着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3: 哎，佳明，有事儿啊？
0: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3: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0: 好，
3: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0: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3: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0: 先走了。

0: 怎么了？
1: 喂，江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哎，江明，快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3: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4: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5: 比中了？
4: 对。
5: 太好了，这么快啊！
6: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7: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6: 哎，你等一下啊，
5: 领州公安局。
6: 啊，你说。
7: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6: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7: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8: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9: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7: 哦，秦总，好，好，好，我们马上布置。
8: 好，好，好，好。
5: 嗯，秦总，还得说是有两股。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6: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9: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啊，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6: 明白了。嗯。

0: 你这是收房租了？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1: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2: 警察，别动！警察，起来！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3: 警察，叫什么名字？
4: 李丽，
3: 靠上！
4: 哎，秦总，
3: 哎，刘处，哎。
4: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3: 李丽，26岁。
4: 职业？
3: 没有职业。知不知道？ 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5: 怎么样？你坚持。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
1: 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问你呢。
3: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
1: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3: 喂，
5: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好像比重了。
3: 比重了？确定吗？
5: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3: 好，好，你们都在吗？
5: 我们都在呢。
3: 好，我马上过去。
2: 比重了，秦总，
6: 去卫生中心。
3: 比重了。雷润，在哪儿呢？我看看。
6: 你的嘴呢？
7: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3: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8: 方主任，
9: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10: 这么近啊？
9: 对呀、啊。
10: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9: 是啊。
8: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9: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10: 好啊，
9: 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3: 是，
9: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3: 是
9: 是。
8: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人呀？
0: 没有，牧师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了，这又排除，这又都排除了。哎，
2: 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3: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3: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 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他有几个娃？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 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你老家在哪儿的呀？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 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

0: 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木了。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呢，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你。你看我来劲。

0: 哥啊，前面这是东岭村吗？
1: 是了。哎，是了。
2: 兜兜转转，六年了。
3: 立案发现场，小公爷
2: 在哪儿啊？
3: 这儿，临门一脚了。
0: 射门！
4: 哎呀，跑慢点！慢点！
0: 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1: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0: 哦，谢了。
3: 等会儿，怎么了？
0: 不太对啊！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4: 对，
0: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4: 你说的对了，
0: 专业素质不能丢。
5: 哎呀，急什么呀？别急。
3: 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6: 是啊。
3: 主任在吗？
6: 好几天都不在了啊。
3: 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6: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3: 不是你。
0: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哎，
6: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0: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
6: 那你就去找他吧。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0: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7: 不知道，
0: 鸡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鸡驴的鸡。
7: 不知道。
0: 嘿，
4: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鸡的吗？
7: 哎呀，不知道。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就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呀？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3: 唉，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嗯。
6: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7: 来吧，我来试一下。
6: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7: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
6: 嗯，
7: 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

0: 在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犯案吧？
1: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2: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0: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2: 说的对。好，
0: 可以吗？
2: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3: 没有，
2: 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2: 没有啊，
4: 没有问题，
2: 都试一下，来来来，
0: 来
2: 都过来。
5: 老龙，你回来了。哎，
0: 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0: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5: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0: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的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5: 对，
0: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5: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0: 哦，
5: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啊监管。
0: 哦，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5: 有啊，
0: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住，也算做贡献了嘛。
5: 行行行行，好吧好吧。龙锁，我今天晚上就把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0: 好，好的好的，谢谢。
5: 做饭做饭，
2: 回去了啊。
5: 哎，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最新的一批啊。好，郎队。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 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1: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嗯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到魏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

0: 进展怎么样？
1: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2: 钱总好，大家好
3: 啊。啊，老曹。
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3: 请说吧。
4: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1: 啊，
4: 包括这个烂脚丝儿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2: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4: 全部被排除了。
5: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京村。
4: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说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6: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4: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2: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7: 这么一说，
6: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4: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2: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4: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2: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8: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2: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8: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4: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2: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8: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见
2: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不纪吗？
8: 我说什么？
2: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

0: 登记什么影印的。
1: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1: 也许有拓好的。
0: 都排下了。
1: 我想想在哪儿啊。
2: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3: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4: 就是陶队，
5: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记性它就藏在东井下村。
0: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2: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3: 啊。
2: 他恰好认识这个木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0: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3: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6: 啊，
3: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6: 没有，没有。
0: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1: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0: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1: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7: 麻烦了啊。哎，
1: 没事没事啊。
0: 大爷，你说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啊，有没？
6: 这个村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6: 这村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
3: 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纪呀。
6: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

0: 破的坟。
1: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0: 巨甲三坡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祭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祭三坡吗？这不就祭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0: 我
1: 是吧？祭三坡是吧？祭三坡。
0: 祭三坡。祭三坡。
2: 这不就对了吗？
1: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0: 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这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这家三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0: 对啊，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你看看，
0: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0: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3: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4: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2: 那是个
3: 窝棚。
2: 嗯。
3: 哎。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别梦依稀昼世川，故园32年前，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终于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来到

父亲毛顺生、母亲文素琴的墓地，他神情肃穆，把松枝摆放在父母坟头，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韶山的毛泽东，身边没有弟弟妹妹陪伴，他们

0: 大山，毛泽东来到上屋场的家，看着墙上悬挂的母亲与三兄弟的合影，他久久凝视，缓缓地回忆道：“这是母亲有病时，我接她到长沙时照的。我父亲病故时只50岁，母亲也只53岁。”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七八两位舅父大人及舅母大人尊见，家母久遇尊父，备蒙照拂，至深感激。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亲试汤药，未尝废礼。这是1919年4月，在外将近一年的毛泽东向湘乡唐家托一直照顾母亲的两位舅舅写去的家书。工整的小楷诉说着一个晚辈的揪心和感激。为了安慰母亲和家人，他介绍自己已经在北京大学任职，听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却因事勾留，甚为内疚。笔墨之间，是一位在外为国家寻路的青年，家国不能两全的心意全全。此时毛泽东已经让大弟毛泽民将母亲接到长沙看病，他自己也回来陪侍左右。在长沙，毛泽东与两个弟弟还专程到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影。不久后，母亲回到韶山，毛泽东留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会务，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0月，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带着二弟毛泽坦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入关2天。毛泽东最终没来得及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当晚，毛泽东跪守灵前，含泪写下了这篇祭母文，追溯慈母的养育恩情和圣德高峰。后来，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1921年春节，毛泽东带上两个弟弟和堂妹给父母上坟，并引领他们一起，毅然决定舍家为国，投身革命。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包括弟妹在内，毛泽东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杨开慧是毛泽东挚爱情深的革命伴侣，结婚以后，他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
1: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的，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我难过，简直太伤心了。谁把我的信带给你，把你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2: 这是1929年隐蔽在湖南省长沙县板仓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手稿。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杨开慧将手稿藏在了卧室的墙缝之中，希望有朝一日丈夫毛泽东能够读到。直到1982年春、1990年夏， 杨开慧烈士故居两次修缮时

0: 人们才发现了用蜡纸包裹着的书信手稿。这是杨开慧烈士永远没有寄出的文字。此时距离烈士牺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
1: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告别妻儿，离开长沙去安源部署秋收起义。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到板仓老家开展地下斗争。别后的日子，夫妻二人各处险境，彼此惦念，却难以取得联系。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曾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失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当每天在相思和惦念中艰难度日的杨开慧得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也更增加了牵肠挂肚的思念。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杨开慧与毛泽东逐渐失去了联系。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湖南地下交通几乎全部中断，板仓连到长沙的消息都无法送达，成为一座孤岛。
2: 当时的板仓特务横行，杨开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有时杨开慧将三个孩子送至平江石洞庄屋，也就是杨开慧的外婆家。为了孩子的安全，他还将他们名字改为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
1: 此时四处转战、颠沛流离的毛泽东也在苦苦寻找，到处托人打听妻儿的下落。1929年底，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甚至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信求助。李三兄，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牺牲前，他只留下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
3: 我外婆也多次回忆说，她目睹了开慧烈士经受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就是竹鞭啊、木鞭就抽打，鲜血淋淋。受刑之后回到牢房当中，经常都是抱头痛哭，但是又相互激励对方。
1: 一个月后，噩耗传来，毛泽东极度悲伤，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直到1957年，在给友人李书义的信中，毛泽东悲痛地写下：“我师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这样穿越时空、超越生死的词句，缅怀已经牺牲27年的妻子杨开慧。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不忘叮嘱：“如有可能，请到板仓带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以此表达对这位志同道合的爱情伴侣和革命战友的纪念。

0: 在今天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南昌路48号，有一幢不起眼的建筑，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抚养革命后代秘密创建的大同幼稚园旧址。杨开慧牺牲后，毛泽民建议中央将失去母亲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接到上海，放在大同幼稚园寄养。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泽东写信给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向振熙接信后亲自和儿媳一起把三个外孙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这是毛岸英三兄弟在大同幼稚园的合影。后来小弟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毛岸青生活没有着落，甚至曾流落街头，
1: 就像三毛那样谋生啊，卖报纸啊，捡烟头啊，推还有推黄包车啊。伯父说过，说这个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我跟岸青的在上海的流浪生活跟三毛是一模一样的。
0: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毛岸英、毛岸青，将他们辗转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毛泽东欣喜万分，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连睡觉都放在枕边。此时距离父子分别已过去11年，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下父子间的第一封信。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变，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呐、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书信内容虽短，却都是父亲的思念和牵挂。仅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为了让儿子知道父亲的模样，他还附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1939年，当得知毛岸英在苏联加入共青团，担任学校共青团支部书记，他再次提笔与爱子们交流思想。1941年，毛岸英、毛岸青已是18、19岁的年龄，此时全国性抗战也到了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岸英、岸青二儿，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在信中，毛泽东对兄弟俩的学习发展方向和立身处世提出了系统意见，对他们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同时，作为父亲，他这样告诫儿子们：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东还特意提醒他们：唯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

0: 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为了让孩子们学习更多知识，毛泽东多次寄书到苏联，这一次又亲自选了21种书，共60本，既有中国古典小说、武侠传记，也有一些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方面的书。毛泽东特地标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路途遥远，战火纷飞，但书信往来频繁，子女成长路上，父亲的角色并没有缺席。1946年1月，经过苏联卫国战争洗礼的毛岸英终于回到延安。万水千山归来，团圆是人之常情，但父子间跨越19年的相聚，也没有让毛泽东将毛岸英留在身边。他让毛岸英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来到吴家枣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个月后，再次看到儿子的毛泽东，摸着他厚实粗糙的大手和结得厚厚的老茧，幽默地夸赞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我送出去一个白胖子，换回了一个黑胖子。”1947年10月，正在参加土改的毛岸英收到了父亲一封语重心长的来信。岸英，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将父亲的这段话工整地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1: 我爷爷为什么让他们都上劳动大学，都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呢？就是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中国的革命。这是爷爷想的。
0: 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更加关心远在异国他乡的次子毛岸青。1946年1月，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给毛岸青写了这样一封信：“岸青，我的亲爱的儿，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娜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2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1: 直到1949年。我父亲才去双亲跟我爷爷见面，那时候父子都隔了20多年了。那你说隔时间这么久，10几年20年，那父子之间靠什么交流？就是靠书信，这些信都很珍贵。
0: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毛岸青一同回到父亲身边的，还有在苏联长大、毛泽东9年未见的女儿李敏。李敏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哥哥毛岸青曾指着墙上的主席画像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李敏如实回答：“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叫毛泽东。”毛岸青说：“他也是我们的爸爸。”4岁就离开父亲的李敏对毛泽东还没有太多印象，他不相信哥哥的话。从妈妈贺子珍那里得到证实后，他还是将信将疑。

0: 1948年，12岁的李敏用俄文写了有生以来给父亲的第一封信。
1: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0: 信中诚惶诚恐的女儿没敢直接用父亲，而是称呼毛主席。接到来信，毛泽东让人翻译成中文后，他哈哈大笑，立即给女儿回信：娇娇，看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紧回到爸爸身边来。小名娇娇的女儿终于从苏联回到身边，毛泽东给娇娇正式取名为李敏。
2: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渡过鸭绿江。
0: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1月25日，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足足拖了一个多月后，毛岸英牺牲的电报才不得不呈送毛泽东。这封简短的电报，毛泽东看了足足有3-4分钟。时任秘书的叶子龙对这段往事有这样的描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隔了一天，毛泽东提笔给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是啊，下大雪了。表面上波澜不惊的毛泽东，内心一定被大雪覆盖了，寒彻心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毛岸英最终安葬在朝鲜，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崇山峻岭之间。从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潭、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到长子毛岸英，他们或身死刑场，或血洒疆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毛岸英牺牲时，妻子刘思琪年仅22岁。毛泽东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1959年盛夏，毛泽东正在主持庐山会议，当他得知千里之外的刘思琪生了一场大病，便抽空给他写了一封信：“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

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信中，毛泽东选录了李白的诗，来教导病中的儿媳开阔心胸，积极进取，勇于战胜自我。令人动容的是，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始就改了称呼，称刘思齐为娃，这在毛泽东的家书中是第一次。从那时起，毛泽东在每次通信中总是称他为娃或亲爱的思齐，落款是简单而充满父爱的两个字，爸爸。在孩子们心中，毛泽东永远是一位好爸爸。对儿女的恋爱婚姻，毛泽东从来是充分尊重的，他不仅不干涉，还总是鼓励有加。当得知毛岸青一直喜欢同样出身革命家庭的同学邵华，并一直在和他通信，毛泽东十分高兴，他鼓励儿子多给邵华写信，还托刘思齐和邵华一起去看望毛岸青。女儿李敏和孔令华曾经是小学同学，他们的自由恋爱再加上毛泽东的开明慈爱，促成了他们的婚姻。1959年结婚那天，毛泽东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并留下了这张合影。1961年，30岁的刘思齐仍孤身一人，毛泽东非常焦急，多次写信劝他再成立一个新家庭。6月13日，毛泽东再次提笔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家书。信中，毛泽东除了直呼刘思齐女儿，甚至还说她老劝不听，希望她下决心结婚。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刘思齐后来重新组建了家庭。毛泽东将卜算子咏梅抄赠刘思齐，作为新婚贺礼。毛泽东对儿女的爱是一位普通父亲的爱，这种爱始终同对人民的爱，对国家未来的殷切期盼联系在一起。巧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历史远去了，但毛泽东的精神永在。他憧憬的山花烂漫时壮丽风景，已然成为今日中国的现实图景。这时代如你所愿。今天我们回眸毛泽东的书信故事，那些发自内心的伟大情感，那些倾注笔墨的奋斗意志，那些创造历史的纵横捭阖，那些指向未来的理想信念，依然如见如悟，如歌如诉，透洒在中国人民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路上，凝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动力。

市，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

0: 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误。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6: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7: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8: 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9: 我希望他是一直在我身边。
7: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6: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10: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1: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10: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1: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10: 当兽医。
11: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傅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是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0: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11: 啊，这确实是这样的，
10: 对不对？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4: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0: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12: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0: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0: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2: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1: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1: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2: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1: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生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2: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0: 你爸管你多吗？
2: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0: 什么报备啊？
2: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1: 你还是太单纯了。
0: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1: 你不是。
2: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0: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8个人是坏人吗？
1: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0: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2: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
0: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1: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2: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1: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2: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1: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3: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2: 对，我
3: 不喜欢。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2: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0: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2: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9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9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1: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2: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都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0: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2: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

0: 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1: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0: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2: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0: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2: 那顶多说两句。
0: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3: 完了，
4: 我们都是80后。
3: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0: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1: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0: 追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1: 你想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2: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1: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2: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1: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2: 石家庄的。
1: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2: 河北省以内
1: 还是石家庄环县以内？
2: 我觉得到保定吧。
0: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1: 开车40-50分钟？
0: 对，
5: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啊，
1: 也有点远。
0: 他就不让我干。
1: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0: 对，我觉得有影响。
1: 哪方面的影响？
0: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
1: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1: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0: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 看
1: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0: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1: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2: 最好是在本地。
1: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2: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1: 一直在你身边。
2: 我看着她全全的长大。
1: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2: 我觉得他还小。
1: 是，我都40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我还是
6: 宝宝呢。啊，
1: 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6: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

0: 同意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1: 对。
0: 什么叫做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1: 肯定是保护他。
0: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1: 在我。
0: 那就是控制。
2: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妍妍？
3: 对，
2: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4: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5: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倚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1: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6: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1: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6: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7: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1: 希望。
7: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1: 希望。
7: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1: 那肯定希望。
7: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
1: 矛盾。
7: 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1: 对，
7: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6: 嗯，
3: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6: 这
3: 次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6: 方。这是哪一年？
3: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6: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3: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 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

0: 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这去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系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她刚才讲一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她和她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她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个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4: 哎，这个说的真好，
5: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50的人了，都50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6: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这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7: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0: 其实就
2: 也不是太近
0: 就到了。
7: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7: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1: 他爸能受得了吗？他姥爷能受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
1: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啊、哦。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1: 是不是？
2: 是。
1: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

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

0: 我想跟公家说句话。
1: 您说。
0: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自由了。
2: 我可以起飞了。
1: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2: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1: 是，
0: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啊，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2: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3: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我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4: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5: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1: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2: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1: 这就不管你爸了，你带着他呀。
2: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0: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

0: 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1: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她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0: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2: 是的。
0: 好年轻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3: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0: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0: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3: 或许吧。
0: 什么叫或许呢？
3: 这条职业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0: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3: 是的。
0: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3: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着学着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聊一聊，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0: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3: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0: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3: 就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0: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3: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0: 3-4个小时
3: 耳朵都要磨出茧

0: 择了。
1: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八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2: 三四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三四个小时甚至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0: 这个不知道。
3: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哎呀，木聪，你考得真好。
3: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1: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2: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多沉不住气。
1: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2: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3: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四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八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一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2: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3: 对。
2: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3: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2: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3: 去的贵州。
2: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3: 是妈妈选的地儿。
2: 为什么去贵州啊？
1: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2: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5: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2: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3: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2: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3: 因为那出校门了。
1: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2: 是。
1: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2: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2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

0: 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1: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0: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1: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1: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3: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4: 没有通过我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0: 对呀，
4: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4: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4: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0: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4: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0: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4: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0: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您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广一点。
0: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2: 对啊，
0: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1: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5: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4: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

0: 是吗？
1: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2: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1: 对，
2: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1: 对，
2: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1: 是的，
2: 你要去倾听她的声音，而不是让她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她，你今天替她挡了风，她明天会经历雨。
3: 木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1: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3: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她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木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他，而他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3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4: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3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5: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5名，学年排第7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

0: 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1: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2: 有，但也很少
1: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3: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3: 从小也是这样。
4: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3: 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3: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5: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6: 你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

0: 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1: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2: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0: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3: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4: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的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5: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6: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0: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7: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7: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8: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嗯，这很正常。在台上断了，你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一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
1: 对，
2: 你在上面说个八分钟十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他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两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时候，
2: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你好你好，
3: 欢迎。
0: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

0: 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1: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2: 哦，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
3: 哎哎哎，就是你的，
2: 跟你开玩笑了，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4: 这位是新厂长。
5: 你好，厂长，
4: 我是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6: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6: 增肥20多斤嘛，因为他很焦虑。嗯。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嗯。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6: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6: 对
0: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7: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保持，
0: 一直这样保持的
7: 稳定。
6: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啊，他还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6: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8: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9: 没想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8: 增肥行，老师，
6: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8: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
10: 要不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8: 吃烧烤。
7: 你不能老晚上吃，白天也得吃。
0: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6: 他得罪二狗了，
0: 得罪二狗。
6: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是导演嘛。
0: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6: 对，我是对事儿，我们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嗯啊，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嗯，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嗯啊，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0: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7: 是领导。
0: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6: 杨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需要您减掉70个人，嗯，您怎么办？
7: 我先辞职。
6: 对，大致这意思啊。
7: 对，
0: 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6: 我还好啊，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这人太多了啊，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8: 不是骂张秘书，
6: 他叫什么呀？
0: 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7: 对对对，
8: 嗯。但现在挺有意思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啊，
7: 对，
8: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6: 对对对对，我希望骂我，啊，打我，轰打，
0: 希望砸您玻璃。
6: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0: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6: 对，
0: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6: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万字啊，陈厂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0: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6: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4: 这个女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11: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4: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
0: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6: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塞缝、塞缝啊，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0: 对，
6: 但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0: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6: 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0: 对，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9: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话剧团的话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八场，换六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0: 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刚才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7: 挑拨离间。
0: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12: 以后也不搭档了。
9: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
0: 来这个啊。那今儿给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9: 这有点尴尬了。对，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不论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的。
12: 还是有时候使包包，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0: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12: 对对对，
13: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8: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13: 对对，
8: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13: 或者
8: 你说了两句话，
13: 哎，对对，
8: 是吧？
13: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8: 对，
13: 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两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是揉到他这个火里了。现场特别好。
0: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12: 好，
0: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14: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0: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啊，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9: 抢话筒。
0: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6: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0: 老梁有补充吗？
9: 有补充。汪汪队，
7: 真是没错。哎呀，
0: 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0: 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1: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2: 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你上。
3: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的最痛快。
4: 你嘴里有些
5: 这个莲花，这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变。

0: 选这个呀、啊？
1: 您那就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什么样的歌声
2: 才是最开怀？对。
1: 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0: 对，
1: 哎，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3: 顿一下，
0: 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嗯、
3: 对，你得先跟着他唱。
1: 好，我们现在开局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雪花飘
3: 飘，北风萧
4: 萧，来弹幕
1: 到了，
3: 北风萧萧，哎，
4: 风团，
0: 北风萧，
1: 没事没事，再想会儿，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先想会儿，
4: 没有回答。
0: 一片
5: 一片汉梅，不对，事情
1: 不对，
5: 唱流
0: 花飘飘，北
5: 唱流、
1: 哎、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5: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一片苍茫，
4: 这个会了，
1: 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5: 人 KTV 人有字幕。
1: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6: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
1: 哪儿？
6: 船枝头，
5: 寂寞。你看这等会儿我忘了。
6: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0: 这完了，不对。
6: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0: 风雨之后才，哇，看出岁数来了吧？
1: 哎呦，这就算对吧？
0: 什么算对吧？
1: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6: 寂寞的人在，
0: 寂寞的我在，
1: 寂寞的我
0: 不愿说自己的。哎，
1: 好，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7: 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0: 四舍五入，
1: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5: 来点儿歌呗，我操，汪汪队。以为武雄壮，
0: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1: 但是
5: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1: 团长
5: 朋友们，
1: 您再来一句。
0: 我没抢，我动都没动，
7: 我动都没动。
1: 行，哎，行，好。
7: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0: 到这儿，
5: 下句真不会。
1: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0: 好吧，嗯。这得会了吧？
6: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1: 你再想想，
6: 陌生人都是世界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老白头。
0: 对了，
3: 绝对没问题。
0: 对了，
3: 没问题。
1: 我刚才是用的，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6: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7: 哎，林俊，如果再
0: 半句都能算
3: 这样的吗？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
0: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
1: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
0: 首。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1: 行。哎呦。
5: 这里是这岁数的。
6: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1: 对了，嗯，
0: 他们别和那穿大褂的一样。
5: 哎，我们不抢了，
7: 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5: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1: 咱再放一遍。
6: 去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
0: 哦，绝对没问题。
5: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0: 就没有。
7: 都是粤语。
1: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6: 你将已经踏上
7: 旧时的归途。
1: 啊。

0: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1: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2: 我们大概齐，
0: 齐。
3: 这得会了，
2: 你看，
1: 等一会啊。

0: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1: 我们也三首啊，
2: 哎呀，就算三首，
1: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平了。
2: 好家伙，
3: 你说是的，
0: 是没对一首啊，
1: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
0: 我们下一首，
4: 咱们就听吧啊。
0: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4: 不能忘记你吧。
1: 他不停啊！
4: 哎，浪漫的夏天，
2: 去你的吧！
4: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0: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1: 爱还在不在？这算吧。
2: 没停了，
3: 没停了。
2: 这句，
3: 这样就
2: 您这叫
3: 唱，
2: 您这叫
0: 您这要唱的是下一句。
1: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4: 对着呢，对着呢，
1: 对着呢，
4: 对着呢。他是失去你，
5: 谁要未来？该是越狱。
0: 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4: 没有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0: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
1: 看下看，觉得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他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4: 爹，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咱们这样，
1: 对，
4: 真是。
2: 我都撞了个墙。
0: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1: 对，
0: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孩
1: 都不简单。也太棒。
0: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抢抢，
1: 快点！
4: 平白的结局，
3: 什么结局？
1: 唱的啥呀？
4: 什么的结局？
1: 你这是
3: 你说的，说不眼神啊！你看我，
2: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0: 梁然有补充吗？
4: 岁月把我的思念，
2: 什么思念？
4: 不
2: 说。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0: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1: 别往上站。
0: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2: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我不抢了。
4: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四啊，
0: 您是一。
2: 您别捣乱。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0: 所以最后给喜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3: 这最后这题3分吧？
0: 三分。
2: 来，一把3分，咱一把2分的。
0: 行，一把2分啊，
3: 两分
0: 啊，行，
2: 好，一把2分，我们不上，
3: 那咱就不上了，
2: 不对，跟这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0: 我们下一首歌。
4: 在乎你。
1: 哎，这叫不上吗？
4: 你在哪段？
1: 这样。时光总流逝，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留你的气息。
2: 中间是消音了，
0: 不用唱了，就对了。人生难得，没到，
2: 跳了，
0: 别跳过去，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1: 那句，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6: 符合您的气氛。
2: 不，
4: 来，
0: 讲，
2: 咱俩，不是抢吗？你敢吹了？
1: 心甘情愿，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心甘情愿
6: 挑动，
0: 心甘情愿。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1: 感染。
6: 对，
1: 弟弟，
3: 谁的气息啊？
1: 感染你的气息，来一遍。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4: 是感染啊！
1: 感受你的气息。
0: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2: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3: 有
2: 错了吧？
3: 错了，
2: 非常感
3: 人。不是粤语啊，这个不是粤语。
0: 来，我们下一首歌。
3: 最后一把净输，
0: 一首你来，敬请。

0: 和下一套的赌，赢了，兄弟，傻子赢了。不对，不对，你俩准备赛跑了。发令枪还响了。对呀，怎么可能？为你征服和下一套。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下来一个，别在这给着，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行行行，
3: 今天必须定输赢，
0: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呀。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4: 还有一个，
0: 好，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3: 哎，那怎么？他不会了，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0: 来，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
4: 别，我万一不会了，
0: 你不，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好，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4: 啊，
0: 不会扣10分啊，
4: 不扣10分啊。
0: 蒙圈了，
4: 让你上。
3: 愣住了，来，咱们这个，愣住了，来吧，再来一首，没事，再来一首，
0: 别，
3: 随意，
0: 你别动，
4: 不尴尬，
3: 不尴尬，
4: 今天必须让你唱。
3: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0: 重复
3: 这个浪漫的生活。
0: 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不对，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没关系，这是这。荷花有补充吗？
4: 来吧，试试。我试下一首，我不是。
0: 哦，这首真不会。
4: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3分，2分就算打平了，行吗？
3: 谢谢大伙，谢谢大伙，
4: 都不接受，都不接受，
3: 他们唱的。
0: 仨歌连一块儿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真的。而且不尊重，
4: 不尊重，
0: 对我们嘲笑。
4: 对，
0: 啊，
4: 我看着
0: 不尊重，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4: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他们仨的强项。
0: 是那发挥出来，是吧？
4: 放着歌有点缺德。
0: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5: 来一个，
0: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何九思上。
5: 上头。
6: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了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 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瘦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这点信心。 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哎，看小伙子，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
0: 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啊，这么多人？
6: 都看你的。
0: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6: 不是，不行，不用，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
0: 你先起来。
6: 观众朋友们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
0: 嗯，
6: 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0: 什么？
6: 就是相声演员。 不就得大伙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0: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啊，
6: 怎么没送出去啊？
0: 哪儿送出去？
6: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
0: 嗯，
6: 效果差点，
0: 哎呀，
6: 作品差点，
0: 哎呦，
6: 表演差点，
0: 哎呀，
6: 别的不都挺好吗？
0: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6: 谁不要脸了？
0: 咱不要脸，
6: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
0: 嗯，
6: 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
0: 嗯，
6: 不是你的原因。

0: 那谁的原因啊？
1: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0: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1: 哪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嗯，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他老，
0: 他老没明白，没明白。
1: 老先生都老糊涂了。
2: 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有病，咱得帮帮他。
0: 完了，不行，
1: 别闹了，别闹，嗯，振作一点。
0: 不行，
1: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0: 我不来。
1: 你再来一回。
0: 我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
1: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0: 不行，
1: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你看你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0: 说什么呀？
1: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0: 是吗？
1: 是吗？
2: 啊，是。
1: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就哭，看我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你看了，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0: 那我说了，
1: 你说，你听这包，好极了，
3: 这不那天吗？我还没说呢，
1: 乐倒了，别说，
3: 观众还没乐呢，哎呀。
1: 一会儿就乐乐、
3: 啊、这不那天吗？
1: 哪天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1: 您上车了，
3: 我掉沟里了。
1: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0: 我不来了。
1: 你再来一个，
0: 不来了。
1: 你信我的，
0: 不行，来不了了，
1: 来不了了。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的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还有吗？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3: 这不那天吗？
1: 还有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1: 您掉沟里了，
3: 我打上车了。完了，不行，
1: 你别忘了。
3: 哎呦，我这心脏！
1: 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3: 巧妙。
1: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3: 我感觉怪怪的。
1: 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3: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
1: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3: 我别的有什么呀？
1: 别的你也厉害啊？
3: 什么呀？
1: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儿了。
3: 我能行？哎呀，
1: 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3: 我唱行？
1: 唱太好了，来两句。
3: 我唱一个。
1: 你唱两句。
3: 那我唱了。
1: 你唱吧，给我。
3: 猫啃汤铺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0: 好听吗？
1: 好，非常好听。
0: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1: 嗨了，都听嗨了，
0: 听嗨了，
1: 都给听嗨了 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0: 不对，那捂耳朵的，
1: 哪有捂耳朵？太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0: 为什么呀？
1: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让它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0: 哎呦，完了，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
1: 传统的你也行啊？
0: 我不行、
1: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0: 我哪个行、
1: 我听过你那个、传统你厉害，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0: 我老传统。哎，
1: 你小孟广，你呀、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0: 能行吗？
1: 绝对的，大伙儿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0: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1: 我呀、我得戴小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0: 我唱了，
1: 来吧。

0: 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
1: 哦！啊，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哎
0: 呀，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不行啊！
2: 你呀、啊，哎哎哎，亲了亲了，我告诉你，啊、你是完了是吧？
0: 哎，完了完了完了，
2: 你死吧，行吗？嗯，
1: 啥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儿。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的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1: 我多的，
0: 就刚才
1: 嚯，
0: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啊。不能放弃自己，
1: 就是
0: 我得努力。
1: 对，
0: 我好好说相声，我学习唱歌，
1: 嘿，
0: 我学京剧，哎，我多读书，
1: 哎，
0: 多学习，我要学很多，
1: 多
0: 我学跳舞去，
1: 行，
0: 我学画画去，
1: 这就对了，
0: 我研究量子力学，
1: 你给谁？
0: 我发明火箭，
1: 朋友，
0: 我登月球去，
1: 哎呦，
0: 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
1: 嚯，
0: 我参加奥运会
1: 啊，
0: 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3: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炎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啊。
4: 对，
3: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5: 太好了，说学逗唱、特别是这火炎这个唱太好了，
0: 是这样，
5: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来、那真的哎。
3: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5: 对，
3: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1: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0: 因为自我怀疑。
1: 对，
6: 自信太重。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百分百失败。
3: 嗯，
6: 我是从假自信开始。
3: 嗯，
7: 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
5: 哎，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7: 是进步的过程，
5: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7: 会怀疑自己
5: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8: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3: 你还，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8: 我就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
3: 是吧？
9: 接反面教材。
10: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家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3: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10: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3: 啊、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1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11: 是啊，
10: 太开心了，
11: 很高兴。
10: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11: 哎，
10: 都有新的发现。
11: 你又发现什么了？
10: 我发现啊，
11: 啊，
10: 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11: 什么呀？
10: 手机，
11: 是吗？
10: 不信你去看看，
11: 看什么呀？
10: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11: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10: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11: 对，
10: 最主要的是啊，
11: 什么呀？
10: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11: 哦。
10: 这过去就不行啊。
11: 过去呢？
10: 过去要是出门
11: 啊，
10: 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11: 你过去还乞讨呢？
10: 乞讨干嘛呀？
11: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10: 没明白
11: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10: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11: 什么呀？
10: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11: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啊？
10: 对呀、
11: 你是人类吗？
10: 简称吗？
11: 没这么简称的。
10: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
11: 哦，
10: 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11: 是，
10: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11: 啊。
10: 现在就不用了。
11: 不，现在也得带啊。
10: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
11: 啊，
10: 没关系。
11: 没关系，
10: 没关系。
11: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10: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11: 怎么呀？
10: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11: 啊，
10: 忘带了身份证。
11: 是啊。
10: 到了地方一摸兜
11: 啊，
10: 哎呦，身份证没带
11: 怎么办？
10: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11: 是啊。
10: 拿出来手机
11: 啊，
10: 叫一网约车回去拿。
11: 哎，我还得回去呀、
10: 不想回去？
11: 不能回去啊。
10: 不回去也好办
11: 啊，
10: 这得看。

0: 那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飞机？是火车？哦，还是共享单车？哎，
1: 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0: 不要啊！
1: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
0: 前两个要。
1: 是啊，
0: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啊。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1: 什么？
0: 叫询问台？
1: 询问台？啊？询问。
0: 我说的是
1: 讯问，
0: 差不多，
1: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0: 询问，
1: 对了，
0: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哦，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哦，但是得注意啊，
1: 什么呀？
0: 别扫错了，
1: 还能扫错了？哎，
0: 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棍儿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哎
1: 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0: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哦，
1: 哎，那要坐火车呢？哎，
0: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1: 废话，火车怎么办？
0: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哦，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1: 这也简单，
0: 多方便呢。哎，
1: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0: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1: 怎么变通啊？
0: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1: 对呀，
0: 你再坐回去拿呀。
1: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0: 还不想回去？
1: 当然不想啊。
0: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哦，也能办理入住，
1: 这样就行了，
0: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1: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0: 这个不太可能。
1: 怎么呢？
0: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哦，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1: 不至于的。
0: 就这么说吧，啊，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1: 那倒是，
0: 刷刷视频呢，啊，打打游戏呀，
1: 是。
0: 我妈看不得这个。
1: 怎么？
0: 我在家老玩手机啊，我妈看了准说我啊，看看看。天天看，你的眼睛早晚看瞎了。
1: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0: 我要在家说啊，说我头疼，嗯，我妈准得说。
1: 说什么呀？
0: 你看手机看的。哦，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哦，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1: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0: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1: 她也迷上了，
0: 看的是饭都不做了呀，啊，
1: 太迷了。
0: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哎
1: 呦，谁这样？
0: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1: 是
0: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1: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0: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1: 这倒方便，
0: 输个密码，
1: 是
0: 摁个指纹，哦，直接就开了。
1: 是是是。
0: 最厉害了
1: 什么呀？
0: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1: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0: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1: 怎么着？
0: 他是不是就得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1: 也对，
0: 对吧？
1: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0: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1: 不恰当，
0: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1: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0: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1: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0: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1: 谁呀？不，
0: 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1: 那也别扭。
0: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1: 这样就行了。
0: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1: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啊，
0: 还有
1: 车钥匙呢。
0: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1: 车也能手机解锁？
0: 下载个 APP 就行了。
1: 下什么 APP 呀？
0: 那个你是什么车？
1: 自行车。
0: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1: 解不了吗？
0: 解不了。
1: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0: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1: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0: 钱就更简单了啊，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1: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0: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1: 怎么还愁啊？
0: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1: 是，
0: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1: 那怎么办啊？
0: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1: 还是手机支付的。
0: 我跑这倒钱来了啊。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吗？
0: 但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哎，这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三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啊，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啊，蓬头垢面的啊，穿得破破烂烂的啊，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啊，很可怜。
1: 对呀，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三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啊，人家才往里给钱呢。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啊，遇到这么一人啊，哎，他手里没端碗，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说。他三天没吃饭了啊！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
0: 啊。可怜不可怜？
1: 可怜、
0: 啊。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三天没吃饭了，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且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儿。
3: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5: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3: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儿加一块儿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6: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3: 对。
6: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啊。
3: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3: 是吧？
5: 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5小时到3小时。啊，
3: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7: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3: 哎呦，玩的高手。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7: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嘿，
3: 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
7: 叫这《众生平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了。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啊，
0: 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
0: 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嗯，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哎呦，
0: 感动了，
1: 我太愁了。哎，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1: 随谁呢？
0: 你别问随谁了，
1: 你说是不是得等
0: 啊？是得等。哎，出生了我就不。

0: 等了。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什么呀？
1: 等过年。
0: 哦，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儿。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儿。长筒袜。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
1: 啊，
0: 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
0: 哦，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0: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
1: 嗯
0: 嗯，
1: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丝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0: 我气人，你说说。
1: 哎，
0: 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得慌呢。
1: 对不对？你等不等？
0: 不等。
1: 为什么不等？
0: 冷。我这童年过得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1: 上学照样等。
0: 等什么呀？
1: 我这么问你啊，
0: 你说
1: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
0: 等下课。
1: 哎，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0: 等等放学。
1: 你看这都是差生标配呀、啊、这都。
0: 哎呦，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1: 俺也一样。
0: 哎呀，这就别横了，
1: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啊、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0: 等什么呀？
1: 高考等分啊。
0: 哎呦，
1: 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0: 是
1: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0: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听，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1: 那怎么着了？
0: 怎么了？
1: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
0: 哇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1: 取消。
0: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1: 你在燃什么呢？
0: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1: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
0: 哎呦，想想我都美得慌。
1: 一进入校园之后，
0: 不等了。
1: 等。
0: 等什么呀？
1: 等你的那个他呀。
0: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1: 18岁
0: 啊，
1: 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0: 是
1: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
0: 哎呦，
1: 瓜子儿脸，双眼皮儿，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0: 不是，不是，
1: 简直是太好看了。
0: 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1: 咱们同学嘛。
0: 哦，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1: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0: 是，
1: 哎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0: 啊，
1: 我记得就那天，
0: 哦，
1: 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0: 我得等。
1: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0: 嗯，一宿。
1: 对啊，
0: 我跑那喝风去了。
1: 不是，你别干，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0: 哦，可算下来了，
1: 该上课了。
0: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1: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那唱。
0: 我有病是吗？别 rock and roll 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1: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0: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1: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
0: 啊，
1: 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0: 你杀人诛心是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
0: 啊，
1: 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
0: 哦，
1: 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
0: 哎，
1: 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0: 说的还真好。
1: 哎，
0: 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
1: 啊。
0: 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1: 得等啊。
0: 哪儿等了？
1: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
0: 手啊，那是得等。
1: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0: 得等啊。
1: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0: 啊，等。
1: 对，
0: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1: 等上菜
0: 也是
1: 啊。当然他不用等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0: 谁呀？
1: 啊，30秒等不了。
0: 烫着我。
1: 包 括来说、啊、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0: 有吗？
1: 当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2: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0: 怎么了？
2: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人
0: 谁嚎了呀？
2: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
0: 还真有。
2: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我告诉你，我
0: 真是，
2: 对不对？
0: 还有吗？啊，还有吗？
2: 有
0: 对。
1: 等下一个天亮，
0: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你别说，
2: 词儿有没有？
0: 说的还真对啊。
2: 对，
0: 还有吗？嗯，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啊，还有吗？
2: 有。
1: 等一分钟，
0: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2: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0: 怎么了呀？这
2: 词儿有没有？
0: 还真有，
2: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0: 还有吗？
2: 怎么还问呢？
0: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2: 是，
0: 再来一个呗。
2: 不是，
0: 来一个呗。
2: 我呀，
0: 是不是没有了？
2: 谁说没有了？
0: 唱啊！
2: 在等呢是吧？
0: 对。
2: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着？
0: 那天唱是来了。
2: 等，
0: 你愣凑是吗？
2: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哎
0: 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2: 对不对？
0: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2: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0: 是吗？
2: 那是攒劲。哦，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0: 说的太好了，
2: 谢谢。我还这么告诉你，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0: 等什么呀？
2: 掌声啊！
0: 又来了。
3: 感谢梁乐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4: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浸，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3: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您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4: 必须要等待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5: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6: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这，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在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一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3: 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4: 没有，
3: 可是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4: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3: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4: 不陌生，肯定的。
3: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3: 对，
4: 太好，太好了、
8: 哎，苗老师啊，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4: 我刚才说的什么？
8: 球英会？
4: 不可能，
8: 哎，您说了，球英会，不是群英会，
4: 群英会，
8: 群英会
4: ，群英会，
8: 不是球英会，
4: 这个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8: 那我们。

0: 有点找乐了，您。
1: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那儿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这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哎，就稍微紧张点。
0: 你不用紧张，不用。
1: 稍微紧张点。
0: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1: 是吧？
0: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1: 谢谢。
0: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啊，剧中人物。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1: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0: 绝对是夸您呢。啊，这说明啊，您演技在线。
1: 我理解的，
0: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1: 是。
0: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1: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0: 哦，您还看我节目？
1: 全家这个真是特别好。哎
0: 呦呦呦，谢谢。
1: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0: 什么感觉？
1: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啊，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哎，
0: 别，
1: 就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0: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1: 我又不答应呢。哎。
0: 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就
1: 一般没什么好事儿。
0: 这小请求是好事儿。
1: 你说说啊，
0: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啊，哎，该我上台了，您弄了，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1: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0: 对，是这意思。
1: 好像你知道我是吧？
0: 我了解您的。
1: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0: 太多了。
1: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吧？
0: 明星大腕儿。
1: 像我得试试。哦，
0: 是没问题。
1: 我得试试。
0: 您是专业的呀。
1: 哦，是。
0: 行吧，行。
1: 我试试啊。
0: 您试试。
1: 啊，好。哎。你可以站直了他，好，你站直了，站直了，好，行，下去吧。
0: 下去，
1: 我不是介绍你吗？
0: 哦，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1: 啊。
0: 我等您啊。
1: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哎，掌声。来吧，来，
0: 什么？
1: 这上来了。
0: 什么我就来吧，
1: 掌声多热烈！
0: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1: 什么腔调？
0: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1: 行，
0: 这还事儿多。
1: 来吧，
0: 哎，停，
1: 哎，声带差点出来，
0: 行，
1: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0: 不怎么样啊？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1: 这还不成吗？
0: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1: 不是，都认识你就
0: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1: 有字幕打字幕，字幕
0: 不管什么，
1: 先长点字幕，
0: 那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1: 急了，
0: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1: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0: 谁不知道？
1: 大家都急了，
0: 说我名字，介绍。
1: 啊，行，可以，这
0: 行了，
1: 好，准备好啊，好，笑，哎，好，哎，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0: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1: 名字说了没有？
0: 是说了。
1: 都好。
0: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1: 都亲戚，李火焰，来，
0: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1: 什么标签？
0: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1: 大哥，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0: 我有艺德，
1: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0: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那不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
1: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颜值
0: 啊，得有颜值，咱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 好不好？

0: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儿，我不该来。
1: 怎么不该来呢？
2: 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
1: 哎，不至于，不至于疼。
0: 来了，颜值，
1: 颜值，
0: 颜值，颜值，
1: 我不要训狗了。
0: 啊，这那肯定。
1: 啊，恭喜你了。
0: 颜值，颜值，
1: 好，颜值啊。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3: 杨老师，
0: 妹妹，
1: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请？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4: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1: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4: 谁女的了？
1: 我
4: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1: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4: 你是不是男的？
1: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4: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1: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4: 你这个你是这个，
1: 您得说我呀。
0: 你事儿太多了。
1: 我这事儿还多。
0: 真的事儿太多了。
1: 您这介绍的对吗？
4: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1: 那是男的，是不要再问了，男的。
0: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1: 详细介绍，
0: 详细的，
1: 详细的，
0: 观众不知道的，
1: 啊，对，他们不知道，你就给他们说。
0: 行，不说了，是知道了。
1: 男的啊，
0: 眼神正不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1: 好了，
0: 健康健康，健康
1: 是健康，
0: 就非常健康。
1: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0: 你不是你就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1: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那个。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0: 我看看，来。
1: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0: 这是你吗？
1: 这我，
0: 这郭富城啊。
1: 这哎，别说出来呀、
0: 啊。这是郭富城啊。
1: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0: 弟弟，这是诈骗。
1: 哎，不，
0: 这是诈骗。
1: 住嘴！
0: 你不能这样，
1: 不是，
0: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你这真是诈骗，
1: 不是诈骗，
0: 这会抓人的。
1: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0: 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1: 哎，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0: 好比
1: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0: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1: 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0: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1: 没人赖你，
0: 别谴责我。
1: 不至于，不至于，
0: 真的啊，
1: 不至于，没人赖你，您就这么报，行吗？
0: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1: 啊，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0: 行吧，行吧，
1: 行啊，
0: 行啊，行行，
1: 好啊，
0: 好啊，
1: 按这说啊，
0: 好，
1: 按这说，
0: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
4: 咋了？
0: 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1: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0: 按词儿说的，
1: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焰吗？那说我名字呀？
0: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1: 你改不行吗？再说我，
0: 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1: 不是，
0: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1: 行，您就说李火焰，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0: 你的意思啊？
1: 哎，
0: 你啊，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1: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0: 红吧，红吧，
1: 要那状态
0: 火，
1: 哎，这正式一些的，
0: 正式一些，
1: 正式的
0: 啊啊！颁奖晚会，终身成就奖，
1: 这个好，这太好了，
0: 行吧，
1: 行，
0: 你稳住了，
1: 您专业点行吧，
0: 你稳住了，
1: 我稳住了，
0: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1: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0: 好不好？
1: 好，要庄重的啊，
0: 庄重的，
1: 好，再来一回
0: 啊，
1: 好好来一回啊。
0: 你来，
1: 嗯，
0: 你过来，
1: 嗯，
0: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1: 明白
0: 啊，听起来，
1: 哎，
0: 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1: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0: 我这一体告别。
1: 别说了。
0: 谢谢。
2: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源，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源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1: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2: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开心的。那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3: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2: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4: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0: 又又变又变。
5: 微风萧萧。咦。
6: 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7: 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7: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8: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赢了。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些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马蜂？有人吞了马蜂窝？
1: 我们住下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
0: 是吧？
2: 报告，这是从前院吃饭的地方发现的。
0: 月八路。
3: 除了刚才那个卫生兵，这人全都在。
0: 那个卫生兵，你们谁认识？
3: 他不是连队巡防吗？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3: 嘿，出发！
4: 快！
5: 快！快！快！
6: 你俩带着他，赶紧往丁家村撤，那有咱们的堡垒村，不许下地道。
7: 是
8: 是。
6: 你们俩掩护他们。
0: 混蛋！一群废物，废物！那个人到哪儿了？
3: 他去了机要室。
9: 报告，机要室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0: 这可能是五万皇军的生命。

0: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和波长吗？不是，刚才马蜂追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波长和频率。
1: 那这频率和波长是给谁发的报啊？500千赫兹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频率，谁都可以收到。
0: 连队无线电定向侦测车的人来了。报告阁下，我们在这附近发现一架电台，在10分钟之内在向外面不断的发送电报。
2: 他们的电报内容，你们能够破译出来吗？
0: 不用破译，是明码电报发的。
2: 明码电报内容，
0: 敌人已完成。

大兵团集结的准备，战役目的根据地，丫头。

0: 就是数字上有些差异。押的车是5万，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3万。
1: 鬼子的兵力已经明显不足，哪有5万呢？那是虚张声势，其实只有3万。好，通知各部队迅速转移。
0: 好嘞，收拾一下，马上准备转移。
1: 哎，刘三吗？
0: 哎，
1: 这个丫头找到了没有？
0: 查到了，是一名女游击队长，名字叫戴金花。

0: 我们的电台发出这么重要的情报，被之无能。
1: 不只是撤职这么简单，华北驻军司令总部这次大清剿行动的胜利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0: 我愿意，切腹谢罪。你不配，
1: 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 你连那个叫丫头的家伙都还没有抓到，你没有权利选择这种光荣的死法。作为天皇陛下的军人，我知道你不畏惧死亡，但是也不能白白的死去，必须让他们
2: 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将军阁下，我明白了。那现在你说说。
0: 是。
2: 这个小分队十分诡异，除了使用麻风窝这样的土八路招数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急速爆炸。另外，这份电报中的措辞、大兵团、集结、战役目的等
1: 都是极为专业的军事与会，所以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特遣部队。绝不能容忍这支队伍在我们的地盘上多存活一天。归军少佐，
3: 是，
1: 一定抓到丫头，消灭这支部队。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4: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这个地方，在整个华北，在整个支那，都是大日本的卧榻。
5: 是。
4: 哎，队长，你可回来了。
5: 那位呢？
4: 哎，队长，您这脸是？谁教你的？
6: 瞪个牛眼看人家姑娘的脸，还看，关他点事去。哦，快去，队长这脸是抽风
5: 的劲刀子，要不是他吓着我，我至于被马蜂叮一头的包吗？队长，看着就疼。
4: 哎，先吃饭吧。
5: 你家伙醒了吗？
4: 醒了，
5: 醒了不来见我？他把我害成什么样了？
4: 人是醒了，但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
5: 太来劲了，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二爷了？
4: 哎，不吃饭了。
5: 你今天又开枪，我们全完了。你起来，起来啊！哑了？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

0: 我更看见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驴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吗？
1: 我不想证明，我不想给你们看，我不想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他妈的就想报仇，我要报仇，我他妈要报仇，报仇！
2: 我告诉你，我脑子就是被驴给踢了，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
0: 只有你有吗？看看我们所有人，谁跟鬼子没有仇？
2: 我跟那鬼子不共戴天。
0: 我跟所有鬼子不共戴天。
2: 你不知道那个鬼子是谁？
0: 我管他是谁！
1: 我要滚！我要滚！
2: 那个畜生，他有坦克。死了我的母亲，还是那个畜生，他指使自己的手下杀死了我刚刚成亲一点。

0: 我变成这一天的妻子。
1: 我到现在连尸体都没见着，
2: 他留给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

0: 死必须要复仇。
1: 是为了救你。
0: 我不用你救，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亲手杀了梅静一郎，否则我早就和我的母亲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恩怨？
1: 文婷，这回没能给你们报仇，但我向你们保证，下次我一定手刃仇人。
2: 鬼子，自己也折了。我们巴鲁军想让他杀更多的鬼子，想让他给更多的老娘报仇，你看怎么样啊？哎，金老太太答应了。哦，还有你老婆。

0: 给他值了，值。哎，你听见了吧？你老婆说了，她也爱你，但是她更想让你好好活着。
1: 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要我杀够100万鬼子。
0: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
1: 用不着你来劝我，
0: 我不会劝人，但我有几句唱词你一定听过。岳鹏举鬓中心，

生枝，则当今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和粗论，我一剑能当百万兵。穆桂英，我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人，这人呢，本事越大，像是保家卫国、保江山、打鬼子这种事儿都得你扛起来，是不是啊？就好像发电报那事儿，别人谁能干呢？那不得你这种大本事的人才能干呢。所以说，你救了多少中国人啊？给多少中国人报了仇？

0: 至于那个桂井一郎，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消灭了，给你老娘还有你老婆报仇，我保证。我的仇我自己报。哎，你不能喝酒。
1: 你不能喝酒，我听你的，真的，我知道该怎么活，
2: 不后悔。
1: 哎，这才叫盟誓。
0: 这酒上头啊！大海，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3: 好了。
4: 哎，这是安德尼给。

0: 你放的屁，放！你有我的毛呢？好，你就走。怎么了？你用谁的尿抹我脸啊？
1: 这不是尿，是碱水。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呢？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0: 我们都是用尿。
1: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吗？
0: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1: 有点硌得慌。
2: 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
1: 怎么样？好点没有？
0: 嗯，好点。
1: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0: 嗨，兄弟嘛，谢什么？
1: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0: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你今天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
1: 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行为思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0: 这就是进步啊！我跟你说，当你进步一大截的时候，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1: 你还挺能喝的啊！
0: 那是，我今天就是没发挥好，等我哪天发挥好的时候，我再。得丢人了。
1: 没有，挺好的，豪气干云嘛，我挺喜欢的。
0: 谁批准你喜欢的？也不知道你发的那些电报总部收到了没有。
1: 说不好。
0: 天不早了，我回去。
1: 这是你的屋子。
0: 我知道，你赶紧回去歇着吧。
3: 队长，
1: 哎，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3: 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
1: 发现丁家村的地道没有？
3: 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
1: 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
3: 可能是误打误撞吧，
1: 没那么简单。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鸣哨，固定哨、游动哨、潜伏哨进入战斗警戒，开始行动。
0: 怎么着？又想抢班夺权呢？
1: 我没那个意思。
0: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三炮也得听你的呀？三炮，按他说的办。
3: 是。
0: 我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赶紧下地道。
3: 是，
0: 把他给我带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1: 你酒醒了？
0: 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
4: 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
5: 把我的眼镜给我。

0: 你是探子，我看你就是探子。你看你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1: 信，但是我想先找到丫头，见她一面再死。
0: 哪个丫头？
1: 杨家村的丫头。
0: 杨家村的丫头可姓杨，双子排风。
1: 对呀，她不喜欢烧火，喜欢打猎。

0: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您就是戴金花吧？是是。
1: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那就是首长啊！啊，
0: 这是我的介绍信。
1: 哎，你怎么这样看信啊？
0: 头令，清楚。是吧？
1: 上级有啥指示？
0: 哎，信上不是都说了吗？
1: 说出来不是更亲切吗？
0: 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次鬼子的大扫荡中受到了严重破坏。
1: 我是奉命前往根据地的。根据地怎么样？上级先是收到了一份地下组织发来的秘密情报，鬼子要大举扫荡，正在合适的时候，巧了，又收到了一份用公共频率和通用电码发来的内容相似的电报，除了鬼子人数比我们的情报多了2万以外，其他的都相同，上级就迅速转移了。
0: 实际多少？3万。高兴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呀。哎，你怎么了？
1: 那电报上的名字是不是小丫头啊？
0: 你怎么知道的？我干的，我能不知道吗？你懂得发电报？
1: 我不懂，有人懂啊。哦，哎，是不是那个叫刀子的先生干的？你知道他？我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组织上让我带着他一起走。带他走？
0: 对啊，
1: 都归你们了。
0: 不是归我，是归我把他带到根据地去。哎，他人在哪儿？我接了他，马上就走。你们这是明抢啊！这我不同意。这怎么能说是抢呢？
1: 那不就是抢吗？戴
0: 金花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
1: 是是是，我不对，我检讨。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至于这个金刀子嘛，我会一根汗毛都不少的，亲自交到首长那儿。马部长是核心人吧？嗯，啊，一看就知道，长得厚道啊。嗯，是吗？三炮，吩咐下去啊，做几道硬菜，核心人爱吃辣子，多放点辣子啊，打2两白酒，3斤烙饼。
0: 马部长吃完了以后就回去了。不不不，是，饭我不吃了，人我必须带走。这是上级的命令。前段时间，你们游击队为了营救刀子先生，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受伤了，这一点我非常理解。
1: 但是你们也不能拿着刀子先生来要挟组织，管组织伸手要这要那。
0: 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有伤亡，可你乃是眼睛看见我向上级、上领导要过一分钱、要过一发子弹的，啊，马部长，看清楚了，我戴金花也是一个党员，没有最好。
1: 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扣着刀子先生不放啊？
0: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呀，自从有了金先生，那我们打起仗来那就是赶鸭子一样，呱呱叫的。他可是根据地首长要的人。
1: 首长那么有本事，那就再换一个人呗。
0: 这是违抗命令。
1: 凭什么好东西都给首长啊？啊，这又不是战利品，非要上交。他是个打鬼子的战士，就应该归部队。 回去就这么说。
0: 你在这样胡搅蛮缠，我将报告上级，撤了你队长的职务。

0: 好，好，好，我现在就撤了你。
1: 我跟你走。

0: 金爷，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就不跟你去了。我觉着还是跟着戴队长他们能杀更多的鬼子，所以谢谢你这一路的照顾。您自个儿保重。

0: 走吧。这都是戴金花这个人用小山头小帮派，用所谓的哥们情感迷惑了革命战士，毒害很大了。
1: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0: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1: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你特殊，您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1: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0: 啊，不不不，我没有保密规则。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1: 你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0: 去学校当教官。
1: 什么？啊，
0: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
1: 那是够没劲的。
0: 你说什么？
1: 哦，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浑身难受。
0: 啊，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啊，
1: 谢谢首长。
0: 你
1: 不送了，长官。
0: 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来人？
0: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0: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1: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酱炸了。
0: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了。你呢？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你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啊？
1: 不知道现在说还行不行。
0: 不是鬼，别看了，他没回来。回来了，我也不听你说那句话。哎，刚才
2: 可是你说的，如果不说那句话，会死人的。
0: 回来干什么？气我呀？
1: 我不是还没教你怎么用那个望远镜来测试距离吗？
3: 哎，干嘛你？
2: 我砸了他，怎么了？
3: 想解气是吧？砸吧！
0: 我真砸了我！
3: 德国进口的卡尔蔡司望远镜，大概价格可以顶半头牛。如果你觉得解气痛快的话，那你就摔吧。
0: 摔！这么贵？

0: 不怕贵啊，只要你开心就好。
1: 哎、你死别点声、哎、反正我给马部长是活的就行了。
0: 你老让我死干嘛呀？我不想死。
1: 那你就去根据地，那个地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把你这小白脸越养越白。
2: 但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会觉得不痛快，
3: 也觉得会没意思，
2: 所以我就回来了。
1: 马部长能同意？
3: 我给上级已经写信了，说明了这儿的情况。
1: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3: 哼，其实这个马呀，回不回头不在乎它是不是好马，关键是草，它是不是好草。甘之如饴，你懂吗？
1: 又在这转上了，臭毛，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呀，这个草吃起来甜的像糖一样。
1: 扯淡。
3: 嗯，怎么能是扯淡呢？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
1: 你吃过草啊？
3: 我没有。
1: 没有？你怎么知道草是甜的？我告诉你，本姑娘我吃过，吃过野菜，苦的涩的。
3: 那也许马吃起来就是甜的。
1: 那就更扯淡了。你又不是马，你怎么知道啊？看来我真得给你好好上上课。哎呀，你说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香人喜辣，老七爱醋，我只是不习惯吃这个而已。
1: 那我要是命令你吃呢？
5: 那你就是瞎命令，瞎指挥。
1: 哎呀，看来跟我们还是不一路人呢。
5: 哎，我不吃生大葱，跟你们就不是一路人了。你这什么歪理啊？嗯？哎，好好好，咱们俩别因为这根大葱再打起来。来，我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根据地咱们已经回不去了，说说下一步的打算。
1: 下一步听上级的命令吧。
5: 等，在这儿等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的，不如咱们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在他的王八罐里打个稀巴烂，转守为攻，怎么样？
1: 想法是好的，胆子也够大，但是上级没给命令啊。
5: 等着命令打仗，永远都当不了好将军。
1: 嗯，我不想当将军，我就弄个连长当一当，那就心满意足了。代连长，哼，代连长，
3: 瞧你这点出息。
1: 精神又叛。哎
5: 如果你听我的，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减少主力部队的压力，别说一个连长了，没准给你个营长或者团长当当。
1: 真的？
4: 你可以试试。
1: 但是呢，你要是不学会吃葱的话，到了敌后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3: 这都什么歪理？
1: 拉

0: 那群家伙找到没有？
1: 他们穿的带的都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老百姓都在保护他们，所以。

必须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让八路没有藏身之处，让老百姓不敢收留他们，不敢给他们提供粮食，明白吗？

0: 上次来的时候房子还是好好的，怎么这回好像倒了很多？
1: 都是鬼子烧的。你没看见墙上的标语吗？上面写着通匪通共全家死光。我看咱们还是别进村了，里面情况太复杂。
0: 不用，这是我的地盘，老百姓们可好了，就算是再受苦，咱们来了一样有热粥热饭吃。
1: 你要非得进去，那就先派一个人进去侦查一下，还是小心为妙吧。
0: 你这是明摆着不相信我吗？那行，我先去侦查。
1: 你想不想当指挥官了？指挥官的位置是在这儿。
0: 婆婆妈妈，
2: 请进。

0: 是什么呀？
1: 大兄弟，我是丫头。
2: 谁？
3: 丫头什么意思啊？
4: 压上边，倒过来，八啊，八路啊。拿着这个首饰出去，我保你平安无事。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

0: 了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

0: 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

0: 过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 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5: 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

0: 过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这两天是不是也会事儿？我不怕死，我不怕流血牺牲。我难过的是，老百姓害怕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八路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1: 鬼子这招是够损的，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
0: 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 我们要是打的鬼子不敢出炮楼，要是打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这么生活，冒烟就连那老百姓了。
1: 可是坏姐这天要吃粮的，会闹肚子的呀。
2: 忍着。
0: 队长，来人啊！
2: 什么人？
0: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汉奸。
2: 这么早跑到这儿来，不合规矩。教训大家，准备战斗。
1: 是。

0: 咱们走吧。
1: 爷爷，我想吃鸡蛋。
0: 哎呀，不能吃，那鸡蛋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们。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哎呀，你真不听话，你真。

0: 你饿了，想吃，想吃你就吃吧，人家都走了。你说那老头真是够愚昧的，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1: 你才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0: 别唱高调了，想吃就吃吧。
1: 人家把咱们当菩萨一样供着，你就别胡咧咧了。

0: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
1: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
0: 现在憋着一肚子气啊，到敌占区了，你就成不能打了。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
2: 我要是偏打呢？
0: 那你就是瞎打。
2: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等会儿，
0: 练过杂技啊？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2: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0: 代价太大，不能打。
2: 不计代价，打。
0: 那你自己打吧。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关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2: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0: 准备好了再动手。
2: 超过2天免谈，
0: 必须4天。

来了。

0: 来了，
1: 香烟、洋火、老刀牌烟卷，
2: 来盒烟，都准备好了。
3: 枪呢？
2: 在柴火里。
3: 一切按人计划行事。
2: 是。
3: 他们来了。
2: 好吧，太君。
4: 报告，
5: 是我，我是王班长。
6: 王班长，归谨阁下的训斥，难道你忘了？这里不许生人进来，快走。
5: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
1: 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1: 我说就说，金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可是你们不听啊，非要什么来中心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你只打我也没用。
2: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我们可以用火烧。
3: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2: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3: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2: 等他啊！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轰烧炮楼。以后不许管他叫金爷。
3: 不是，关键是金爷。

0: 我们这里有惊慌失措者，如此下场！上面的，用手雷把柴火垛子给我炸了！
1: 下去，带着伤员撤。
2: 我没打好。
3: 找什么机车人凑合？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2: 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拿这个炮楼没招了。
3: 没招，当初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
2: 否则这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奚落我们。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3: 没工夫搭理你，走吧。
2: 炮，就4发炮弹。
3: 够了。

0: 你们记住啊，这四发炮弹打完之后，不管成功不成功，咱们都必须撤，明白吗？
1: 只要你能把它给炸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0: 瞧好了。

0: 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撤。
1: 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0: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敌人五分钟之后就会到。
1: 我有那么缺心眼吗？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
0: 地皮宽呢。
1: 走，
2: 看来确实是大快人心啊。
0: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是很英明的吧？
2: 嗯，你一贯英明。
0: 马屁精。

0: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支部队？还进不喝茶？不用喝茶了，就是他们。请阁下明示。如果仅仅是用当地农民的柴火烧炮楼，那就是土八路。但是用有八一式迫击炮，而且可以打得这么准的，就是正规军都少有，所以。 一定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不知道他们流到哪去了。命令：部队全部撤出白沟据点。
1: 阁下，大日本皇军，我能对支那军退缩。你退了，
0: 胆小的猎物才会伸出头。
2: 你说，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陪你喝酒啊？小鬼子都撤离白沟据点了，还不值得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你必须得喝，干！干了！来。 吃个鸡蛋，
3: 你这手干不干净？
2: 怎么都废话呀？吞了！快趴下！哦！你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
3: 那就是香，感受到了没有？感受到了。你别拍了，再拍几把我拍死了！啊，你这拍蒜呢还是拍人呢？骨头都让你拍碎了，噎死我了！啊！<笑><笑><笑>
1: 喝高了吧？你说怪不怪？怪。你没发现呢？发现什么呀？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合得来？啊？我和你。
3: 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哈哈。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呀？
2: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十二寡妇争西，你知道吗？所以说呀，还得多读点中国的书，比你那外国的书强多了。那
3: 我也实话告诉你，真正的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穆桂英挂帅，也没有什么义群寡妇争西。有，就是有，只要老百姓心里边有，比写在什么书上都强，就是有。有。
2: 有，得民心者
4: 下。什么？快点！金子说：“哎，哎呀，金花啊！
5: 哎呀，
4: 鬼子到处的扫荡，说是要找八路，找不着就杀人呀。
5: 这不都是一个村的人吗？哎呀，
4: 还有北边榆树庄的，我先走了啊！快点走。”
2: 小鬼子又要进行三国，苦了老百姓了。
3: 这些人里面有问题，不全是庄户人。
2: 也是，大多数都。

0: 他们都是青壮年，而且既不服老，也不携幼的。
1: 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敌人？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咱们都不清楚。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坏了，土地庙了。

0: 你们这帮小鬼子，爷我早晚有一天要宰了你们！
1: 大哥，
0: 喂，老乡，
1: 我是东边逃难过来的，路过跪地实在太饿了，能给口吃的吗？
0: 你等一下啊！
1: 谢谢大哥。

0: 谢你，大哥。
1: 行动！兔崽子，你他妈敢阴我！啊！啊！
2: 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0: 那是土地庙方向。
3: 从枪声来判断，至少有一个小队的。
0: 就算是所有的鬼子都来了，咱们也得杀回去。
4: 哎！

0: 快走！把青山交给三宝，其他所有人给我一班车。
1: 快走！

0: 要你告诉我他们人在哪里，
1: 你们的头是谁，
0: 是谁用的迫击炮。我马上就让军警，
2: 你们要是投降，爷爷我还能救你。
3: 谁也救不了你们这帮兔崽子。
4: 万哥，站！

chip.

0: 凤鹏，你不愧你爹给你取的好名字，临走之前都闹这么大动静，炮声震鬼，震天地，你是好样的。原谅我没有眼泪，不是我不难受，是我不能哭。只有怂包软蛋受了打击。
1: 咱们不能哭，咱们要告诉小鬼子，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大家伙都来送你，寒酸了，不是没有三神五天，是没有提着贵靖一郎的人头来祭奠你，寒碜。
2: 杀回去，给三鹏报仇！
3: 杀回去，给三鹏报仇！
4: 上命令吧，上命令吧！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刚刚受到挫折，鬼子的士气正旺，现在四下围剿，我们现在要先避实。
0: 再继续。又要避，
4: 避到什么时候？鬼子麻痹的时候。要是不麻痹呢？我们强大的时候。
0: 个子小就不打仗了吗？身子弱就不报仇了吗？
4: 没错。打仗是需要热血胆识，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战争的智慧。我想大家都看过《三国》。 如果刘备只有五虎上将，没有卧龙凤雏，我想天下根本就打不下来。
0: 不就嫌我们是泥腿子吗？不就嫌我们庄虎人家没？

0: 过你那种洋墨水的冰书吗？看来我们始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我和他们想的是一样的，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2: 口号是喊得不错，如果光靠喊口号就能把鬼子打败了，我帮你们喊一万声，那干脆让全国人民都把枪放下来一块喊口号算了。鬼子滚回家去吧。有用吗？
0: 你闭嘴。
2: 像你们这样不冷静这么冲动，想打鬼子接近鬼子都难。
0: 你在动摇我的军心。
2: 你知道什么是军心吗？军心那是对胜利的渴望，是一场场胜仗的累积。军心就是胜。军心为什么会动摇？看不见胜仗，看不到希望，
0: 散炮都被炸得劈不到一块儿去了。现在棺材里面全是分不清胳膊和腿的肉，让我怎么冷静？让他们怎么冷静？我是他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如果我回来了，我一定听你。出发！
3: 请去！
2: 别忘了党代表跟你说的话。要给部队留个种。我们是这个地区在敌后打鬼。

0: 谢谢阁下。
1: 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肃清残留的八路。不不不，进攻之鸟不足为虑。
0: 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
1: 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0: 孤立无援，必亡。但是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部队呢？
1: 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嗨，你跟我来。嗨，
2: 快，快！
0: 少将阁下，难道故乡还有这么多军队调到华北来吗？
1: 他们不是调来的部队，是要调走的，调往太平洋战场，让他们去跟美国人打仗。兵员只可能越来越少，但是守住大华北是我们绝不动摇的任务。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嗨，
0: 在我们的防御范围内只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而且他们都是杂牌军，在蒋介石素来讲究嫡系的军队里，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二等人。让他们调转枪口替我们打中国人，以一制一。
1: 你理解得非常正确。
0: 嗨，
1: 哦，你跟这个萧百川有交情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0: 三面略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呀？
1: 旅长，战区司令部电报，统一撤退了。抱定杀生成人之决心，坚守阵地，再延退后半步者，军法从实。
0: 凭什么让老子杀生成人呢？你再电告战区司令部最高长官，就说我旅伤亡惨重，无力坚守，再不撤退就全军覆灭了。
1: 旅长，您消消气。
0: 消气？我怎么消得了这口气？就是因为咱们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他就拿我们当炮灰。
1: 旅长，您再发电报也于事无补，反倒是给人家提供了向老蒋告状的把柄。
0: 那我也不能坐着等死吧？
1: 旅长，您不觉得这两天日军已经停止攻击吗？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

0: 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

0: 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

0: 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

0: 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

0: 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座城市蕴含着人与自然新旧更迭多元文化的特色故事，我们在城市中穿梭与生活，也在不断地塑造着城市。一袭长袍变出千种花样，驻足舞台三十载；一双巧手留住最传统的工艺，四十年初心不变；一项技艺，一代代守望者心手相传；一种传统，刻印着古老的文化记忆。这是天津卫，一座需要慢慢发掘的城市。

0: 怀川兄，东岸一别数载，近日温兄身处危难，蛇是死，推是亡，绝无生路可言。我怨念故交，伸出援助之手，声邀百川兄出任华北东安地区治安军第51师师长，见字如面，跪敬一老。
1: 乘务官，
2: 到。
1: 旅长，
3: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本旅长是与阵地共赴吗？
4: 再补充一句，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这样戏才演得真一些。
5: 联络站的同志说，国民党的部队一个师逃了，一个师溃败，还有一个师投敌了。
6: 猴子，注意警戒。
5: 是。
6: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7: 麻烦大了，方圆百八十里都没有咱们的策应部队。

0: 主力部队离咱们更是千山万水，就连负责最后防御的国军也都垮了。咱们现在是孤子儿，
1: 就是说，打架没有帮手呗？有点羊入虎穴的味道。我不属羊，我属龙，我能吃虎。
0: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要是咱们撤了，不敢打了，那这儿的小鬼子不就更加猖狂了吗？老百姓们就没个盼头了。就像是你劝我，不让我去给三炮去报仇一样，咱们得留点种子，给老百姓们一个盼头。
2: 哼，开窍了你。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得想个办法。 把这条搁浅的龙放出去。这三样手持自动武器，最慢的，一分钟可以打出400发子弹；最快的，一分钟可以打600发子弹。也就是说，在一二三这么短的距离，就可以把你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全打出去。
3: 全部打出去，那不打成筛子了吗？
0: 那不太浪费子弹了。战争当中必要的消耗是有的，
1: 我们要做的是，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笑>
0: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九一八到现在，每消灭一个鬼子，国军的弹药量至少要消耗1000发。
4: 听见没？这就是差距，同志们。
0: 至于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我只接触过你们，不得不承认。
1: 你们打的还是比较省的，差不多几十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吧？你怎么跟账房先生似的，一肚子算盘珠子，但是没有这些玩意儿就打不了仗了吗？
0: 你们以前打的叫游击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咱们这次是在敌后作战，是在鬼子的地盘打鬼子，所以咱们要避免拉锯战和胶着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贴身战的打法。 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子弹，以数量赢得时间。当然，这样鬼子三八大盖肯定是办不到的。
1: 说的倒是挺缠人的，上哪儿弄枪去啊？
0: 有一个地方有。

0: 说的就是这儿，抢国民党八五二旅的家伙。小北川这个软骨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咱们现在来去，总比留给鬼子强吧。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跟鬼子还是敌对的。咱们要是心动的话，上级知道一定会骂人的。
1: 等会儿，不对劲儿，这不像战场。哪儿不像？
0: 你看看这些兵，穿着都是崭新的军装，
1: 而且通往指挥部这条路上，好像打扫过好多次的样子。
0: 而且还洒了水。
1: 对面10公里可就是鬼子呀！
0: 撤了。
1: 嗯。

0: 真是这臭小子，他来干什么？
1: 想歪转头敌了！
0: 哎，你干什么？
1: 我要收人仇人！
0: 你回来！你一向很冷静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头脑又发热了呢？
1: 老天爷开眼，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0: 再错过了。
1: 什么机会？送死的机会？你不是跟我说过，人家的汤姆逊冲锋枪可以在5秒之内打出30多发子弹吗？难道你想让我看一看，你是怎么在5秒之内被人打成筛子的吗？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你教给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在龟井一郎这个小不忍你交给我，在敌后打出天敌的大谋还得你来。咱们俩就是个冤家。
2: 西边有2辆往852给开的大卡车放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姆逊的冲锋枪。
1: 东西归我们了，走。
3: 对，推到那边。好，弟兄们快点上车，离前面那852里就不远了，快。
4: 想再试试的话，我的枪法可能会更准一些。
5: 元帅，你看，全是汤姆逊。
4: 今儿没别的，家里边被小鬼子给祸害了。
6: 本姑娘，我要报仇，
4: 枪不够了。我听说呢，魏军这些日子也不打仗，小鬼子也不打你们，所以怕你的枪生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3: 这位元帅，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852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这里可不能动啊！
4: 我呸！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啊！
3: 这位元帅，你要是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弟兄们脑袋就得搬家呀！您是哪个部分的？
4: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7: 我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

0: 好汉，您是？
1: 穆桂英他哥。
2: 哎，还行吧。
3: 太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说。

0: 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打仗？不是打得挺好的吗？我仔仔细细跟你说，让你按照我教你的说，你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呀？你考虑大家了吗？考虑整个行动没有？我
1: 错了，我真的错了。
0: 错大发了你！
1: 看什么看？往那边看！警戒！
0: 警戒！警戒！
1: 你急了吗？小点声。
0: 你。
1: 你一句同志们把咱们全都给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2: 是，
1: 暴露了咱们的身份，暴露了咱们的目的，作战能力，还背上了一个抢友军车的罪名。
2: 是，
1: 规警一栏半个月都找不到情报，被你一句话全暴露了。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小百川报信啊？
1: 你说呢？
2: 我这张破嘴。
3: 一派胡言！现在这白沟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啊？
4: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那个叫袁氏的女人说"852旅"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2: 你这是推卸责任、诬陷长官，给我绑了。
4: 长官，我冤枉。

0: 喂，接852旅，找肖旅长。喂，是肖旅长吗？
1: 我是肖百川。
0: 肖旅长，万感抱歉啊，军需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预计晚一天到，请您见谅啊。
1: 你们真是的，要是再磨磨蹭蹭的，我就没办法打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
3: 应该没有，电话没有异常。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让日本人在空地上多放几发炮弹。
2: 好，我这就通知皇军。
3: 皇军，
2: 旅长，您这也得改改口了，过几天咱们可就是皇协军了。
3: 不过不可大意啊，尤其是特战队的那些人都是金哥带出来的。
4: 情况句句属实吗？
5: 句句属实。
4: 我能用一下你的军衔电话吗？
0: 并且
4: 对不起，还请你们回避一下。

0: 接815专线，通知6号开工了。
1: 这个地方可以，很干燥，适合藏车和弹药。
2: 那是，我找的地儿能有错吗？
1: 一会儿你们把洞口堵好之后，就可以回去了。
2: 你干什么去？
1: 我得把车处理一下呀。
2: 这么好的车不要了？
1: 我说要把车炸了吗？
3: 没有啊，
4: 太招摇了。
2: 我还就得招摇一把呢。哎，这么好的枪都有了，不招摇一下？这市长就该忘了还有我家金花这一号了。
1: 这枪你会使吗？
2: 试枪都一样。
1: 是吗？
2: 不是吗？
1: 来，哎，就这儿吧，就这棵树，怎么样？
2: 就这儿，太近了。我打盒子枪的距离都比这远。
1: 你先别吹，大家可都看着呢啊！5秒钟之内，30发子弹，有10发打中，我就开车领你到城里玩一圈。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你今天那我们能去吗？
1: 都去。
2: 好，
5: 好，好，
6: 好。
2: 今天咱们一块下馆子，吃八大碗，这小子请客。
5: 好。
1: 会不会上膛啊？
2: 小样儿的。

0: 今年呢，咱们是不是就吃不了王大碗了？你看刚才那个已经……
1: 你往哪儿看呢？你没看见九发子弹都打在树上了吗？
0: 哪有九？
2: 哎呀，有！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第十发子弹孔，
1: 差一发。

0: 呢也是输了，是不是？
1: 输了就得认罚。
0: 我罚你，这样吧，罚你们队长跟我一块儿把这辆车改成日军车，这样以后方便一些。猴子，赶紧带着大家回去吧，一会儿这枪声再把鬼子招来。
2: 啊，对对对，哎，大家撤，快快快，撤了撤了撤了撤了，
3: 算了算了，快快快，
4: 好了撤了，
2: 八大碗没了。
0: 哎呀，八大碗我是不心疼，我倒真心疼我这子弹呢。
5: 多少钱？
0: 30发子弹够你吃10回八大碗的。

0: 这哭这声比枪声都大，回头鬼子没招来，狼让你招来了。行了，我逗你呢，没那么贵。10年前阎老七的兵工厂就能造了。
1: 真的。走。

0: 你是不是把这棵树当成我了呀？
1: 你别以为你今天替我打掩护了，我真的感激你。
0: 今天确实是有点难为你了，有些操之过急让你受委屈了。
1: 当兵的连枪都打不准，本来就丢脸，挨哭就更丢脸了。
0: 女孩子哭一哭不是很正常吗？
2: 难过了要哭，那高兴也得哭，
0: 受了委屈就更要哭了。其实女孩子一哭，就是要告诉男人，你有责任一辈子不要让她再受委屈，再掉一颗眼泪。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麻子啊。
1: 我不是女孩子了。
0: 其实这就是对未婚女性青春气息的一种美好表达。
1: 还是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在哄着我。
0: 我哄你干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拿枪，不大声嚷嚷，不叼着那个烟袋锅，看着还是挺女孩子的。
1: 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八五二旅的驻地。

这些都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后天的一支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

0: 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
1: 哎，那个话筒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刷了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0: 当奴才没有不巴结主子吗？这条路是他们去鬼子寺不述职的必经之路，也是黄泉路。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心里不痛快，炸打到这个份上，你们也都清楚，这日本人多厉害，还没见到人呢，这飞机呀、大炮就一定快炸。前面那两艘小桥。
1: 这炸还能打下去吗？不能能打，既然不能打了，那我们就先按着恭喜新生的办，保存实力去先救国。这活着总比死了强。放好！师长，师长，师长，师长，霸主那个十三家长。
2: 救我兵！开投降会还好意思放礼炮？我待会儿给你放三炮。这不是放礼炮，
3: 这是雷管和 TNT 炸药的声音。
2: 有人跟他抢买卖，兄弟们上！

0: 他就是市长，来了，你把市长让我放了，我把脑袋给你们拧下来，来了，我大山，市长你停住啊，市长，走，市长，你先，市长，
1: 我去吧，
0: 四个人脑袋给你拧下来，啊，市长，你停住啊。

0: 既然是大刽子杀汉奸的，那都是兄弟。今天就当是助阵了。走，
1: 你老急什么急？如果咱们一冲出去，小百川以后再也不会露头了。
0: 肉在锅里跑不了，先把嘴边的吃了再说。准备战斗。
1: 哎，这不是原来信号吗？这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个。 看他们打谁，我们跟着打。

0: 你赶紧炸吧！现在不能炸，
1: 距离太近会伤了他们。
0: 那也别死了，强！快呀！ 现在可以了。

0: 枪把子呀！
1: 受伤了，啊！擦破点皮，嚷嚷什么？你呢？
0: 太像了，实在是。
1: 戴口罩的大头兵，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0: 他像刘文婷。
1: 你老婆？

0: 报告阁下，825二旅已全线撤出阵地，往西逃窜。
1: 我大日本皇军已经越过白沟防线，全部占领该地区。
2: 这有什么高兴的？如果萧百川没有死，我们就多了3000多支那的炮灰军，那样可以避免多少皇军流血牺牲。
0: 嘿，
2: 刺杀萧百川的人查到没有？
0: 高爆 TNT 炸药，用极漏电控制，使用岩石引爆技术。
2: 专业。
0: 这里面用的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让人中毒无法抵抗。美式 M8 匕首。
2: 结论，
0: 种种迹象跟证据都表明了是国民党特种部队干的。
2: 可是公路上的伏击战，除了烧焦的汽车

0: 破碎的肢体之外，为什么一点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留下？
1: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不要轻易下结论。那战报怎么办？
0: 皇军依据下面的852旅，白沟地址承载物反日力量。

0: 很有味道的女人。
1: 来福，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人还在危险期。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把他救活。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绝不能让他醒不过来。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大夫，拜托了，要把他救活。
2: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0: 我早就说过，想做情种就必须经受肝肠寸断般的折磨。
1: 我愿意。
2: 队长，哎，队长，军师回来了。
3: 找着了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3: 我就说他看走眼了吗？还不信，门轴子脑袋。
2: 哎，你别说，军师对他以前的老婆真够死心塌地的。
4: 你懂什么？
3: 滚一边去。军师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2: 双打的茄子，蔫了。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你

0: 半天，你还活着吗？你要是活着，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来到你身边。
1: 我来了。
2: 你不敲门吗？
1: 不是我不闻味，不敲门啊！你说我这，你看我这手掏不出来呀、啊！哎，你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2: 你不要受伤了，别干活。
1: 我这是轻伤，你那是重伤，需要人照顾。
2: 我没受伤。
1: 既然受伤了，就得吃伤元枣。来吧，别客气，吃完了再思念你那娇妻。
0: 行了，金花。
1: 哎，别叫什么亲戚，你再让你老婆听见。
0: 我觉得她确实还活着。
1: 是，活着。永远活在你心里边，刀子。你说你老婆是死是活，其实是个挺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文婷，她就是个千金小姐。那在我眼里边吧，她就又弱又小。你见过这么一个女的扛着机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吗？肯定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你说你那么聪明个脑袋瓜子，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是你压根不愿意去想，你就愿意钻在这个地窖里边唉声叹气啊，还有天天面对那些遗物，净说一些他根本听不见的那所谓的哎呦呦的爱情。
0: 他能听见，也能看见。
1: 听见的是你没病瞎哼哼，他看见的是你有好日子不好好过。
3: 这男人和女人的感情吧，就不能总像这戏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我要是他，我就让你过好日子，该找老婆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
0: 没听说杨宗保死了，穆桂英才找一个人。
1: 那柳文婷她也不是穆桂英啊。
3: 化悲痛为力量，吃饱了喝足了，上战场打鬼子，给我文婷姐姐报仇。

0: 미안.
1: 怎么还带着血丝啊？
0: 我第一次做，下次就有经验了。

0: 文婷，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每天都会给你带花来。
1: 我愿意再受上你的责罚，但是我求求你，救救他。问题怎么样了？去看看他，去看看他！
2: 快，靖哥，快，靖哥，啊！快，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啊，靖哥，快跑！啊，鬼子来了，靖哥，快跑！靖哥，靖哥，在哪儿？你怎么都不来接我？靖哥。
1: 这样不好，怎么会这样不好？
2: 放开我！放开我！
0: 他苏醒之后就一直这样。
2: 别动我！
0: 医生说，他得的是精神分裂症。
2: 放开我！
1: 是不是你们故意这么干的？故意把文婷弄成这样？说！
2: 魔鬼，你们都是……
0: 把一个死人救活，然后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干了？
2: 放开我！
0: 不好。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

0: 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

0: 一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到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刘桂平参加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日前，天津市教委网站发布市教委关于印发中小学2026到2027学年度教学行政历的通知，明确了天津2027年中小学寒暑假时间。
0: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翟立新参加。
1: 陈敏尔来到位于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查看核心产品检测中心，了解研究院创新研发、成果转化、科技服务等情况。他说，希望研究院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完善运行机制，对接市场需求，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东丽区要用好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深化对接合作，做优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科技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陈敏尔调研研究院运行管理和产业技术转化、企业隐喻孵化等情况。他勉励研究院进一步扎根天津、深耕天津，围绕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做强科技研发和产业创新平台，促进创新人才、高科技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求滨海新区和市有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创新创业者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环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走进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陈敏尔查看实验室、新工科实践教学基地、中视平台，了解学校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等情况，与师生深入交谈，询问他们的工作和学习状况。他说，要秉承上德、上学、上行、爱国、爱校、爱人的校训，创新办学理念，变革科研范式，彰显实践育人特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提升学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能力，造就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更好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扎实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围绕国家战略和我市重点产业链需求，与时俱进优化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

0: 才培养质量，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坚持四个面向，统筹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等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努力攻克关键共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布局更多检验检测、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平台，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科技金融等科技服务业，不断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引入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持续优化开放创新生态，完善政务服务、科创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知识服务体系，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各类人才和创新主体潜心科研、专心创新。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对接市场需求，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转化产业化。这两天，一项由清华大学师生攻关了五年的卡脖子技术，在天津迎来了新突破。
2: 不要看它这么细，实际上它里头还是空的。这种摩丝的特点呢，只透气不透液。
0: 这些白色丝线是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张向军团队最新研发出来的中空纤维膜材料，每一根只有300微米，是微电子半导体精密制造的重要材料。通过它制成的脱气膜组件，可以把水里的气体都过滤掉，制成超纯净水，这也是半导体生产中的核心材料。芯片的清洗、光刻机设备的冷却与循环等环节都离不开超纯净水，而这个产品目前只有一家海外公司能够研发生产。依托骆建斌院士所在的清华大学高端装备界面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张向军与材料、化学、力学等多个学科的50多位清华师生，历时5年攻克了这项超纯净水的制备技术。
2: 基础的研究突破以后，主要的难点就在于放大生产和工程化。我们需要百级的洁净间，需要有一条产线不断地调试我们的工艺参数。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让这项卡脖子技术尽快落地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清华天津装备院依托现有基础，为团队提供中空纤维膜材料的制备技术。同时，清华大学和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共同持股，2024年在天津注册魔力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产线正式建成，开始中试。包含魔力科技在内，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已经孵化出了19家企业，涵盖了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4个方向。
3: 将清华的优质的科研成果和创新资源通过这个平台形成这种协同创新，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能够真正支持到这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0: 随着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一项项原创技术相继在天津落地转化，人才也从清华奔向天津。和张向军院长一样，每周有10几位清华师生往返京津两地，而张院长的团队里也有30多个清华毕业生留在了天津。
4: 我们现在房子、车子、小孩，我们都是在天津的。其实我就是天津人了。
1: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了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4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 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豁免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

0: 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日前，天津大学中心医院东壁院区改扩建项目迎来了重要进展，多项施工节点顺利完工。
0: 天津大学中心医院东壁院区项目，东至登州南路，南至成发路，西至成望路，北至于蒙道，担负着河东区、东壁区等附近区域百万人口的预防、医疗、康复和保健任务。目前，该项目迎来重要进展，院内吊顶封板、幕墙铝板安装、楼梯间瓷砖铺贴等重点工序陆续完工，手术室及洁净区域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先期七间门诊手术室已完成全项施工建设，全院36间手术室主体施工有序推进。现阶段集中开展中心手术室电解钢板安装作业。新院区投用后，规划住院床位数共计1200张，计划在今年年底竣工。
1: 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快运班列从天津集装箱中心站启程，驶向成都，标志着天津至成都汽车配件快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已2年。2年来，该班列已累计开行253列，运输货物20.1万吨，实现全部班列零延误、零货损，打造了一条高效稳定的跨区域物流大通道。我们继续来看。昨晚的9点半左右，西青区静海区突降大雨，短时降水强度大，局部雨势湍急，降雨来得十分突然，短时间内路面便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周边能见度随之下降，夜间出行受到一定影响，后续雨势逐步趋于平缓。那么今天呢是高考的第3天了，晴好天气为考生复考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日的考试安排以及海河中学考点的通行提示。
2: 今天是高考的第3天，也是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第1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天朗气清，体感舒适。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气温是在17到25摄氏度，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建议大家随身携带一件外套来备用。接下来重点说说今天的一个考试安排，和前两天有所区别，大家务必牢记。今天首场考试是8点半正式开考，比语文、数学的科目提前半个小时，千万不要记错时间了。上午依次进行物理、思想政治2门考试，下午的3点开始考化学。我所在的海河中学也是本次高考重要的考点之一，考试期间考点周边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除考生和送考车辆以外呢，社会车辆尽量的可以绕行，南北向通行解放南路的车辆可以提前绕行南京路地道、广东路一线，避开考点门前的管制路段，东西向的车辆尽量选择南京路、绍兴道至福建路来分流，不要驶入解放南路的管制区域。送考车辆请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急停急走，学校门前50米范围之内严禁长时间的停车，当前也正值早高峰，车流人流集中，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合理规划路线，提早出门。最后也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身份证、准考证和考试的文具，祝愿考生们能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发挥出最佳水平。
1: 今年的高考期间，全市共有高校大学生、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员工等超过3000名志愿者。同时，市交通运输委还组织了74部出租车，组成了应急服务志愿车队，在市内6区的37个考点门前值守，还有800多辆爱心网约车免费为考生提供点对点的送考服务。
0: 位于咸阳路

0: 的第43中学是今年的南开区高考考点之一。中交二工局天津市西营门城市更新项目与学校只有一路之隔。这几天，项目专门派出了16名小红帽志愿者，在学校门口设置志愿服务站，为学子家长提供暖心服务。他们不仅准备了饮用水、冰凉贴和药品等防暑降温用品，还为大家搭建了2个凉棚，布置了休息座椅，为在外等待的家长遮阳避雨。
1: 别管考生还是家长，给准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啊、风油精，全是去暑的。
2: 哎呀，这个特别暖心啊，感觉着。
3: 日前，天津市教委网站发布市教委关于印发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教学行政令的通知，明确了天津2027年中小学寒暑假时间。
0: 近日，本市印发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教学行政令，明确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开学、放假等时间节点，幼儿园参照义务教育学校相关安排执行，义务教育学校第一学期于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2027年1月18号周一结束本学期工作，2027年1月19号周二至2月21号周日放寒假。第二学期于2027年2月22号周一开学，2027年7月4号周日结束本学期工作，2027年7月5号周一至8月31号周二放暑假。幼儿园参照义务教育学校安排执行，普通高中学校第一学期于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2027年1月25号周一结束本学期工作，2027年1月26号周二至2月21号周日放寒假。第二学期于2027年2月22号周一开学，2027年7月11号周日结束本学期工作，2027年7月12号周一至8月31号周二放暑假。
3: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来自央视的消息，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 亿亩，收获进度 61.82%， 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
4: 6月8日，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6: 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6: 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那么今天呢，北部地区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4度，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提醒您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再来看一下市区方面，今天上午将会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下午呢会出现短暂的阴天过程，有西北风3到4级，阵风风力会达到6级，东部地区呢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转为多云，风力会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7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阴转晴，全天气温保持在26到19度之间，气温是比较适中的。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情况。首先来看一下轨道交通方面。 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

0: 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28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3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18号增开了上海虹桥至杭州东乘3139次列车，上海虹桥至合肥南动9521、9524次列车。6月18号、21号增开了南京南至宁波的乘3119次列车，厦门至上海虹桥的高4932次列车，以及福州至上海南的高4862次列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的预计220架次，其中由大连周水子出发的 CZ5161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的预计217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CA2951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因为高速路段的养护施工， S40 京津唐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的89公里处下朱庄收费站到宜兴府收费站北京方向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如果行驶到这里，提醒您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我们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今天的4时30分，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解除了天津地区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的风力呢已经逐渐减弱，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解除。另外，今天渤海中部有轻雾，偏北风4级转东北风5级，浪高2.0米转1.5米，能见度1海里转11海里，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7度。那么目前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8点左右，送考车辆将与早高峰的车流交汇，各高考考场周边道路将会出现缓行的情况。提示通过各考点的驾驶员朋友，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绕行或者错峰出行。
1: 开车送考的家长将孩子送到考点之后，应该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即停即离。停车的话，咱们要把车辆停放到停车场或者是指定区域，不要违法停车。考试期间经过考点周边道路时，一定要多观察路面情况，不要鸣笛，缓慢通过。
2: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天津市交通运输委正式发布了2026年新能源公交相关补贴细则，划定了补贴对象、金额及拨付规则，护航城市公交安全绿色运行。
3: 本市交通运输委发布天津市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细则，其中明确，补贴资金支持2018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以及2026年12月31号前超出保质期或不满足 GB38031、2020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等存在安全隐患的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换。每辆车平均补贴8万元，其中对于更换动力电池的，每辆车补贴4.2万元，其余补贴用于支持更新新能源公交车辆。补贴资金拨付采取预拨加清算的方式。
0: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档案与时代同行，荡起新城，始建未来，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等等。近日，在地铁站、公园、海河边，市民在户外的大屏幕上都能看到这样的宣传语。那么今天呢，我市多家市区档案馆同步开放，市民可以走进馆内参观展览，观摩档案保护技术，以及体验网上查阅，参与互动活动。近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图书馆博物馆项目竣工，作为全国最大的中医药博物馆，致力打造传统中医药文化瑰宝，建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地标，向公众开放展示

0: 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1: 项目位于天津市静海区，建设内容包括天津中医药博物馆、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共享空间、研究生院等。项目以中西合璧、古今交融为设计理念，生动展现天津中医药发展脉络和成就，助力国家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项目采用仿古鹿鼎式屋顶设计，屋面挑檐最大悬挑长度达6米，造型庄重典雅，古韵十足。博物馆主出入口设置直径121.5米的大曲率弧形汽车坡道，打造出安全、美观、顺畅的高品质通行空间。该项目创新采用砖木墙加拉挂组合体系施工工艺，彻底解决沿海地区外墙结构稳定性难题，让中医药文化地标在渤海之滨稳固矗立。
0: 本周都有哪些精彩演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戏曲方面，6月10号，天津红旗剧院好戏连场，下午2点上演经典评剧《秦香莲》，晚上7点15分演出评剧《绣鞋记》。6月11号晚上7点15分，红旗剧院继续奉上评剧佳作《赵锦棠》。6月13号下午2点，广东会馆带来经典京剧《乌盆梦》。同一时间，在中华曲院则上演粤剧经典折子戏《和风月韵》初夏专场，戏迷朋友们可以大饱耳福。本周多元音乐剧也是看点十足，6月11号晚上7点半，天津礼堂大剧场将上演《天地运河情》，尽显运河文化底蕴。6月12号晚上7点半，中华剧院将推出音乐剧《奇美拉》，带来前卫独特的舞台体验。周末曲艺演出欢乐来袭，6月14号下午2点，广东会馆上演曲艺艺术团专场演出。6月14号下午2点30分，中国大戏院大喜戏台将开启相声专场演出。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拿那个车就是去抽，有时候抽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连接市政管网吗？
1: 小区排水只能靠抽排。
3: 建设一根有1米2的排水管道，这个临时解决这个金茂地区排水出路的问题。
1: 雨水泵站加紧建设，推进污水管网验收。
4: 他们从哪儿让你送钱去哪儿？是哪个软件？
5: 也都是这个。
1: 轻信交友刷单线圈套，
6: 他是在一个网站里面，然后进行交友，这些异性，然后就是让他做一些任务。
1: 民警劝阻，保住钱袋子。
7: 榴莲和含有酒精类的食物或者药物同时服用的话，比较轻的可能就是像恶心、呕吐、眩晕这种。
1: 别让榴莲变成健康刺客。
0: 好，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下午会出现短暂的阴天过程，有西北风3到4级，阵风风力在6级，北部和东部地区仍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转为多云，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7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阴转晴，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9度之间，气温适中。11到12号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伴随阳光的回归，气温也会随之稳步回升。12号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32度的水平，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之间。提示你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0: 要干什么？
1: 五爷发了江湖追杀令，韩志杰出来格杀勿论，
0: 谁敢动我一枪崩了他，信不信？
1: 咱们就试试。
2: 白三儿，胖虎，这件事你们别掺和，务必保护好肖兰的安全。魏成，带我去见林儿。
1: 我看你就没这个必要了。
3: 都别动！
2: 魏成，我从未把你当过敌人，别逼我，带我去见林儿。你知道这也是为他好。
1: 我劝你别瞎费功夫了，灵儿不会原谅你的，去了也是死。

0: 五叔，
1: 别叫我五叔，我可不敢有你这个大侄子。
2: 哎呀，韩志杰，韩志杰，你真有种啊，还敢到我们家来。
0: 我听说灵儿出事了，我想见他一面。
2: 灵儿现在这个样子，还不都是你给害的。韩志杰，你应该知道我已经下了江湖通缉令，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别怪我了。
0: 五叔，枪在你手里，志杰的命就在你手里，可在您动枪之前，总该让我见灵儿一面吧。
2: 休想！难道你害得灵儿还不够吗？
0: 是我对不起灵儿，所以我不想以后让灵儿也活在这件事情的阴影里。五叔，您知道灵儿她听我的。
2: 你给我站住！
0: 五叔，我说了，志杰的命在您手里，
2: 你再动我就开枪了。
3: 老爷，老爷，灵儿心里只有他，就让他们见上一面，不然还得寻死寻活的。
2: 你给我让开！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北生，你给我看好了，咱们家不是瑞安大酒店，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0: 明白，谢五叔。
2: 妇道人家，
0: 灵儿，
3: 志杰哥，
0: 疼吗？
3: 你真的不要命了吗？你明知道我爹要杀你，你怎么还来呢？
0: 灵儿，是我对不起你，就算死也得等你原谅我之后。
3: 不，事情变成今天这样都怪我。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喜欢的是兰姐姐，可我总是有一丝幻想，觉得在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俩的心就能在一起，你就会慢慢喜欢我。我想多了，是我的错。
0: 灵儿，你千万别这么说，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事儿是我没想清楚，

0: 才把事情弄成今天这样。灵儿，我喜欢你，从小就喜欢。我喜欢小时候带你放风筝，看你无忧无虑的样子。我喜欢小时候看你用功读书，考不好试就撅嘴撒脾气的样子。你知不知道你能考上大学，哥哥有多骄傲？我想看着你能有一个爱你的男人牵着你的手走进教堂，我看着你一天一天长大，我想看着你幸福。我喜欢你是哥哥对妹妹那种喜欢，千万别再伤害自己了，否则哥哥会心疼一辈子。
1: 我都明白了，你放心吧，芷杰哥，我爹这次是真的要对你动手了，你快走吧。
0: 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五叔，五叔要真想杀我，我无话可说。
1: 我不许你出声，青岛太危险了，你带着兰姐姐走得越远越好，等我爹气消了你们再回来。
0: 傻丫头，行，你先答应我，以后不能再犯傻，不能再伤害自己，哥才保证不会出事。
1: 我答应。

0: 会长，五爷家门前剑拔弩张，您怎么看？
1: 警察去了吗？
0: 没有，估计刘处长也没想到韩志杰会去五爷家闹。
1: 韩家魏家现在如同水火，就让他们打吧。道川社呢，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奇怪了，这么大的事，藤泽竟然没有动静。
1: 坐山观虎斗呢，跟咱们一样，他不动咱们也不动，让他们打吧，让他们两家打个两败俱伤，咱们再出面。
2: 二爷来了。
3: 怎么着，老五不想出来见我吗？
2: 五爷的意思，这个时候实在没有必要见你。
3: 不见也罢，把志杰给我交出来。
2: 五爷说了，等杀了韩志杰，他自然会出来给您赔罪。
3: 他试试去，把他交出来。
2: 二爷，恕难从命。
4: 魏胜，你小子连二爷的话都不听了是吗？
2: 灵儿，到这儿干嘛？
5: 你不是刚答应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吗？你要从门口走，我爹能让你走啊？
2: 那我也用不着走这条路啊。
5: 志杰哥，
2: 好吧。韩志杰，给我抓住他！
4: 韦胜，你干嘛？
2: 灵儿，照顾好自己，
5: 小心点啊！
4: 都别动！
2: 韩志杰，你觉得你跑得掉吗？把枪都放下。这件事是我对不起灵儿，对不起五叔，对不起魏家，但我韩志杰欠下的债与旁人无关，日后我一定会有个交代。

走。安志杰，别让我再看见你，看见你我就杀了你。

0: 都走了，你们还举着枪干什么？一群废物！跪下！
1: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我把路给你铺好了，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干出这种事，你知道吗？你这是把我韩家放在火上烤啊！
2: 爹，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良心，我不能因为咱家的事儿害了灵儿一辈子。您知道，我一直把灵儿当妹妹，我要是娶了灵儿，不光害了灵儿一辈子，也害了萧兰一辈子。
1: 少跟我提那个女的！
2: 爹，我是真心喜欢萧兰。
1: 行，你要真心喜欢她，就带她去面对厉成星、魏东篱、曾念安，还有道川社。什么？
2: 我知道这件事儿您一时接受不了。这件事儿因我而起，我会一力承担。
1: 你一力承担？你担得起吗？
3: 二爷，你有话坐下慢慢说。既然事已至此，咱们只有想办法慢慢再解决了。
1: 还有那个萧兰，什么时候不来啊？在你婚礼上闹得魏东篱、曾念安、厉晨星、道川社全成了我韩家的仇人，我真恨不得一枪崩了他们。
2: 你要杀他就先杀我。
1: 孽障！
2: 都这个时候您就别动肝火了，您后面打算怎么办呢？
1: 你还知道问我后面打算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还是想想你自己吧。行了，你赶紧带着萧兰离开这里，离得越远越好。
2: 我不走，我走了您怎么办？
1: 我怎么办？我只能拉下老脸去找曾念安出面调停。
2: 爹，您知道他巴不得咱家出事儿呢。
1: 你也知道啊。哼，你早干嘛去了？你行了，阿成，
3: 在，
1: 赶紧安排车让他们滚。
3: 是。少爷，老爷，这
1: 走啊！你要是心里还有你爹这条老命，你就赶紧给我滚滚滚滚！
3: 少爷，走吧，啊，走。
4: 我说老二啊，今天志杰这一出你也没想到吧？
1: 可不是嘛，让老五丢了面子，这个志杰，哎，真不懂事。
4: 我倒觉得今天志杰啊，像条汉子，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敢得罪所有的人，这是志杰。
1: 会长啊，您就别再说笑了。事到如今，您还真愿意看到我韩家成为众矢之的啊？
4: 老二，你说这么些年啊，你说你不想做金椅，可是8月15那一天。你们爷俩让我多难堪啊！你说你现在让我帮你，你也不想想，今天要是没有我，你们韩家怎么办？这个金椅你能做吗？
1: 会长的教诲金泉铭记于心，我韩金泉立下誓言，从今往后我再不动金椅的念头。
4: 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1: 会长，您到底让我怎么做，您才肯帮我？
4: 让你交出码头，你给吗？
1: 给谁？给会长您？
4: 我对码头没兴趣，老五对码头有兴趣。这事儿。是你们韩家的错，老五要回码头，除去点怨气，我觉得这事儿不算过分。
1: 哼，我真没想到会长

0: 这么替老五着想啊？这事儿也就是您说说，换着他可不敢。
1: 是吗？
0: 因为他知道跟我提这个还不如让我跟他拼命。
1: 那你说说让我怎么帮你啊？
0: 码头归我韩家，会长您安排的货我保证安全。
1: 你答应？可志杰能答应吗？
0: 我安排他出去避避风头，这段时间没人干扰您。
1: 也罢，那我和老五商量商量吧。不过你得容我点时间。
0: 行，那一切就拜托会长了，告辞。
1: 好，不送。
0: 哎，
2: 会长，
1: 哼，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还不低头？
2: 会长，难道就让韩志杰这么跑了？
1: 只要韩志杰离开青岛，我料这个大烟鬼也不敢给我使绊儿。志杰还会回来，你和花生去送志杰和肖兰，看他们住哪儿。
2: 明白。
1: 喂，哦，刘署长，
3: 我听说卫东离家门口又要打起来，有这事吗？
1: 没有没有。不过志杰呢，
4: 非要去魏家看灵儿。
1: 你说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不过你放心，刘署长，有我在，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3: 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你能压得住吗？
4: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扩大。
3: 你必须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当面把这件事给我说清楚。
1: 好，好，那我把他们
4: 都叫过来。
0: 这个刘署长，
5: 什么？你要带我离开青岛？
6: 对啊，只有这样两家人才不会打起来。魏家人有令，毕竟这件事儿是我对不起林儿。
5: 那二爷怎么办？魏东篱该不会迁怒于他吧？
6: 道上规矩只对仇人不对家眷。
5: 你是讲规矩的人，可人家未必。
6: 反正我爹去找那曾老头调解去了。
5: 找他调解？他愿意看到你们两家和解吗？
6: 实在不行，我就把脖子伸出去让他砍一刀。
5: 你看你。
7: 韩少爷，有人找你。
6: 在吹城，还烫。楼下
7: 在哪？
6: 你们这俩货怎么闻这儿来了？
8: 奉会长之命，送韩少爷和萧小姐出境。你们去哪儿，我们就送到哪儿，保证安全。
6: 我爹呢？
8: 韩少爷放心，会长也请了二爷跟五爷到金楼面谈，有会长出面，定能摆平。我看韩少爷就没有这个必要添乱了吧？
6: 闪开。

0: 老五，我要带我那不孝的儿子给你赔罪了。
1: 你就这么赔罪啊？
0: 杀人不过头点地，志杰也是你看着长大的，你总不至于一条道走到黑吧？
1: 我一条道走到黑怎么了？我跟你们韩家死磕怎么了？我们魏家的脸面都让你们韩家踩在脚底下了。
0: 老五，你想怎么样？给个痛快话吧。
1: 行啊，那我就给你个痛快话。我就是想杀了韩志杰，我杀了他才能出这口恶气。
0: 你要志杰的命凭什么？杀人。

0: 人才长命，灵儿不是好好的吗？行，他没杀人是吧？那我也不杀人。这样，我卸他一条胳膊，我的脸面总值一条胳膊吧。
1: 老五，你要动他胳膊，我就动你腿。
0: 大哥，你听听，你听听，我真不知道你叫我干什么来了。嗯，这有的谈吗？
1: 都是过命的兄弟，有话就不能好好说？他卸胳膊卸腿儿，哼，刚入行吗？
0: 大哥，既然你把我们叫来了，那就请大哥说句公道话。
1: 我已经说了，给码头啊，只要韩家把码头给魏家，老五这气儿就能消了。
0: 你肯吗？
2: 做梦！
0: 大哥，你听听，你听听这怎么谈？
1: 老二，这事是你们韩家的错，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可就真的没得谈了。
2: 哼，恐怕你们早就不想谈了吧。

0: 我是个混蛋，我是个无赖，我是个无辜的小偷，是我对不起您，对不起灵儿，我韩志杰是个混蛋，可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今天您是要杀我也好，要罚我也好，都随您。这事儿跟我爹无关。
1: 跟马头无关，怎么着，韩志杰？什么意思？苦肉计呀，棒子、枪，都放在这儿，什么意思？韩志杰，我告诉你，我用这把枪毙了你，一点都不为过。你让我们魏家颜面扫地，你知道吗？现在是看在大哥的面子上，让你们交出马头。
2: 让码头换你一条命，你还不乐意呀？
0: 命是志杰自己的，可码头不是。码头上还有韩家上百号兄弟，码头给了您，那我那些兄弟怎么办？
3: 码头那些人可以另谋出路，另谋生计。商会这么大的买卖，干什么都死不了人。
0: 可错是志杰犯下的。
3: 我不能因为志杰的错，让码头上百十号兄弟寄人篱下，这志杰做不出来。大哥，你听听，这哪像小辈说的话呀？这简直要造反！哼，吴叔，我错了，是我对不起您。我今天是实心实意的来向您赔罪的。今天。 您用这把枪毙了我也好，您想要我的胳膊、要我的腿也好，我都认了。可吴叔，您非让我爹交出码头，您这是逼着小辈对您不敬。
1: 什么意思？我逼着你？哦，我逼着你在灵儿的婚礼上让你逃婚。
4: 志杰说的没错。
5: 老五，孩子都这样了，如果你还想闹，那我韩家陪你玩到底。
0: 行，二哥，那咱们就玩到底呀！
5: 干什么呢？把枪放下，
0: 五爷，把枪放下。
4: 刘处长，谈的怎么样？
6: 我韩家只想要个公平的解决办法，可绝不允许有人趁机夺走我韩家的码头。
5: 嘿，二哥，我跟你说，
7: 你们二位当着刘处长的面，也太不像话了。

倒有个主意，从今天开始算，码头每年的利润拿出20%来给魏家，就算给老五赔礼了。老五啊，

0: 雇的多了那么多收成，差不多就收了吧。
1: 行，既然刘处长和大哥都这么说了，那我照着办就是了。二哥，你可记住了，到了年头，到了月份，一分钱都不能少。
2: 那好吧，曾会长，
0: 以后你们再给我来这出幺蛾子，别怪我不客气。
3: 好，
0: 告辞。
3: 慢走，刘处长。
0: 不错。
1: 大哥，告辞了，别让我再看见你。
3: 赶紧把你的宝贝儿子弄走吧。
4: 少爷，啊，慢点，慢点。

0: 两成就给我打发。曾年这个老滑头见了刘汉祥他就跟着装孙子。
1: 胡爷，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
0: 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什么能解决啊？我抽不了这口恶气。
1: 您要是真气不过，我就去找几个高手把韩志杰。
0: 行了，魏氏，你把韩志杰给做了，难道二哥看不出来？现在想来想去，表面上看是韩志杰在这儿胡来，可关键是这个萧兰，他怎么会在婚礼现场上跑出来的？
1: 我还真想不明白，这个女人萧姐当初还给她献过血，对她怎么也算是救命之恩啊，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0: 哎，对了，魏氏，我让你在老于诊所门口查的那个老妇人查得怎么样了？
1: 人没找着。哎，五爷，您还记得黄包车边那老头吗？
0: 老头？什么老头？
1: 黄包车边有个老头，应该是萧兰他爹。
0: 什么？萧兰他爹？
2: 码头是韩家的命，要码头就得拼命。
3: 您怕了？
2: 我不是怕，我为什么要帮老五拿回码头？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是想看着他们韩魏相互斗，我从中坐收渔利，不是更好吗？
3: 高啊，
2: 以后你的货就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码头。韩金泉对这件事已经服软了，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3: 说吧，您想要什么好处？
2: 利润我们对半。
3: 可以。
2: 痛快，不多打扰，告辞。
3: 宋村会长。
4: 孙会长，请。社长，对半，曾宁安有点过分。
3: 码头还是韩家的，能不能走货也是他一句话的事，主动权在他。
4: 我不甘心。
3: 曾念安是个老狐狸，但是韩家魏家还会斗下去，他们都有各自的算盘，不会让曾念安如意的。
4: 社长，还有个事儿，徐宗勉还有用吗？
3: 有用，有大用。不过按照现在的情况，我得逼他一把。你把风放出去，就说他对我没什么用了。